0: 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戈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戈什姆岛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3: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2: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4: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2: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5: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2: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

0: 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1: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期货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方将实施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年前美国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因为他们向船只开火，干扰商业贸易。不幸的是，现在胡塞武装又开始行动，袭击了两艘沙特船只。特朗普称，对也门胡塞武装感到非常失望，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强调，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还称，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重要外交成就。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
3: 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

0: 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德黑兰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其代表团举行联合会谈。扎伊迪强调，此次访问伊朗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指出，两伊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对双边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两伊之间拥有重要的联合投资机遇。访问期间，伊拉克和伊朗还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相互打击持续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兵，与此同时，伊朗释放信号已经做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准备。短时间内，美伊是否会爆发地面冲突？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以美领导人会晤有何玄机？什么临界点会促使以色列直接下场？相关分析，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美国放出威胁将会全面增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就是要向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希望能把伊朗压垮。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确实是增强了，打击的力度增大，打击的频次增高，打击的范围在扩展，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战略军事压力实际上是在增强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又在放狠话，说要可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以及要增派新的作战力量，就是在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那么就是要把伊朗压垮，压着伊朗主动向美国作战部，压着伊朗主动来和美国来对话沟通。这是美国当前的这个战略部署。

0: 因此呢，即使美国能够展开地面攻击，这个军事行动，它也不是说占领伊朗境内的这个或者内陆的这种大规模的城镇，而更多的只是对于伊朗周边的岛屿进行这个攻击和占领，或者说短期的袭扰这些可能更符合美国未来的作战期许。在此情况下，那么除了美国可能会升级作战的这个态势以色列的动态也会引发大家的关注毕竟来说，以色列也在持续的关注当前的军事动态最近呢，以色列的领导人会和美国的领导人计划举行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痕。那么，美国和领导人的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能够借着这一次对话，实际上就意味着双方愿意向外界展示双边关系得到了修复。所以说，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借助当前同美国领导人的对话，来提振自己在国内的形象能够寻求新的政治机遇。所以说，对以色列来说，这当前的对话也很关键。当然了，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否介入到伊朗的这个冲突，我觉得要看未来局势的走向。以色列同美国不一样，美国呢更为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但是以色列最关注的还是伊朗核问题本身。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有意将打击目标从当前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转移到打击核设施上，那么以色列很可能会直接下场参与，这就会使得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而如果未来冲突仍然维持现状那么烈度也不会特别的升高，以色列恐怕还是会按兵不动。所以未来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很可能随时升级。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伯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天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据日本时事社23号报道，多家媒体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这其中，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以及执政党在国会的运营方式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按照日媒的说法，自民党内部对此反应强烈，感到事态严重。一名自民党高层也表达不安，认为风向可能已经变了。此外，有观点认为，在物价问题上反应迟缓，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据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满一年，美国关税政策仍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中，已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2: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

0: 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7.5%降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负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 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2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2: 2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東京江東区举行集会、反対政府、扩军、備武動向。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でありますし、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 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第二に、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拟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7月23号，菲律宾3013、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1: 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实这已经不是菲律宾方面本周内第一次在南海蓄意碰瓷挑衅了。7月20号，菲律宾在南海另一处中国的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4: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 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菲方

0: 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尽管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但菲律宾选择在本周展开频繁挑衅，原因就是东盟外长会这两天正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夹带私货，试图引入外部势力，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0: 实际上，菲方近年来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所谓素材。可以说，先挑衅遭反制后再卖惨，已经成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的惯用配方与套路。然而，马尼拉方面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建立了65个合作机制。东盟中国自贸区提质升级，双方贸易规模去年突破1000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正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然而，某些域外大国和媒体紧跟炒作，刻意搅动局势，抹黑中国，渲染对立。美国国务院近日就发表声明，妄称中方挑衅甚至对菲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外长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称，对近期中非涉海事态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对于域外国家的种种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2: 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事实上，中方此前一天已明确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浙江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8: 在新疆阿图什市，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雾泡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23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2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22号，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四川宜宾市连续10天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并为过境货车司机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安徽合肥地铁开放了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吸引大批市民前来休憩。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降雨方面，从23号起，南方强降雨零散分布在江苏、云南等地。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气象部门预计，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未来2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2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

0: 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了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而近期多地发生的儿童溺水事件也给家长敲响了警钟。
2: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专家提醒，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如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的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此外，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3: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2: 一旦出现溺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消防员提示，首先要保持冷静，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其次，观察水边是否有漂浮的物品，可拉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漂浮物品，就要靠一定技巧自行浮起来。
4: 浑身放松，然后头往后仰，双手打开，然后不要露出于水面，一定要手是要在水下的，然后双腿微屈，然后让你整个身体是躺在水面上的，他整个人他就不会落到水里头。
2: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1: 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流量，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主播鼓励粉丝留言评论，并晒出给粉丝所谓上千元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转账记录其实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下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就能收到大额红包。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0: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模拟器软件，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

0: 报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还有一种金融类模拟器被不法分子利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湖北武汉一派出所民警介绍，有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不久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八九万块钱。
0: 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先后在多地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三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有图有真相也未必真实，特别是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应该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收到钱款。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手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23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中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公安部网安局23号公布20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涉事人员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本月初，山西吕梁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

0: 一尊北齐石雕佛手，佛手高37.5厘米，宽24厘米，其磨光肉际、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经专家鉴定，确认佛手与馆藏五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佛像的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搭建了鲜花拱门、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这对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1: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陵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朋友你好，大暑时节，顾名思义，暑热到了全年最极致的状态。放眼整个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比比皆是，是一个流行性的现象。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降水，雨热同季，所以呢，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降水的分布非常广泛，颜色更深的是降水更强，有很多的大到暴雨，并且很多地方雨势凶冷急促，还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随着台风的生成和临近，华南东南沿海地区风雨天气逐渐的增强，在随后几天当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下高温，高温天气今后几天的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地区。当然，今后几天高温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减，但此消彼长。从下周一开始，华北、东北地区那种全天的闷蒸感逐渐的增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2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阴转晴14到23度，苏黎世晴14到27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 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个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
0: 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 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他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去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班？”

0: 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0: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荆条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3: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2: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核游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
4: 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3: 对呀，
5: 对呀，
3: 谁呢？
4: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好啊。
4: 阿拉上海人。
1: 上海人。
2: 弄啥你啊？
4: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但演过坏人呐、
1: 啊。哦，谁不是这样啊？
4: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是善良的。哦，嗯。啊，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哦，
2: 这是张学友吗？
4: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2: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3: 我不知道。他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4: 那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3: 好。
4: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2: 好。
1: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4: 行，好。
2: 好。
1: 好的，一会儿再见。
2: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1: 好。
3: 好的。
2: 好。
3: 我估计啊，你可能
6: ，Hello， Hello，
7: 哎，你好，
6: 张老师啊，蒙老师，靖老师，我是温兆伦。哦，
2: 你啊，
6: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希望了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3: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6: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8: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2: 也没那么远，
6: 远方不远。
8: 好，
2: 漂亮。
8: 后面。哎呀。
1: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2: 走吧，迫不及待了。
0: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州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8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1: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6: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1: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6: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1: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6: 来吧，你带路。
1: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2: OK，
1: 这边请。
6: 人山人海，
2: 人山人海。
8: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2: 啊，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8: 北京的王府井，
2: 北京的王府井，
8: 哎，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2: 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的，
8: 对。
6: 啊，你看那些建筑物，
2: 多漂亮！
6: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3: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那个咖啡店。
6: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

0: 闻到香味了吗？
1: 有肉的香味儿，
0: 香肠，
1: 香肠啊，
0: 对，
1: 好啊。这么多种啊，一二三四五六种香味。

0: 我这个
1: 啊，哇，脆皮啊！
2: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红肠，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一点。
2: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哎，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1: 主打休闲。
0: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3: 啊，好呀，
0: 好，走。嗯。
3: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4: 有马车。
3: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5: Hello,
6: hello.
5: Wanna make a turn?
6: Thank you so much.
7: 你好，我在这边。
6: 拐边吧。嗯，
0: 好。
6: OK, 嗯 ,Thank you,
0: 好，
6: 拜拜
0: 拜拜。
6: 哦，来来来来来，
0: 好，
6: 嗯，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8: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6: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7: 可真美呀！
6: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7: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0: 好棒啊！
6: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0: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6: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
8: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
7: 听，
8: 那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0: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7: 嗯，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8: 是的，是的，
7: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8: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0: 对，
8: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0: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3: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7: 特别好，特别好，
3: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6: 对，
3: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6: 好的，
7: 谢谢。
3: 城区的韵味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6: 什么地方？
3: 叫美泉宫。
0: 走，太好了，嗯。
6: 空气好好呀，哎呀，
0: 漂亮！
7: 关键是视线更好。
0: 一览无遗啊！
8: 美丽的维也纳。
9: Hello，Hello，
10: 各位老师您好，
9: 你好，
10: 你好，
8: 嗨，
10: 你好，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0: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10: 2025年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0: 人流量很多啊。
10: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11: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8: 是的，
11: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10: 大约有4公里左右。
11: 北京的一个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0: 对，现在还在延伸。
1: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对，嗯。
2: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0: 真好，真好。
3: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您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4: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2: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
4: 批阅文件。
2: 对，批阅文件。
0: 一个勤政的皇帝，
2: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4: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2: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4: 好气派哦。
5: 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6: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4: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5: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其实西方的。
6: 对，
5: 漆器呢是东方的。
6: 是，
5: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6: 是的是的，
2: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4: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吧？
2: 她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6: 呼应她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2: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哇哦，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4: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6: 青花瓷。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4: 对，
1: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6: 是的是的是的。
5: 这都是瓷板是吧？
2: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两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
6: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吗？
2: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4: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2: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5: 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2: 是，
4: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2: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19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

0: 是的，是的，
1: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2: 种水稻，对。
3: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0: 对，而且是岭南人，
4: 岭南人，
0: 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
4: 对，
0: 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嗯，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1: 对，是的。
3: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0: 是的，
3: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2: 非常难得。
5: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0: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2: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18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在长一点时间。
7: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进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5: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0: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7: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5: 是吗？
7: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5: 要去。
7: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5: OK，
7: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8: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5: 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2: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2: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0: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
1: 老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0: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对
0: 呀，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4: 笑一个。
5: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4: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6: 他不说话。
2: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哈。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0: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5: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他的音乐传承里。
0: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个故居。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4: 那你说起贝多芬呢，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0: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触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晚。

0: 配合。
1: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
0: 嗯，
1: 啊，精神非常紧张。
2: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1: 对对，
3: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2: 人有悲剧性。
3: 对，是这样。
4: 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3: 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这种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直到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0: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3: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
0: 嗯，
3: 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杯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5: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0: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6: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维也纳作为国际公认的音乐之都，那咱们到了这边一定要欣赏一场地道的当地音乐会。
6: 好啊，去哪儿呢？
8: 那我们这边呢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0: 我们要不要换身正式一点的衣服？
8: 嗯，
6: 应该呀。
0: 准备了。
6: 好，我们去。
0: 维也纳这个地方呢，就是音乐很有名，
6: 对，
0: 还有
6: 音乐之都，
0: 有听过吗？维童就是维也纳的
6: 童声合唱团，
0: 没错，
6: 对对对，世界闻名，
0: 没错。

我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

0: 成仇。
1: 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
2: 的。友情浪怂者蒙满敬意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叔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情。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讲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5: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乐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5: 匈牙利2025年就引进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2: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6: 边境雷场，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7: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6: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

0: 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擂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擂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

0: 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1: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四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2: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四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3: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2: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4: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

0: 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1: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3: 杜富国谢谢你。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4: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要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5: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

0: 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叫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2: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3: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1: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

0: 看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他很难，但他做到了。四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诺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2: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3: 我是一名普通的传令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4: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5: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81了，祝81快乐。
4: 按住说话。
0: 谢谢谢谢，也祝你81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6: 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81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0: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们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7: 当时的泪有点多，
0: 当时泪有点多，现在没了，
7: 没了，
0: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0: 不是，你们这还真挺麻利啊，真是说还就还上啊。你是不是跟刘大壮都串通好了，生个小崽子出来分我房产啊？然后等我爸这一分房，这儿就成你们家天下了。我告诉你啊，没门，这地界有我一份，要想住就拿钱买。
1: 这事儿你跟大姐说去，等她回来你跟她说吧。
0: 还大姐，你口挺正啊啊！我发现你们这帮老娘们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本事倒挺大，真是沾上就有啊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那间屋是我的，赶紧给我腾出来，我要回来住，把你们家东西赶紧拿走，住你们那边。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家有我的一份，打今儿起，我冯鼻子就要搬回来。还有这个，这都什么呀？啊，还有这给孩子买的。
1: 冯鼻子，别动我孩子东西，你还给我，你把孩子东西还给我。
0: 去你的！

0: 翠莲嫂子，黄皮子，高兴，那个真不是我弄的，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真是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翠莲嫂子，走回去医院，走回去医院，走走。嫂子，翠莲怎么样？
1: 早产了，早产了，这才7个月，怎么早产呢？ 孩子呢？送到监护室了，可是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
0: 翠莲呢？
1: 你捂着刚睡着，你进去看看她吧啊。

0: 没事吧？没事儿。哎呀，翠莲呐，想帮帮吧。姐，先别埋怨翠莲了，只要她和孩子都没事就行。嗯，
1: 那是那是。
2: 我跟你说，一准是疯鼻子，肯定是他欺负了翠莲，要不然也不至于遭查。
0: 肯定就是他，还不承认。我跟你说，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大壮给他杀了他。
2: 太不像话了！我都忘了问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男孩，就是小了点儿，3斤4两。儿子，我有儿子了，我要做爸爸了，我要做爸爸了，姐，我们刘家有后了。
3: 是是是是，我要做爸爸。辛苦姐了。那个，哦，说孩子在那个看护室呢，我先去看看。姐，帮照顾一下。哎呀，放心吧，快去吧。翠莲，我就不相信了。 你说你一个人走着平道就能摔跤？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冯鼻子干的？没有，是我自己。你就别给他打马虎眼了。这长高兴都告诉我了，冯鼻子就站你边上，而且一个劲儿说不是他干的。这小子我了解，要不是他干的，他能这么紧张？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他干的？
4: 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是疯鼻子干的，这兔崽子就不干好事，我真饶不了他。
3: 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跟大壮说了，这是要让大壮知道了，肯定得出大事。
4: 好好好，姐，
3: 我害怕。
4: 姐，答应你，我跟高兴也说了，先别告诉大壮啊。
3: 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啊。
4: 嗯，说好了啊。
3: 不说不说。

0: 行，咋了？嗯，回来再说吧。嗯，拜拜。
1: 哥，散了怎么说啊？
2: 疯逼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
1: 我
0: 孩子没事，小莲也没事。
1: 嗯。

0: 说你就万幸吧，你翠莲是个孕妇，你知不知道？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
0: 谁能故意杀人啊？这现在壮哥也就不知道，这他要知道，回来非给你阉了。
1: 我对天发誓！
0: 行行行行，别对天发誓了啊！
2: 从小到大发了多少誓？
3: 那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啊？
0: 要我说呀，不行你就先颠吧。
2: 等春花回来，我看看他什么状况。要是没事的话，你再回来。
0: 他要是真窜了的话，我看你就在外面刷野。你现在最应该去医院，真的，去看看翠莲去。
1: 我就混，
0: 甭当我面打，打自己没用。攒着劲上医院，抡圆了使劲抽自己。

0: 小舅妈，我错了，我来看见来了，那个，我错了，我不是人，那个，我以后一定改，我就是把房子都给您，我睡马路上我也不再给您添麻烦了，千万别跟我小舅他们说。
1: 我先走了，真的，是真的呀。医院证明，洪亮，常高兴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同意吗，嫂子？
2: 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常高兴。
1: 洪亮，说啥对不起吗？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洪亮，等你出来以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我向你保证。
2: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1: 我们都欠你的。洪亮，我最近要跟高兴回他们老家去领证。
2: 所以就不能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还有啊，千万别跟你妈说这事儿，
1: 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别的事儿。
2: 行，我知道了。等我出去了，咱俩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我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高兴，
3: 哎，
2: 那萨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萨萨。放心好了。
1: 你爱人姓名？
4: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到底是哪个？
4: 常高兴。那洪亮是谁呀？

0: 来了。
1: 啊，这是中秋了哈、啊，厂里发的东西，油、月饼，还有给你的补助。
0: 进来吧，我有话跟你说。坐。难得啊，厂子还记得我们家老红，

0: 年终送东西送钱的，替我谢谢厂领导。
1: 老洪是因公殉职，应该的，应该的。钱留下，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过节吃不了，就浪费了。这怎么行呢？我都拿了，怎么能拿回去呢？
0: 随你便吧，你要不拿，就等到老洪的忌日的时候烧到墓地里去吧，算是对他的祭奠。你不是每年都去吗？ 今年洪亮陪不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吧。好，一起去。这些年你除了送东西，就没登过这个门儿。我知道你心里对老洪有愧，都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怨你是命。
1: 你真的不怨我？
0: 怨你有用吗？人死了能复活吗？
1: 可这事儿在我心里要愧疚一辈子的。
0: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洪亮是不是因为救萨萨进了监狱？是。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可，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说过，萨萨这辈子别想进我的家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伤了萨萨，也伤了你们家。洪亮没有杀人，这是一定的，但是现在。 有口难辩，就是上诉，胜诉的可能也不大，这个黑锅得我们洪亮背一辈子了。洪亮两年后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北京的女孩嫁给他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想去，萨萨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又是我的徒弟，知根知底儿。他虽然脾气大。
1: 毛病多，没有学历，这些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让他跟洪亮对付着过吧，也算是报答洪亮对他的好。你说呢，
2: 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啊？萨萨就要结婚了。
0: 你说什么？你给我走！
3: 你干什么？你给我这样的吗？
4: 你不是他啊！你让他骂，他骂了他心里就痛快了。奶奶，我……
3: 事情都这样了，你出去说什么呀？走，咱们去。
4: 我的闺女，我爱嫁给谁嫁给谁，你管得不着。
1: 走走，不说了。
4: 你说你这个人，你窝囊。
3: 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呀，把那个东西给他放台阶上。哎，你敲两下窗户，他出来拿不就完了吗？你这见色思过的，非得进屋。
1: 是是是，
3: 你窝囊不窝囊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讨厌他！哎呦，气死我了！
5: 高兴啊，
3: 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对萨萨那么好，回去啊就把手续办了，来，坐下。
6: 萨萨，要把高兴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要孝顺，知道吗？我知道了，奶奶。
3: 给高兴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6: 没问题，这个一定办。
1: 奶奶，
3: 你是奶奶的孙子，我们现在给你办这些事儿，就是想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家。你要是不答应啊，那就是不把我当奶奶。

0: 萨萨，咱们必须办到。行。
1: 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让萨萨嫁给洪亮。真的吗？
2: 完了！不，这真的就是完了吗？小点声。人现在是萨萨和长高兴，人家都，是吧？你他早干嘛去了？哎，都是命。嗯。造化，造化弄人呀、啊！这协议书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
3: 我都说了不能拿，我就是因为答应奶奶才签的，不算数的。
2: 我不管啊，我这事儿得办了。我拿了这根本就睡不着觉。我这么做才是为了我能睡得安生点。萨萨，
3: 你别说那么多了，你不想当北京人了，不想生北京媳妇儿，不想生北京孩子了。
2: 你就拿着吧，白纸黑字啊，反正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再说了。
4: 洪亮也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你啊。哎，行了，就这样睡觉吧。我看着萨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来北京快4年了。 在这4年，是萨萨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只要他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他做一切。

0: 们村有消息树呀？怎么都知道的？你说的？
1: 肯定是我爸妈说的。我们村除了杨老师，没来过其他北京人，他们高兴着呢。

0: 媳妇儿来了，
1: 媳妇儿来了，你快去迎迎。
2: 这就来了啊！
1: 快去迎迎，迎迎，迎迎。
2: 这就来了，
1: 快快去迎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公爹和婆母去迎媳妇儿，咱不能坏规矩，咱不能出门。
2: 哎呀，什么规矩啊，高兴娶的那是北京的媳妇，大城市的。
1: 哎呀，什么地儿的媳妇儿，她也是我常家的媳妇儿，咱在屋里坐等她入堂。
3: 爸妈回来了。
4: 妈好，爸爸好。我是萨萨，是您的儿媳妇儿，咱们之前见过啊。
3: 李萨萨，儿媳妇儿。
2: 哎呀，好好好！哎呦，我就看着呀，比那个照片好看多了，真好！哎呦，
1: 高兴啊！哎，你本该带着媳妇儿登堂拜见我和你妈的，这是咱的传统，对吧？这个今天为父之所以带着你妈出门相迎，这完全是
4: 爸，您说的。

0: 对，咱啊就按规矩来。您跟妈先进屋，我们进去拜见您。
1: 哎呀，行了，这个北京来的哪那么多礼数呢？
0: 妈，既然我进了常家的门，咱就按常家的规矩，是不是高兴？
2: 你说是就是。好啊，好啊，知书达理，不愧是天子脚下长大的娃娃。走，咱回屋。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以前唱皮影戏唱多了，说话一直这样，文绉绉的，别介意啊。
0: 没事儿，拜见爸妈这是传统，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没了传统，那就没了灵魂。这传统我喜欢。哎，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跪下磕头啊？
3: 按照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那你不还原了，那行吗？
0: 没事儿，我行。
3: 真的。
2: 乡亲们，我该行礼了。

0: 哎呦，福气啊，高兴！我是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娶个北京媳妇回来。这北京是啥地方？那可是首都啊，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我常家有福啊！
1: 爸，是谢萨萨，是人家萨萨不嫌弃你儿子，咱得谢谢萨萨。
2: 是是是，对，谢谢，来，喝一个，来，萨萨，哎，妈妈，哎，哎，这，哎呦，这萨萨怎么了？
3: 你看看去，
2: 这萨萨吃什么吃坏肚子了？
3: 妈，萨萨怀孕了。
2: 啥？你再说一遍。
1: 怀孕了？啥？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呀你？哎呀，咱们这老常家要有三代了！
2: 看看你，快看看去，看看看看去！
1: 萨萨呀，哎呦！

0: 你妈知道了这萨萨跟高兴结婚的事儿啊，气坏了。
1: 这样也好，等他以后知道那孩子是他自己的孙子以后，他什么气儿都消了。不是说吗？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还得谢谢高兴呢。
0: 嗯，真是，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啊就这么解决了。
1: 嗯，高兴
0: 这孩子啊，仗了。
1: 嗯，
0: 好吃吗？
1: 好吃，钟秋也还来看我。
0: 原来你妈要来的，我看她精神头不怎么样，我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反正我回家也一个人嘛。
1: 每年中秋，不管什么事儿，我都陪她看月亮。今天她一个人怎么过呀？
0: 这你放心，你妈那儿啊，我照看着，明天我再去看看她。

0: 看王爷。
1: 奶奶，
0: 过节好啊！你看，我给你拿了些月饼，五仁馅的，是你最爱吃的。
1: 奶奶，我吃过了。
0: 哎呦，你一个人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能一个人吃月饼啊？我不信，你快坐下，
1: 奶奶。

0: 你呀、啊，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步，看看天上的月亮，明亮皎洁，心情都会好起来。孩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圆满，不在今天，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相信啊，你的洪亮是个好孩子。
1: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有的人就盲目地把女儿嫁出去了。
0: 萨萨跟高兴结婚，那不是因为洪亮不好。别人的话你不信，我的话你该信吧。月饼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吃不吃的在你。人呐、啊，要往远处想。
2: 我们进来了。
3: 来了。
2: 哎呦，什么快乐？我想要的鸡汤。啊、你都知道你一个人在这过节，这大过节的，大家一起才热闹嘛，是吧？就是啊。

0: 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1: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跟我来这套，我就能原谅你。
1: 你要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3: 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
1: 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是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这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儿都没有了。

0: 你爸我是千杯不醉。
1: 高兴啊，哎，你找的这个婆姨啊，通情达理，真是个好婆姨啊。就冲她这一跪一拜，这以后啊，我就拿她当亲女子待。
0: 嫂子，是个好媳妇儿。
1: 是。我想啊，在咱们家。 给你婆姨唱个影戏，然后把这套皮影呢，就送给她了。啥？送给她？送给她。她要是生了男娃呢，我就教着娃娃唱影戏。这样呢，咱们这常家班就有了传人了。要是生女娃呢，就让你妈把这剪纸的手。 交给赵娃，反正啊，不管他生男生女，我这套皮影都送给他了。以后他就长咱常家的门了。
2: 还说没喝醉，你都糊涂了。这孩子是要生在北京，我们是要。

0: 回去的，这孩子是北京人。我呀，咱们常家班的根，说什么也不能断。你呢，把这套皮影带北京去。我这阵也老听这个广播里面说，国家现在是要这个振兴传统剧目，对不对？ 你把这些皮影带北京去。北京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全中国人的首都啊！你把这东西带到首都，有空了，你给首都的人民唱一唱。他万一首都人民要喜欢呢？那咱家这皮影，他就能传下去了。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吧？明白。
1: 可我咋唱？伴奏也没有，我咋唱？
0: 没事，我都想到了。这就是咱唱戏那个伴奏带，我呀找了几个老伙计，给录好了。

0: 这剪纸也太漂亮了，都是您剪的？
1: 对，喜欢吗？
0: 喜欢。哎，啊，你看那个，那个是五福报喜，这个呢是连升贵子，这个劳叔娶亲，那个福禄寿喜。太好看了，这都是谁教您的呀？
1: 妈，哎，萨萨，吃饭了。
0: 哎，
1: 哎，萨萨，我跟你说啊。 当年就我们老崔家的剪纸，还有那个老常家的皮影啊，在我们这一带还挺有名的呢。哎，我跟高顺他爹呀，就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个当初啊，我呢在那卖剪纸，嗯，他在那个地方唱皮影，哎呦，他那些皮影上的人我都会剪，
0: 就这么着啊，我们俩就成亲了。
1: 这么说来啊，您二老那还是民间艺术家呢。哎呦，是。 傻艺术家，我跟你说啊，我们啊，当年就是为了有口饭吃。这人啊，你想有饭吃，你就得学门手艺。这有了手艺啊，你就才有饭吃。你这现在不兴这个了，这手艺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老崔家的剪纸和老常家的皮影啊，差不多都忘了。
0: 那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忘，得传下去啊！嗯，
1: 对对对，我听高盛说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你爸说的，昨晚他喝多了净瞎说。哎，你们北京人生的孩子，那怎么能学这些？你得学那个，嗯，哎呀，就那些新东西，对吧？
0: 不对，妈，新的东西固然好，旧的更不能扔了。哎，这么着吧。 您这两天啊，多弄些剪纸，我走的时候带回北京去，让我朋友帮着卖，肯定有人喜欢。到时候口口相传，要是这儿的人知道您的剪纸北京人喜欢，还能卖钱，到时候肯定有人跟您学，您这手艺啊就有传人了。真的？对呀，肯定能实现。放心吧。哎，我这两天反正没什么事儿，要不您先教教我吧？好啊。
1: 那行，那我就教你。哎呦，你聪明，你肯定一学就会。哎呦，真是太好了，
2: 真好吃。你尝尝这个，我炒的放了一点醋，好吃。

0: 哎，我真没想到，你爸居然要把传家宝送我。
1: 有啥没想到的？我跟你说，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爸妈可喜欢你了。哎，对了，皮影戏那事儿别放在心上，不算数的。
0: 怎么就不放心上了？这是好事儿。哎呀，
1: 到时候咱俩早晚不得离婚嘛，这孩子到时候姓胡不姓常嘛。不是那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你帮了我，你帮我我就得帮你。咱俩那协议除了那两条再加一条，我孩子将来必须得学皮影戏，你教他。要是生的是女孩，就让她跟你娘学剪纸，我把你娘接到北京教她。
1: 那可不行，人家洪亮该不乐意了。
0: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呀？这家将来我说了算，他要敢不乐意，我收拾他，你信不信？
1: 哼，这个我倒是信。
2: 对了，啊，你爸妈没问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屋里住，跑去跟他们住了？
1: 问了。
0: 那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说的呀？他们是不是起疑心了？
1: 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的嘛？
1: 我可没说，那是我妈说的。
0: 她怎么说？
1: 她说，就是。年轻人火力旺吧，然后不能睡在一块儿，怕出事儿。
0: 也是，还是过来人明白。那得，咱顺水推舟，省着大家都难受。
1: 你难受吗？
2: 我难受什么？啊？
0: 想哪儿去了你？
1: 咋了嘛？我说啥了？哎，咋了？哎，这是崔丹丹家，
3: 他爸是我们村村主任，进不进去啊？
4: 进呀！你爸还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去，多说好话。人家崔丹丹对你一往情深，你给人家甩了，我替你去赔个不是。以后啊，也别再为难你爸妈。
1: 骂我咋办？
4: 不会的，有我在呢，保证让他们乐呵着。哎，这些东西一会儿都给他们，咱们再回去拿啊。走走走。
1: 行不行？
4: 没事儿。
0: 哪家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崔丹丹啊，又见面了啊！哎，我跟常高兴回来结婚，顺便来拜访一下。
5: 啊，你就是常高兴的新媳妇儿啊？
0: 咱们之前见过的。你之前去找常高兴，来我们饭馆，他就在我们饭馆打工。
5: 我想起来了，李萨萨是吧？
0: 对，就是我。
6: 常高兴是吧？我跟丹丹正准备去你家看看呢，看看你这新媳妇儿啥样。
5: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做古董生意的。你看，那就是他的车。啊，
0: 恭喜恭喜啊！对了，丹丹，这个呢是我跟高兴给你爸妈买的东西，高兴。
6: 给。
5: 我们家不缺这个。啊，我爸妈去我舅舅那儿了。对了，给他们一红包，算咱们随礼了。
6: 好嘞。啊，一千，数数啊。
0: 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是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
6: 别，等等。常高兴，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大勇。

0: 这样，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是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
1: 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
0: 走。别，等等。常高兴啊，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2: 我说常高兴怎么中途逃跑都不跟我回家呢？闹了半天是你在勾搭的活啊！
3: 我这是替你解围了。你想啊，要不是我把常高兴也勾走了，你现在哪有机会穿着这么漂亮的皮衣，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啊？哎，这皮衣挺值钱吧？你这得谢谢我。
2: 你少跟我这儿酸文假醋的。
3: 我问你，你婚礼办吗？结婚是大事儿。 怎么办？听常高兴的，我就入乡随俗。
2: 那正好，过2天我们办流水席，50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起办吧，我出钱。
3: 行啊，我怎么着都行。

0: 只不过我一个外地媳妇儿，别抢了你的风头。
1: 这大喜的日子要闹别扭就不好了。
2: 一言为定啊！
1: 什么一言为定啊？
2: 老爷们的事儿，别问。你瞧我们家丹丹问了吗？哎，怎么着啊？程高兴，不会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就被人缩头乌龟了吧？
3: 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丹丹有空来我们家串门啊。
2: 别忘了啊。
4: 你找他干嘛呀？你别闹事儿啊。
2: 就找他喝顿酒。
4: 他不能喝酒。
2: 心疼了？
4: 喝死他。
2: 哎，对呀，这才是我媳妇儿。他绝对倒下。走。

0: 咱俩非得打架吗？
1: 打，必须得打呀！当初是你甩了丹丹，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是他老公，我必须帮他把这口恶气给出喽。哎，你不是练过武术吗？我也练过。
0: 当初是我不对，我去跟丹丹道歉。
1: 道歉有屁用啊！哎，要是你不打，我找你那北京媳妇去。
2: 跟萨萨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勾引你，你会甩了丹丹？哎，大老爷们儿，说句话，打还是不打？
0: 那这样，咱俩点到为止。
1: 趴下为止，还得叫我三声爷爷。
0: 非得这样吗？
1: 是的。

0: 你算算，啊，
1: 你算，
2: 春丹，
0: 大勇拉着高兴去喝酒去了，
2: 高兴肯定喝不过他，我怕出事儿。
0: 我也正找他呢，这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他爸他妈正着急呢，
2: 这车还在村子里呢，肯定没走远。

0: 高兴，
1: 服吗？学过吗？行了呀！
2: 高兴，
1: 你干嘛打人啊？别来！
2: 我打他算轻的，要是再成那边啊，咱我都不用出面谢他叫哥们儿，也是千恩万谢的事儿。你都给他打趴下了，咱回家吧啊！那谁，常高兴，给丹丹道歉，跪下，叫我三声爷爷。
1: 你休想啊！高兴，咱回家，
2: 崔丹丹，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1: 他这些算我欠你的，你就跟我说，咱俩是不是两不相欠了？
3: 是。哎，大勇，
1: 他说的不算，我说了算。跪下，叫我爷爷。
3: 有完没完啊？你成心找事儿是吧？
1: 大勇，你打不过他。
3: 常
1: 庆，
3: 打。
1: 哟，你北京媳妇发话了，你敢不听？
3: 老公，你打不过他。
1: 你别拦着去！
4: 哎，大勇，你让他俩别打了，你别让程高兴打了。
3: 是你老公先挑事儿的，活该。

0: 啊！老公，怎么着？现在知道我们家长高兴厉害了吧？该你叫爷了吧？
1: 你赶紧帮他安上吧，哥吧！哎呀，我替他给你赔不是还不行？

老公，能动了吗？老公，哎呦，行了。

0: 没事吧？这个大勇找你喝酒，你还真不是个儿，去找你打架，这找死吗？我说你呀，你干嘛白挨他一拳头？这不娶崔丹丹又不是你的错。
1: 挨了一拳要心里舒服，不然老堵得慌。走吧。
0: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就每天走这条路。我在想我那帮矿上的兄弟了。那就回去呗，我陪你回去。我也挺想看看你工作的地儿长啥样。
1: 别回去了，他们肯定闹你。你都怀孕了，不好。也是啊，
0: 那就等我生完孩子，有机会我跟洪亮咱们一起带孩子回来。我帮你喝酒。
1: 有了孩子。
0: 就别回来了。你是不是后悔了呀？要不咱俩就别结婚了，省得你勉强。
2: 我真没那个意思，被你做啥我都愿意。
0: 那成，明儿一早咱就去民政局把证也领了。

0: 这照片真好看，你照的太漂亮了。看你那傻样。哎，我跟你说，我爸妈要看到，肯定乐坏了。
1: 高兴，真对不起。爸妈以后要是知道了，肯定特伤心。
0: 伤心啥嘛？我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呗。他们俩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要是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洪亮好，也不会怪我的。放心吧。
2: 等会儿，等会儿！哎呀，我看看，还没看完呢，这……哎呦，你都看半天了，你……你爸竟光顾着自己看了你，你给我看看呀！哎呦，这个照片哎，哎呀，这照的真好看，
3: 啥照的好？嗯，
2: 啥照的好？真漂亮，这高兴都结婚了。
3: 我跟你爸呀，这些年就盼着这一天。
4: 妈，你二老看够了没？我们楚半天饿了。对对对，没事儿，
3: 就让咱爸咱妈看看够吗？哎呀，不，这都该做饭了。哎呀，萨萨，你还怀孕呢？哎，我给你做酸汤面去。
4: 这放这儿，
3: 你别动啊，我一会儿还得忙。
4: 哎呀，我不动。
3: <笑>做饭去了。哎呀。
2: 哎，给我长点花生米，
3: 饿了。
5: 高兴，哎，晚上陪我喝点啊，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好。哎，你爸妈越是脸上乐开了花，我这心里就越愧疚。
0: 那你还答应崔丹丹跟他们一起办婚礼，要不咱别办了吧？
2: 那是他跑到咱们家上赶着说非要给大勇赔不是。
3: 一起办热闹热闹，你不是也答应了吗？
0: 崔丹丹那想证明他有钱，
2: 那有钱没钱结婚是看人的。
0: 这应该是真结婚。
2: 你是不是又后悔了呀？见不得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爸妈，他们二老多希望你能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啊！反正钱我都给崔丹丹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
0: 哎，你干嘛去啊？
2: 我上厕所。
0: 外面冷，你把这穿上。

0: 嫂子，大勇。
1: 出啥事儿了？
2: 嫂子！
1: 嫂子！
2: 咋了这是？

0: 我跟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他丈夫。
2: 头上的伤现在还好处理，但是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你赶快去找值班护士签一份手术同意书。
0: 天哪！
2: 你还不快去呀？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0: 怎么会这样？
2: 两条人命，快去！
0: 怎么会这样？

0: 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醒醒，莎莎，醒醒。
1: 莎莎，你醒了，
2: 我天天高兴在叫我。
1: 哦，那个，高兴去交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哦，那个你呀，就是被那个大勇从那个头后边打了一个闷棍，你就晕过去了，然后就。
3: 没了。你倒下的那一下就没了。
2: 妈，这怎么可能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摔了一下呀，这怎么可能的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还年轻，没事儿，没事儿，你别难过。
2: 怎么回事啊？
1: 莎莎，来来来，躺下，躺下啊，躺下。
2: 怎么回事？
1: 你们还年轻。

0: 我怀孕了。
1: 真的？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洪亮，你放心，等你出来之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
1: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0: 怎么？

0: 你干啥去啊？
1: 高兴，那大勇和丹丹跑了，
0: 跑了！啊，我刚从他们家出来，说是刚走。妙露，你看，那就是他的车，
2: 报警。

0: 酒席还没摆你就走，你这是成心以后让我在村里根本就抬不起头了。
1: 是赚钱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啊？店里边新进了一批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是真是假。这万一赔了钱，谁拿钱给你买小子买金链子啊？

高兴，还陈高兴追咱们呢。

0: 妈，
1: 哎，
0: 妈，
2: 咋样啊？
1: 不吃不喝的。
2: 我进去看看。
1: 哎，咋才回来呀？
2: 哎，别提了。这个高兴啊，把这大勇啊给抓到派出所去了。
3: 你说谁能想到大勇这货是个盗墓贼
1: 啊？
3: 这崔丹丹现在正在家里闹，哭着闹着要离婚，这下他们家可真是热闹。
1: 活该！你说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3: 是，你说谁能想到这货是个盗墓贼呢？
0: 咱别伤心了，孩子没了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你。
1: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哎，我们这次劝劝吧。哎，我跟你说啊，总算说话了。你不知道他这一天啊，不吃不喝的，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人啊就跟没魂了似的。我就怕他万一有什么想不开。

0: 刮没就没了吧。既然孩子没了，咱俩离婚吧。
1: 你说啥？离婚？赵浩刚才说要离婚，你听见？

0: 高兴啊，这萨萨的孩子没了，你就要离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1: 你休骗人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敢离婚，老子就活活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0: 哎，你冷静冷静。那个高兴啊，你跟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说着玩的呀？啊？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就要离婚。
0: 啥？啥？
2: 妈，妈，妈，妈，咋了？咋了？妈，妈，妈，妈，
3: 医生，来人呐！妈，妈，来人呐！
2: 妈，医生，
3: 妈，很难受吗？你吓死我了！你，好在医生说没事儿。
2: 你说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认错，跟萨萨认个错。妈，我跟萨萨其实……
0: 跟你说话了，
2: 赶紧跟你妈认错，给萨萨认个错，说你不离婚了，快说！
0: 我跟萨萨其实是我先提离婚的，爸妈，你们别为难高兴了，是我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所以先跟他提的离婚。高兴，咱俩别闹了，就算为了爸妈，咱俩也别闹。高兴。
2: 萨萨已经表态了，你呢？你怎么想的？啊？你我错了，以后好好过。
0: 这就对了。

0: 小静，哎呀，挺好。妈，这要不是萨萨来电话说他非要在陕西多待一段时间，咱俩真没有时间置办。你看置办的这个全，哎呀，农村有啥好的啊？这萨萨可真是乐不思蜀。
1: 哎，这大衣柜是不是小了点啊？
0: 那个高兴的衣服也得往里放啊，换个大的吧。妈，你也不看这屋有多大，你说就这么大个屋，你再换个大的往哪放啊？它堵得慌。哎呀，妈没事。萨，高兴是男孩，那没那么多衣服。你看新桥，他那衣服在我那个柜子里吧，也就是放十分之一不到。真的，就你欺负我儿子。
1: 我欺负你儿子，男人不讲究。我就要给高兴做衣裳呢，要是做了放不下，咱们还是换一个吧。
0: 那行，那你说了算。
2: 好。

0: 哟，妈您来了，
1: 劲松呢？不是让他这阵子盯着饭馆吗？哪去了？
0: 劲松出去找厨子去了。
1: 都找了多少天了，还没找着啊？我看他又是跟着狐朋狗友出去鬼混呢吧？
0: 骂你骂得好，你要当面也这么骂，那就更好。
1: 你说你，算了，我也不说了。这么着，停业几天，等着高兴回来了再开张。
2: 妈，您说的对，这劲松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放他一马吧，
3: 奶奶，妈，
4: 哎呀，哎呦，妈你慢点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5: 奶奶，阿姨，
2: 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3: 打不打招呼不都回来了？哎
2: 呀，高兴！你刚才怎么叫人的？结了婚就要叫妈，懂不懂规矩？
4: 算了，还不习惯叫，以后习惯就好了啊。
3: 三三，哎呀，三，
4: 这怎么都不显怀呢？
2: 做产前检查了吗？哎呦，这个很重要的。做了没有？
5: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
2: 怎么了这是？
3: 没了。

0: 怎么了，这是？奶奶，我先扶你回屋吧。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妈，孩子没了，您就别问了。
0: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是我闺女，我是那孩子的姥姥，怎么能孩子没了，姥姥问一句都不行？怎么回事啊？

0: 我就知道跟我横。
1: 妈，您就别管了。
0: 您说怎么办吧？
1: 什么怎么办？
0: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这婚结的还不如不结呢。

0: 是我没照顾好萨萨，当初医生非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签了。这孩子没了，是在你们领证之前还是之后？
1: 之后，当初我提过离婚。

0: 咋没同意？程咬金，说什么呢？我没听清楚。说什么呢？孩子没了就要离婚，你什么东西你是？让想什么呢你？
1: 哎，放手，放手。幸了，我知道了，这不怪高兴，萨萨才是主心骨，那孩子能干出来？
2: 妈，萨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不信。
3: 唐国兴。
1: 唐国兴，明天去和萨萨把婚离了啊！嗯，我不同意。妈，我的事你别管，这婚不能离。长信走。你疯了你！这孩子，这孩子疯了！哎呀，妈，你也不管管他，你说这成何体统了啊？把我们老李家脸全都丢尽了。
3: 丢什么脸呐？ 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萨萨怀的孩子，那是洪亮的。高兴只是为了保全我们李家的颜面。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妈！ 这帮兔崽子们，好啊，联合起来欺人难，啊！找他算账去，我找这兔崽子算账去，我站住！你去吧，也顺道啊，跟你儿子算算账，这里头他没少掺和，再拎上根擀面杖，当着全胡同的人的面狠狠的打，也出出你的气。
1: 妈，你这……妈，那以后呢？你们都听好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洪亮他妈知道。为什么？是他儿子对不起我闺女，我凭什么不告诉他？行，不告诉他，我不说。
4: 反正是这啊，他洪亮就是出来，我也不同意他跟萨萨好，绝对不同意。
5: 委屈你了？
4: 委屈啥呀？我还挺想娶你当老婆呢。
5: 你可别逗了。
4: 跟你开玩笑呢。
1: 行了，坐一天火车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去吧。常高兴，我说到做到啊。常高兴，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
6: 妈，你干嘛呀？
1: 你说我干什么？常高兴，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呀，是为我们家好，是为萨萨好。 可是你这个好人就做到底呗，是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
6: 那你住在这儿不合适，你说你这叫外人，你看你住在这饭店里，这叫啥事儿啊？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啊！你看，常高兴，
1: 我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你跟萨萨住在一块儿，你们俩住一屋就行了。
4: 那可不行，
3: 妈，我不。

0: 我才不管呢，我不管，我不管。总比王瑞和邻居们戳我今天不骂我强吧。
1: 你说你这孩子干这个事儿啊，让你离吧你不离，让你住一块儿你又不住一块儿，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反两条路任你选啊，要么你就离，要么你就住一块儿啊，二选一，你自己看着办。起来。
2: 妈妈。

0: 怎么后悔了？后悔了也得挺着，你自己选择的道就得自己朝前走。
1: 知道，但我也没想过成这样。
0: 自己呀，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经常想好的事儿，半道就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把心摆正了，这个坎儿就一定能过得去。对了，你那个说辞是什么？打掉孩子就不能再生了，还有那些医生证明什么的，都是假的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那是我哥出的主意，那个证明也是他托人开的。
0: 那奶奶就放心了，回头再告诉你爸妈一声，让他们也放心啊。
1: 奶奶，真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呀，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每天钻您被窝，搂着您睡，您就给我唱摇篮曲，我就能做个好梦了。
0: 回呀，是回不去了，不过奶奶还能跟你唱摇篮曲，你听吗？
1: 行。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这月薪2000，哎，给他交3000一斤。
1: 这3000一斤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啊，
2: 200多还不多呀？
3: 考官好，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1: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3: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1: 那可不行，
4: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
1: 走，上后厨试试菜。
3: 小程，
1: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于当晚21点完成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据报道，当天凌晨，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市市传出数声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称美军用导弹袭击了该市周边地区。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23号发文说，自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0: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会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的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的上升，美方则是表态不排除要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2: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1: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3: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1: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4: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1: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的出路。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了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表示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并且威胁呢要使用重型的轰炸机攻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则是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跨境打击美军基地。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现有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的机制？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儿？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双方当然也没有使馆在对方住着。在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直接的会谈，所以双方之间还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

0: 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所以美伊之间的局势现在是很危险的。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搞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当然特朗普自己说了，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那个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好的，主持。
1: 在美伊直接交火的同时，伊朗与伊拉克重申安全一体化，拒绝从其领土发起对伊朗威胁。那么胡塞武装称呢，已经对美军的行动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了。以色列开放避难所防备伊朗报复，约旦拦截过境的飞行物，这些互动是否表明中东正在围绕美伊冲突加速形成更僵化的对立的这个阵营？
0: 是这样的，要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的盟友，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是美国的铁杆的盟友，所以以色列不需要选边站队。从以色列一开始到现在，以色列都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的。那么伊朗的方面呢，支持伊朗的在中东地区就是明确的完全的支持伊朗，反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没有主权国家，都是民兵力量，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民兵啊，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啊，都不是主权国家。所以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所有的主权国家实际上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第一波选边站队的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当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和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向美国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国内又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还是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然后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也都遭受到了伊朗的空中打击。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战争扩大之后，那么战争波及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之外更远的地方，所以就涉及到了伊拉克和约旦。约旦呢是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里边跟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关系最密切的，所以从一开始约旦就没有说美国不能使用它的基地，不能从约旦来袭击美国。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约旦，约旦到现在为止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坚定地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一边。伊拉克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伊拉克是国内民兵是支持伊朗的，但伊拉克的政府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 伊朗对伊拉克的国内目标进行袭击之后，伊拉克现在被迫表态，伊拉克说不允许。

0: 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当然是支持伊朗的，但是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参加到战争中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战争确实是在扩大，然后各个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都在上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美伊互袭加剧，硝烟笼罩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线告急。特朗普近日两次公开点名要轰炸伊朗搞山核设施，中东局势趋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试图打破战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发出威胁，称美军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会非常猛烈。美军连日空袭伊朗，伊朗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数字却在持续攀升。当前形势下，单靠空袭，美军无法低成本地达到战略目标，双方又都不愿意以弱者的姿态坐到谈判桌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加拿大星报，搞山内部情况成谜。文章称，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紧邻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该设施深入花岗岩层约90到130多米，内部空间足以容纳多个核活动相关设施。伊朗曾公开表示，这里主要用作离心机组装。但多年来，外界对搞山核设施的内部信息并不知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也一直被禁止进入。接下来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意在安抚国内舆论情绪。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最终决定，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两大驱动因素。一是打破当前僵局，通过从战术空袭升级为战略层面的核设施打击，扭转十多天空袭后伊朗仍未屈服的被动博弈的局面。二是对冲国内政治压力，当前美国民众反战声浪逼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美方试图以消除伊朗核能力的可见成果安抚舆论情绪。最后我们来看路透社，以色列煽风点火，伊朗划定红线。美伊博弈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美军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目标逐步向内陆常规目标延伸，但是没有触碰核设施这一红线。同时伊朗也已明确将核设施遇袭定性为美国发起全面地区战争，届时报复行为将不再局限于美军基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好的，焦点一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分析人士

是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

0: 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的担忧，并且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2: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3: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且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了以色列内部意见的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先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了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的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

0: 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啊，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啊，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美国一方面以阻止伊朗核能力为由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呢，又与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将该协议生效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捆绑。那这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在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问题上，美国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三重标准。那么在2009年阿联酋发展那个核电的时候，美国是同意给阿联酋转让技术和核材料，但是要求阿联酋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对沙特是，美国既可以转让技术和材料，也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核浓缩的活动。那么对伊朗，那么美国是坚决要求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的浓缩铀的活动。为了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美国不仅是经济制裁伊朗，也对伊朗发动过军事打击。那么美国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己私利。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甚至不考虑他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他有这样几重利益。第一个呢，是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跟沙特签的这个核协议时长是有30年，下来总金额有几十亿美元，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利益。美国为什么现在急于跟沙特签呢？美国说如果不签的话，沙特就可能转向中国俄罗斯，如果美国签了，就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影响排除出沙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的材料的，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制裁俄罗斯，不能从俄罗斯进口了，所以美国就希望在沙特建一个本土生产浓缩铀材料的基地，美国从沙特来进口。那么至于特朗普现在又提出来说，签署这个有利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把这两个事捆绑在一起了，这个很可能是特朗普现在推脱责任的一个说辞。因为现在这个协议宣布之后，美国国内、以色列、中东、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谴责特朗普，那么特朗普就找到一个理由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至于能不能加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未来需要2年时间，沙特和美国研究到底能不能在沙特建这个浓缩铀工厂。那么过2年之后，特朗普都快下台了，他也不管这些了。实际上，当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也承诺说给阿联酋出售 F-35 战斗机，但是后来也没落实，到今天阿联酋也没有买到 F-35 战斗机。所以特朗普说捆绑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好的，主持。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2: 美国众议院这样做，它主要是要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第一呢，是对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很被动，美国国会要表达不满，因为现在民调。

0: 表示了近70%的美国老百姓对这场战争不满。那么议会他一定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很快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议员就要重新选举了，他要那个贴近老百姓的想法。另外一个是对于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开战，议会要表达不满，因为在美国开战权是属于国会的，但是特朗普这次打伊朗既没有到国会去投票，也事先没有通知国会，所以国会那个很不满，要表达他自己的不满。但是呢，这个议案也就是国会表达不满，它并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它要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现在众议院通过了，必须拿到参议院去通过。参议院昨天在同一天投票，参议院就没有通过。未来即便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特朗普总统那里去签署，特朗普总统肯定是100%会否决的。那么否决之后，议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必须是以2/3的多数通过之后才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2/3的多数通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议案最终它是不会变成法律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猛。
2: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与沙特正式签署为期30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能合作协议，但随后美方提出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沙特需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协议冲击着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德国世界报，协议包含豁免条款，文章称美国能源部并未透露协议内容的详细信息，但是美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旨在防止沙特将核燃料浓缩至武器级水平的保障措施。但是美方官员也承认协议中包含一项豁免条款，使沙特免于接受严格的国际核查。由于该协议不包含常规的国际核查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需签署一份单独的国家安全豁免令，以推动协议的落实。接下来是英国晨星报，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协议允许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及布处理活动，若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分析称，将国际核查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将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因为尽管美国核查人员有能力对核活动进行审查，但是通常核查结果不被信任。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存在着明显的双标，受到广泛质疑。接下来再来看葡萄牙商报，优先权令美企受益良多，协议明确倾向于在核电站建设与开发的所有阶段优先采用美国供应商，但是并未禁止沙特在必要时从其他地区寻求材料、零部件以及技术支持。协议包含旨在赋予美企竞争优势的供应链条款，这些企业涵盖了从铀矿开采到反应堆建设所需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分析称，协议最大受益者之一是美国老牌核能企业西屋电器，这家公司正是沙特寻求建造大型清水反应堆的制造商。最后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意在打破现有战略平衡。白宫新闻秘书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这意味着沙特需要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此一来，美方的战略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利用与沙特的合作打破中东现有的战略平衡，重新调整核态势与盟友架构力量对比。分析称，允许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可能为其竞争对手拥核提供借口，进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焦点二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克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了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

0: 俄军的进攻，同时呢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了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无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的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的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会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1: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2: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当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的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经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的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的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的动作。据共同社23号的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满1年，美国关税政策仍然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 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当中，已经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3: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六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了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经使其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4: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5: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4: 离开离开，等我走。
6: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5: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7: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5: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8: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5: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6: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 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美。

0: 一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着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8: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7: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9: 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7: 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1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7: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直接反映在跨国企业的账面上。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2: 7月23号，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远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7: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资企业出海规模不断扩大，海外布局形势愈发多元。但跨境融资、海外合规、国别风险等难题持续阻碍企业海外拓展。
11: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7: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中国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中国银行还发布了专属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内容涵盖远程开户、跨境结算、全品类汇率避险等长效金融支持。截至目前，中航相关跨境结算规模超30000亿元，出海业务贷款余额超1100亿美元。
12: 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全球合作联盟，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7: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起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13: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式回应了这样的诉求，把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专业服务整合在一起，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真正降低企业的服务获取成本。
2: 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

0: 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着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1: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2: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3: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主岭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2: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1: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4: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2: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岭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十五五，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十五五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理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1: 我身边这位就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5: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2: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6: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0: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影响持续扩大，问题油品波及全台，民众忧心忡忡。然而，负责督导食品安全业务的台行政机构官员陈时中被爆料在此期间照常聚餐饮酒，遭在野党痛批严重失职。
7: 岛内民众爆料，台行政机构分管食品安全的官员陈时中于7月11号晚间在台北市参加酒局应酬，爆料民众质疑，在毒油事件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相关官员竟如此悠闲。国民党民代也批评陈时中此举严重影响社会观感，凸显出台行政机构

0: 面对毒油事件掉以轻心。
1: 你身为政务委员，而且又是你负责的执掌范围内，阿里跑去喝酒，人民作何感想？
0: 面对外界质疑，陈时中办公室仅回应只是普通用餐。民进党发言人则将矛头指向在野党，试图将监管不力的责任转嫁给国民党籍县市长，
2: 是要为了帮蒋万市长、帮卢秀燕市长转移地方把关的责任，所以现在一直到处的乱攻击、乱开火吗？
0: 党内舆论批评，毒油案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三周，问题油品流窜全台，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却应对迟缓，处置不力，致癌物源头至今未查清，高层官员不仅未承担起政治责任，反而一味甩锅卸责，暴露出其只关心自身政治利益，根本未将民众的健康放在心上。
3: 针对岛内毒油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节目当中严厉批评台行政机构处置态度草率，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捍卫食品安全。
4: 针对近期争议极大的食安修法会议，蒋万安痛批台行政机构处置草率，毫无诚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全程缺席会议，事后仅以喝茶沟通敷衍地方，态度极其敷衍。
5: 开会2个多钟到6点多，卓荣泰院长自己也不来主持，然后呢说，16都的首长
6: 喝茶，
5: 我在这边我要讲。今天我是要你下台，我不是要喝你一口茶。
4: 蒋万安批评本次食安修法仓促混乱，会议现场各部会意见分歧，条文临时修改，让地方首长空耗时间，完全无视民众饮食安全权益。他直言，若民众对此沉默妥协，就是放任当局漠视基层，轻贱民众权益。
5: 是如此的仓促跟草率，到了现场，各部会之间彼此意见还不一样，
6: 他们自己都还没搞清，
5: 里面一条一条还在做文字修正，还在讨论。那你要我们六都首长去现场，我们还陪着你文字修正，耗了我们2个多小时。
4: 即将到来的反毒油集会，蒋万安表示，国民党上下全力动员，各地民众反应踊跃，抗争气势持续高涨，并邀请赵少康加入725反毒油游行。
5: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只是承认，默默的承认，台湾人民就是烂命一条。没有任何人负政治责任。这个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英明神武，谁愿意当乞丐？今天如果你可以让民众安心的吃，谁会愿意站上街头？
4: 蒋万安表示，现阶段首要目标就是集结民意，在7月25号走上街头，迫使台主管部门正视毒油事件，彻查事件真相，扛起食安治理责任。
3: 台风巴威已过境台湾10几天，但是台风造成的灾害依然影响着岛内部分地区民众的生活。作为重灾区之一的苗栗山区，台风导致多条道路发生大面积的塌方，由于地势险峻，大型机具难以进入，救灾进度十分的缓慢。当地居民期盼能够获得台当局的更多的救助。
7: 台风巴威重创苗栗山区，苗栗南庄多条道路塌方，当地居民至今仍在用锄头开辟小道，用简易流笼运送物资。乡民自嘲，好像回到原始时代。
8: 山羊都难走的路啊，
9: 风山的沙子全部跑到
10: 了。了解了，
11: 自己用那个用小锄头开那个开路有没有？那我跟你讲，那是非常危险的啦。以前我有买了5、6箱的那个套袋，有没有？套袋一箱大概有20公斤左右吧，也是一箱一箱一箱的背过去啊。我是认为那个是真的是全台湾最糟糕的一条。
7: 苗栗南庄乡公所表示，由于路基被台风掏空，大型机具难以进入，乡公所救灾能力有限，希望能获得台当局更多救助。
12: 厂商也有进去里面清，要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哈，也是希望我们有关单位能够跟我们南庄来帮忙。
7: 苗栗县是台湾重要的田氏产区，当地居民期盼早日恢复正常农作生活，减轻因台风过境产生的农损。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是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关的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的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到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已经逼近了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被紧急的疏散。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广东、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强度逐渐的加强。预计它将会于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的级别登陆。受其影响，在图上我们看到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阵风可达13到14级。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广东、福建还有江西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一带将会是降雨的核心区域，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高温持续，而且呢还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江南、华南也会有高温成片的发展。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的4天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有30来度。杭州未来一周都将会持续高温。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6到38度。

0: 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7到16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晴，17到28度。罗马晴，20到34度。雅典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

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

0: 当时银山公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乱投标杆，我弄死你！
1: 妈，这是我两个朋友。
2: 妈，他们没回来吗？
3: 回来了，丹尼尔在楼上，刚才闹了一会儿，现在在睡觉，你们赶紧上去把他带走。如果他回来，你们都走不了了，快去吧。丹尼尔，丹尼尔，过来，不害怕啊，不害怕。
2: 情况我都了解了。
3: 你赶紧带他走，走得越远越好。他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快走吧。
1: 好，走吧。
3: 快快快！
4: 奶奶。
3: 哦，丹尼尔。
2: 奶奶，你一定要来看我。
3: 奶奶回去看你的，你快跟妈妈走，走得越远越好。等事情过去了，奶奶就去看你。快快快，
1: 走。
3: 哦，等等。
2: 这个你留着，
3: 里边有200多万欧元，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虽然没有到300万，但也算是我一点心意。
1: 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3: 别推脱了，我知道他从你那儿抢了一大笔钱，这算是我帮他赎的罪。
1: 我真的不能要。
3: 拿着吧，我们母女一场，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 谢谢。

0: Everybody， 那么去哪儿呀？
1: 反正滑雪俱乐部是回不去了。
2: 苏珊让我们走得越远越好，干脆彻底离开，回中国，回温州。
1: 你是认真的？
2: 你不说过吗？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中国这么大，我想回去看看。
3: 哥，你不是跟我说过国内机会挺多的吗？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回去啊，这鬼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了。
4: 我说你俩是不是疯了？你口中这个鬼地方，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愿来吗？
3: 我是身在异乡怀念故土，知秋也一样。
4: 那你要是走的话，那小云那边我怎么解释？嗯，你看我爸来短信了啊，别玩失踪了，办完事儿赶快回温州。你说我还带着你们回去？
3: 哥，我妈那边你不用和她解释，等我回到温州，我自己打电话和她说。我就回去看看行吗？
2: 我是认真的。
4: 行，走，去机场。
3: 好嘞。
4: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
5: 哎，我们也很着急啊。
3: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上海浦东。
7: Four tickets to Wenzhou, China. The earliest direct flight.
8: 董事长，
9: 哎，你好。
10: 董事长好。
11: 你好。
12: 哎，你好。
10: 董事长，印尼方面来消息了。
13: 刚刚好。

0: 苏拉威西岛镍矿的开采突然多出几家竞争者，怎么会也不说好了吗？这个镍矿的开采权归我们独家所有，
1: 花香难免招谍，六香万人驻足。
0: 镍矿是我们生产不锈钢唯一的原材料，要想扩大生产，就要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矿产，绝不能落入他人手里。诸位。
1: 我已经调查过了，除了咱们之外，竞争苏拉威西岛镍矿还有四家企业：芙蓉、德达、朗普顿 （CY）。 前三家是印尼的本土公司，以芙蓉实力最为雄厚。他们涉及金融、医疗、地产、媒体多个领域。在《福布斯》杂志今年公布的印尼50大富豪里面，芙蓉董事长文俊民及其家族以56亿美金名列第五。56亿美金。
2: 不就300多亿人民币吗？咱们伟业国际一年的产值就3000亿呢，大不了把他那个
3: CY
4: 什么来头？具体背景我还没有查清楚，但是知道他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离境公司，也是所有竞争公司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刚注册的公司就想参与竞标，简直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
3: 但是他给印尼政府的保证金，是所有竞争公司当中实力最雄厚的，足足有2亿美金。2亿美金，足足有咱们的10倍啊！一家刚注册的公司不可能有这种魄力。我的直觉，他可能是前台的一个木偶。吴佳，你得想办法把他背后耍木偶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另外，咱们也调整一下咱们的标书。
1: 把保证金也涨了2亿，董事长，这2亿也太多了吧？我们账面上根本没有这么多外汇。
3: 对呀，之前的2000万美金还是我求三姑百四嫂的，跑了1个月才换回来的，现在马上要拿出2亿，实在有点难呐。没错，
1: 离招标会还有6天的时间，而换汇则需要外管局审批，时间是个大问题。
3: 咱俩还有咱们当年在阿富汗创业难吗？印尼是红土镍矿的出口国，谁掌握了这个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不锈钢产业的未来。所以这件事情，不管它多难，咱们一定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各位，我们必须走出去，这关系到伟业国际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事在人为，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各位分头准备吧。
5: 哎，董事长，我有点很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6: 您说。您还记得咱们那个项目的副经理吗？
5: 就是打架那个黄振刚。
6: 啊，对，就是他。他昨天晚上呢，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给围殴了，人给打伤了，现在呢，住进了市里的医院。
5: 怎么会有这事儿？
6: 我是猜测啊，这会不会？
5: 会不会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猜测取代不了证据，你想办法调查一下。
6: 好，
5: 吴佳，
6: 你去趟市立医院，代表集团去看望他，顺便了解一下情况。好。你还记得当时打你那群人什么样吗？
5: 停车场和为首的那个人还戴着墨镜和口罩，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6: 你有没有想过和红辉集团有关系？
5: 对了，那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乱投标杆，我弄死你。”其实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去查标杆了。
6: 关于你的去留，咱们先不聊。目前重要的，先把伤养好。
5: 看来我是自找的。董事长说的对。
3: 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红辉集团还不至于下这种黑手啊！
6: 就凭那句话，足以说明是红辉集团的人。
3: 你分析的没错，但咱们缺乏证据。我看这事先放一放吧。苏拉威西岛镍矿的竞标迫在眉睫，你跟我去一趟外管局，先把2亿美金的保证金搞定。
6: 好。

0: 市长，我上去问过了，王局确实不在，他去泰顺了，下乡对口支援。
1: 那咱们去泰顺。
0: 可是今天不是子凡回来吗？又是他生日，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这都火烧眉毛了，哪顾上这些？咱们现在就去泰顺，走。
2: 泥塑千万不可拘泥于局部，要整体，就像罗丹那样，要保留泥的质感。
3: 老师您说的对，我就容易犯那种陷入局部而不能自拔的毛病。
4: 志夏，志夏，那个欧塑作品完成了吗？老师好。
3: 哎呀，我手上的活儿忙着呢，时间不够。
4: 啊，那今天是他的生日哎。那过了生日再送就没有意义了。
3: 做个欧塑的肖像，那需要足够的时间，你得排队。
4: 那好吧，那我只能临时再去给他买个生日礼物了。
3: 等等，跟你开玩笑的。坐好了。
5: 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3: 哎，等等，把惊喜留给他。
4: 哦，好吧，你说的对。
3: 对了，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到啊？
4: 哦。是黄阿姨跟我说的呀，他们从巴黎机场转机的时候给黄阿姨打了电话，你说巧不巧，正好赶上我为她举办的生日 party。 哦对了，你的车借我用用呗，我得去机场接她们。
3: 哎，哪有你这样的，拿我的车做好人。哎，
4: 救救人家吧，救救人家。
3: 行，走走走，来，钥匙在抽屉里，你自己拿。
4: 哎呀，这个吗？
3: 慢点啊，
4: 走啊，
3: 路上小心点。
2: 哎，志霞，这女孩倒挺可爱的，要是和叶子凡成一对倒是挺合适的。
3: 坏了，我给她做的欧塑她竟然没拿走，这么重东西我怎么拿呀？

0: 喂，秦妹妹，
1: 你在哪儿呢？你现在有空吗？你过来接我一下呗，我的车让人给开走了。
0: 好嘞，我立马杀到，等着。
1: 哥，你也不下来帮帮我？
2: 来了，
1: 把这个放后备箱吧。
0: 好。

0: 真漂亮。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表弟，华裔西班牙人。哦，准确的说是温州人。
0: 欢迎回温州。
1: 哎，丹尼尔和宗之秋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1: 这两眼一摸黑还走了，哪儿都不认识。
2: 你说你这人，天天为别人着想，那别人呢，纯粹就是白眼狼，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哎呀。没良心，咱们走什么呢？不理他们了。
0: 谢谢了。
3: 慢点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哦，就是件衣服。
0: 那这上面怎么有血啊？
1: 我前两天跟人打架，弄了一身。

0: 我还没来得及扔呢，又编的吧？哎呦，我的亲妹妹，我怎么就编了？我向天发誓，我肯定不会骗你。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件事儿千万别告诉你爸，要不然他肯定对我有看法了。哦，对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东西落你车上了。
0: 嗨，你看我这脑子，等会儿啊。
2: 做几个拿手的菜，都是你爱吃的。你看，三丝烧鱼，三丝敲虾，还有南极大鹏鱼，还
3: 有从苍南专门寄来的繁山肉燕。
2: 爸，您可真好。那繁山肉燕可不可以改天吃？
0: 怎么了？
3: 我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0: 我有朋友过生日那天，
4: 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男的女的？
3: 又来男的。
0: 男的好，你看人隔壁，人家女儿23岁了，都有孩子了。来，
3: 那还不算早呢。你怎么不说旧社会16岁就有孩子呢？
0: 你看又贫嘴，你要不吃我也就不做了，我还得回趟集团。
3: 啊，这么晚你还去办公啊？
0: 嗯，伟业国际的人。 被人打伤了，伤得还挺重。外面传说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我得去问问你叔叔，把事情弄明白。嗯。

0: 哎，这不对啊，这不是回去的路啊。
1: 谁说要送你回去？我知道你回来，专门晚上替你安排了晚宴，替你跟你的表弟接风啊，我都安排好了。
2: 是吗？哎哥，咱俩正好可以看看家乡的美景，尝尝家乡的美食了。
0: 哎，除了吃喝玩乐，你还知道什么呀？

0: 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1: 许个愿吧。
2: 哎呀，不用许了，他的愿我知道，就是我们两个白头偕老呀，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来，我们吹蜡烛吧。啊。

0: 太珍贵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应该谢谢我，是我让他帮着做的。哎，我先把我的房间借给你啊，你们先聊一会儿。
1: 我帮你拿吧。
0: 谢谢。
1: 哥，啊，这么好看的姑娘，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我表弟，潘小勇，华裔西班牙人。这位呢？ 是我的好朋友林之夏，中国美院雕塑系毕业的高材生。
2: 林之夏，这名字好耳熟啊。我叫潘小勇，认识我你很荣幸。
1: 认识我你也很荣幸。
2: 反应够快了啊！
1: 比起西班牙人不算慢。

0: 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我想说一些心里话。
1: 好。
0: 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话，但是我还是想跟叶子凡，我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想让你做我的男朋友。
2: 喜欢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存在对与错，只要你觉得适合就行。
3: 他俩说话这么酸，
0: 我不在乎咱俩在一起到底合不合适啊，咱俩在一起之后反正就不会有烦恼了，我会带给你幸福，带给你欢笑。
3: 哎，你知道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4: 那你去问他呀，我哪知道啊。
2: 我不会在众人面前把我的内心说出来，但是我在这儿衷心的祝福你会一辈子幸福。
4: 你能不能别没事找事的老跟女孩搭讪啊？
5: 我也非常感谢你为我办。
3: 我这是跟你聊天，我哪跟你搭讪了？
5: 谢谢。希望啊，
4: 你是不是见到任何女孩都会说同一句话？
5: 好吗？
3: 那句话？
4: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3: 哎呦，
0: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这么认真干什么？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6: 是真的也没关系，不行亲一个。
3: 我真的，我没那么 low 啊，我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两个，我和我哥在西班牙救了一对母子，那个女的就叫宗之秋，宗之秋，林之夏，像不像？
4: 真的？
3: 还真的。给你看照片。
7: 啊，就是他俩，这女的。
4: 你救了他们？
7: 救了。这个呢是他的儿子，叫丹尼尔·卡阿瓦。
4: 他们现在在哪儿？
7: 就在这儿啊。
4: 这儿。
7: 啊，我们一块儿回的温州。
4: 他们住哪儿？
7: 那我怎么知道？在机场时候就走散了。
4: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没有？
7: 有啊。
4: 那你能给我一下吗？
7: 可以啊，加个微信我给你。来，扫一扫。
4: 我要电话。谢谢。
7: 不加微信吗？
4: 我不喜欢跟陌生人。
5: 哎，你看，一会儿啊你就睡我房间。
7: 哦。
5: 啊。
8: 小点声。
5: 呵，这我妈还真做了一桌菜。哎，我爸呢？
8: 去泰顺了。这是小勇吧？
9: 哎，大爷，这么多年不见，你还这么漂亮。哎，
8: 长那么大了，越来越帅气了。
9: 行吧，比我哥强那么一点。
5: 我比你强多了。
8: 我给你在子凡屋里啊搭了个床铺，先凑合住几天啊。
9: 行，谢谢大爷。
5: 妈，就对不起了。
8: 去出国几天怎么变客气了？哎
5: 呀，这不是我今天我生日吗？你做了一桌子菜，让你等这么长时间。
8: 行了，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啊。
5: 好。
9: 挺专业啊。哼哼。想不到你还喜欢这个。
5: 有时候在地球上啊活太现实了，就需要找一块净化你灵魂的地方。宇宙就是这一块净土。有些时候啊放下一些繁杂的工作，去做一件跟现实毫无关系的事情，就是一种享受。
10: 哎，王局长
11: 啊。老李，借你的地方我们聊两句。
10: 我们聊。
11: 你说什么事儿？
10: 苏拉威西岛镍矿招标啊，突然多了四家企业，而其中一家给印尼政府的保证金提高到了2亿美金。
11: 我明白了，你就是为了美金来的。
10: 我当然为美金来的，要我冒雨找那个大局长干嘛？
12: 叶董事长，这我就不明白了，您干嘛

0: 要去印尼挖矿呢，咱们国内不是也有镍矿吗？
1: 这位是？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招商局李副局长，我们这次一起来泰顺，就是为了搞对口支援的。
1: 哦，李副局长你好，幸会啊。
0: 你好，我叫李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叫我成仁就行。
1: 好嘞，成仁，成仁处
0: 去，快请坐。
1: 哎，好嘞，好嘞，
0: 请坐。
1: 我给你统计一下，这个镍矿啊，分这个雾化铀和红土系。红土镍矿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我国的红土镍矿非常稀缺，储量非常少，开采成本高，需要从国外进口红土镍矿来发展我们的不锈钢工业。国外的竞争更激烈了，我们有准备，但是需要美金，不是一万两万，两个亿啊，老兄。
2: 难呐。
0: 哎，王局长，我明白了叶董事长的意思，这可是一场原材料之争啊。
1: 对，是原材料之争。从长远来说，一旦原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咱们就完全失去了议价权。就像当年的铁矿石，澳大利亚三家巨头一起哄抬铁矿石的价格，使得国内拿不到原材料。现在印尼的矿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咱们不能让不锈钢工业再走铁矿石的老路了。往大了说，这是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工作。
2: 哎呦，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你确实在做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我会尽力帮你的。
1: 谢谢，时间紧迫，能不能三天之内给我拿到批文？我需要提前赶过去。
2: 三天？你这是痴人说梦吧？
1: 但六天之后招标会就开始了，如果招标会结束，你资金刚到位还有什么意义？
2: 哎呦，我说叶老怪，你现在就算把我杀了，我也给你变不出两亿美金来。
1: 怎么说，我走了一夜的路，冒着雨就白搭了？
2: 那你这能怪我吗？谁叫你临时抱佛脚的？
1: 我要没有苦难，我干嘛来找你嘛？
0: 门没锁，请进。
1: 哎呦，你怎么了？
3: 不小心我脚崴了。
0: 这是我们董事会的秘书，吴佳。
1: 哎呀，你太不小心了。
0: 干嘛还走在这来？
4: 这一路上过来也没觉得疼。
0: 怎么样啊？
4: 没事。
1: 你们这儿有没有止痛膏什么的？
0: 哎，有，好像没有。我出去看看。
1: 好嘞，好，谢谢啊。
2: 应该用冰敷。我去拿冰块来。
1: 哎呀，这事儿你不要操心了，你赶紧给我想想这两亿美金怎么解决吧。
2: 你这是上无砍树下无取材，心也太急了吧。
1: 这是商机，商机如同战机，我稍微一恍惚几乎就没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别忘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咱们的官员都这毛病，就像那交通标志，令停一分不响三秒，如果都这样的话，国家发展怎么提速嘛。
2: 叶老怪，你这大老远的跑来不是为了教训我的吧？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免谈。
0: 商务止痛膏有了。
2: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问他。
3: 啊，是司机小陈。
1: 走，咱们走。
3: 哎，董事长，那个我药膏还没有贴呢，您能不能等一下呀？哎，董事长，
0: 那我去坐坐。

0: 王局长，你消消气。我问你，咱们到这儿来是来干嘛的？
1: 你问这个和他有关系吗？
0: 你先回答我。
1: 我们是来帮扶的，是帮助这儿的人脱离贫困的。
0: 这不就对了吗？王局长，您想，贫困的人需要帮扶，那企业也需要咱们帮扶。咱们的性质就是人民的公仆。他呢，虽然有些着急，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理解他。
1: 我不是不理

0: 我想请教一下，我能不能接他？可他这时间，我哪儿来的办法？哦，对了，王局长，我有个同学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前两天啊，我听他说出一项新的政策，本来呢申请外汇要到有关部门登记，而现在汇兑资金的时候可以去银行直接办理，但不知道属不属实。
1: 有这个政策吗？
2: 我怎么没听说？
3: 王局长，要不你帮着问问看。
2: 您好，他是今天傍晚住进来的，叫曾志秋。
3: 对不起，女士，按照酒店的保密规定，我们不能把房间号码随便告诉别人。
2: 那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妹妹来看望他了？
3: 房间号码我们已经打过了，可是没有人接。
2: 他
3: 不是您姐姐吗？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他呢？
2: 行吧，我拧不过你们。

0: 喂，您好，我是送快递的，有您一份快递。
1: 快递？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刚到这儿，怎么会有快递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要不您下来看一眼吧。
1: 哪来的快递呀？

0: 你是？姐，我是你亲妹妹，我是知夏，你不认识我了吗？
1: 你认错人了，
0: 姐，你不能这样。你说过，不管爸爸妈妈怎么样，咱们俩都绝不会分开。可是到头来，你跟妈走了，你抛下了我，你违背了我们的诺言。
1: 是我绝情，但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妈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家，她需要爱，但是你的父亲从来都没有给过她爱。你不应该责怪我，应该诅咒的是你的父亲。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哦，他们死活不让回。
0: 谁的 party 啊？
1: 爸，你就别问了，我的朋友还都给你介绍认识。
0: 长大了，有主意了。
2: 哎，小勇呢？
3: 睡着呢。
2: 把他给我叫起来。
4: 爸，我俩这倒时差呢。
2: 别倒了，让他回家倒去。
4: 这为什么呀？
2: 大哥，
5: 哎呀，小了。
2: 你坐下。

0: 我跟你们俩说两件事啊。一件事关于你的，你尽快把印尼镍矿那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两天出了很多事情啊，你要多找些渠道，我要真实的情况。哎，另外一件，小勇，关于你的，你给我马上回西班牙去，我也让公司买了票了，一会儿小陈就过来送你到机场。
1: 大姨夫，我现在是刚刚回来啊。
2: 就是，那孩子刚来，你就把他轰走啊？
0: 我不是轰他走，这大清早的，你妈妈就给我来个电话，你不让他回去，你怎么跟你妹妹交代？如果他这次来，你妹妹知道他想住多久住多久，他偷着跑出来的。还有你，也脱不了扯他回来的嫌疑。
3: 我这，
0: 你妈妈还等你回家接班呢，所以你必须回去。
3: 哎，爸，这小勇不愿意回去接班，他又想回国看一看，看看这国内有什么这个创业的机会，对不对？
0: 创业？你以为创业是开馄饨铺的？
4: 大姨夫，是这样的，其实我这次回来啊，什么我自己发展不发展那个都无所谓，我是想向您学习。当年，您一个人不也是白手起家吗？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您，我特别想向您学习您的创业精神。
0: 你这种精神可嘉，但是做法不可取，人和人不一样。我这么跟你说吧，当时的机遇还不错，现在到处充满了竞争。你说你妈妈给你打了多么好的基础啊，你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更加的图谋发展，对吧？
4: 您不知道呀。真的，我现在一闻到那油烟味儿，我就头晕、恶心、想吐。
0: 没什么商量了，必须回去啊！我跟你说，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就像人当年生活在热带雨林，一旦把你弄到西伯利亚，很快适应。你说对不对？照样能生存，是吧？我这话也说给你听了。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坐这儿好好的，你这。我都成陪绑的了，你
0: 这两个玩意儿。
5: 闺女，今天咱们起那么早啊？
6: 要去办点事儿。
2: 听说伟业国际的人被打了。
7: 哎，到处都在传言啊。
2: 那他们报案了吗？
7: 应该没有，
2: 这么大事儿都不报案，可见是为了顾及您的面子。
7: 顾及我的面子？要真是顾及我的面子，他们就不该跟我争那块地。
8: 早起的那只鸟要是吃不到虫子，
7: 肯定是别的鸟给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才不会顾及我的面子。
9: 就会我告诉你，全怪你！
10: 我说了，
9: 不住你家，我不住你家，我不住你家，你非拽我回来干嘛呀？现在好了吧？啊，咱俩刚玩了一次胜利大逃亡，现在我要被遣送回去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说的就是你。
10: 你说谁说的？
9: 你。
10: 我告诉你啊，我也没想到我爸会那么绝情的。
9: 那你赶紧啊，你挖掘一下你的智慧，启动一下你的潜力，反转一下局面啊！套路一下你爹、啊！
10: 我告诉你啊，在爸面前别玩什么套路，他这是人说一不二的，知道吧？啊，拗不过他。
9: 反正我不管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被遣送回去了，我得想办法留下来。
10: 我劝你啊，就省省吧。我爸那司机小陈啊，人家都是特种部队退役下来的，你要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走，一个字，难。
9: 哎，那你特种部队那小陈？不去西班牙吧？那他应该是把我送到机场就走了吧？那他顶多把我送到安检口，他把我送进去了，我再从别的地方出来不就完了吗？我这智力还行啊。
10: 不是你还有智力吗？
11: 小勇啊，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9: 行了，我知道了。把你银行卡给我，我身上得备点钱。
10: 不是，要我银行卡干嘛？你备钱用不了那么多。你这样， 我给你点零花钱去。
9: 拿呀、啊。
11: 小勇，
9: 哎，
11: 路上小心一点啊。
9: 放心吧，大爷。
4: 等我平安到达的消息。
12: 本来不想打扰您，但是黄正康的母亲专程赶过来，还嚷嚷着一定要去派出所报案，公司里的人怎么劝阻都没用。
0: 这本来是我们企业之间的矛盾，如果报案了，那这事儿搞大了。
10: 你说黄正康怎么了？
12: 他被人打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
10: 严重吗？
12: 不轻。
10: 爸，你说企业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就为了勘探欧江口那块地产引起的？
0: 这事儿你能不能不插手？
10: 我学法律的，我问问不行啊？爸，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虽然做企业，但是不能以企业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不然就成黑手党了。
2: 子凡，
10: 嗯，
2: 先吃早饭吧。
0: 你这比喻准确吗？你这是危言耸听，现在还没个结论呢，你先给定了性了。行了，你别吃了，我今天坐你车去公司。
10: 不，挺严肃的事儿，又来个大岔。
12: 这辆车开了十来年了，没打算换一辆吗？
10: 你别看这车老啊，当时我爸用的时候，司机开得特别小心。你听这发动机，跟新的一样。
12: 不觉得跟你的身份不符啊？
10: 我可不在乎，因为我觉得啊，讲排场的人，实际上啊，他是内心空虚。爸，我能再给你说个事儿吗？
0: 如果还是黄正康的事儿，你就不要说了。
10: 行。

0: 你说那个 CY 集团是不是扎尔克集团？
1: 出了名的凶残奸诈。
2: 马上订机票，咱们去印尼会会这个扎尔克。
3: 你想创造新的高度，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离开你爸。
4: 我看上了一个就想房，我想让你出山来做我的总设计师，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艺和商业一体的产业园。
5: 叶董事长手里掌握了证据，
2: 一件棕色的杰尼亚夹克。
6: 凌晨有这件衣服吗？
0: 有。

0: 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2: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3: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行，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1952年啊，有一帮学者呢，给高崎山的一群猕猴做了一个试验。他们拿着红薯扔到沙滩上，让这些猴子们自己捡着吃。结果呢，猴子捡到红薯以后啊，就往嘴里塞。他们就发现啊，这红薯上面沾着沙子，特别硌牙。结果这猴子当中有一个1岁多的一个小猴，就跑到海边用海水一涮，这沙子就没了嘛。然后啊，所有的母猴啊就跟着效仿。但是这猴群当中啊，有着老公猴，地位最高的他就是不肯，继续啃食着这带沙子的红薯。
2: 因为这个公猴太懒了。
1: 错，
0: 那是因为这个公猴太固执。
1: 爸，您这是在顾及对方的情面。你看现在啊，社会的法则都已经变了，现在国家都是依法治国，那咱们就应该顺应潮流，按照新的法则去落实。要不然啊，就像那只公猴一样，吃着这带沙子的红薯。
3: 你说我是那只老公猴，你是变得发着损我。这故事你留着自己听吧。现在是我当家，这事儿没得商量。

0: 您不上吗？您先请。好，谢谢。董事长，董事长，这是我连夜赶出的标书，请您看一下。啊，
1: 我就不看了，一再核对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发给印尼。
0: 啊，好，那另外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一下。
1: 来我办公室吧。
0: 好，
2: 董事长，那2亿美元定金的事解决了吗？啊，
1: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好。
1: 陈江。
3: 董事长。
1: 给您的事搞定了吧？这事由我亲自来做，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按照正常程序往下推进。那个 CV
0: 集团帮我做调查没有？昨天整天和您在一起，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去调查。你说那个
3: CY 集团是不是扎尔克集团？应该就是。啊，要是扎尔克集团的话，我对他还真有点了解。他是美国的一家跨国财团。 这在资本市场上是出了名的凶残奸诈，只要他们介入的项目，不管最终有没有拿到手，他都会把对方搞得元气大伤。而且他们的经营范围也都非常广，从金融到制造业，他们都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而且他们的子公司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董事长，我们要是跟他们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的话，那可得小心了。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匹马如果没有另一匹马的追赶，便要超越它，永远不会飞奔。对手越强大，越能激励我们奋进。你们做好所有准备，马上订机票。

0: 咱们去印尼会会这个扎尔克。好。董事长，刚刚您的表现让我领悟到什么是强大。
1: 什么强大？我是故作镇定，其实我的心都快流血了。如果这2亿美金批不下来，跟别人比，咱们就缺一条腿，严重的缺乏竞争力。
0: 那您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
1: 士气是战斗力，也是凝聚力。如果连这个咱们都没了，那咱们印尼就不必去了。我知道，尽管去了，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你帮我做杯咖啡吧。
2: 你先吧，别客气，你先。你好，先生，请将兜里的东西拿出来。都拿出来了呀。
3: 这个兜里。你又不抽烟，怎么还带火机啊？
4: 行啊你，不愧是我大姨夫的司机啊！
2: 董事长交代给我的事儿，还从来没有搞砸过，你就别耍花头了。
3: 哎，你厉害，服了你了。
5: 哎，兄弟，帮我拿下，去下洗手间。
6: 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耍什么花招了。我去上个洗手间，我还能怎么着呀？我还能从车上把他女儿跑啊？你要不然进去看着我。
7: 看把你急的！我知道这里头连个窗户都没有，你想跑也跑不了。
6: 旅客请您乘坐的C A9，本班机还不换座，请回门。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由216。
5: 登机口迅速登机，谢谢。你要干嘛？过来人，有人别打了！潘小勇，潘小勇，你怎么了？潘小勇，现在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叫人呐！潘小勇，潘小勇。
8: 你还往哪儿跑？你动手动脚干嘛？咱俩认识吗？
5: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对不起啊。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1: 董事长，董事长，您该醒醒了。哎呦，我睡着了。
9: 王局长来电话，庄秘密让您接。嗯，
1: 他意思让你回个电话。哦。哎，王局长，实在抱歉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我刚才在办公室，壁灯着了。您什么指示啊？
9: 你先深呼吸，别太兴奋啊，免得你血压升高。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受得住。哎呀，我是第一次发现咱们的大企业家也要上当的时候，啊，我只是跟你开玩笑啊。实话告诉你，你那笔外汇解决了，是李副局长提供的信息，我已经通过有关部门啊得到了证实，文件都在我手上，待会儿我派人把文件给你送过去。
1: 你拿到这份文件啊，直接去银行兑换。我这会儿血压真的升高了。谢谢，我非常感谢，您真是一位为民办事的好官。
9: 哎呀，您过奖了。
1: 啊，谢谢。

董事长，董事长，你怎么了？董事长，天不负我，2亿美金就这么解决了。

0: 小勇，小勇，你在哪儿呢？哎，你怎么会来这儿？
1: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来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结果那个特种兵就上当了。
0: 行啊你，你能从他手里面逃走，佩服。
1: 我让你带的衣服呢？
0: 车上呢？哎，照这么说，你是要扎在这儿，不回西班牙了？
1: 说实话，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喜欢上这儿了。
0: 你是看上温州的妹子吗？
1: 这不正经，胡说八道。我认真的。
0: 行，你要是认真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跟小英好好聊聊。嗯，
1: 聊也是尬聊，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要想说出他，那绝对是比登天还难。就他们这一辈子人啊，就包括你爸在内。那都是榆木疙瘩脑袋，死脑筋。说到你爸，我还想说说你。
0: 那你说我什么呀？
1: 你当时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你现在就像你爸手里面的风筝，看着飞在天上呢，但其实线的另一头啊，捏在你爸手里面呢。所以啊，你想创造新的高度，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离开你爸。
0: 我怎么觉得你像电视剧里面那地下工作者？你想策反我？
1: 哎，我就想策反你。啊不。不是策反，我这是给你指明一条康庄大道，这走不走就看你自己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看啊，整个这一片地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别光用眼睛看，你得用心看。想想啊，如果说我把这儿打造成一个创业产业园，独角兽孵化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准备在这个地方打造一个公共办公区，集文化、娱乐、消费、休闲、办公为一体的产业园。我呢，想把这儿所有的有想法的、有志向的年轻人都给他聚到一起，给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办公场所，创造无数个独角兽公司。怎么样？
0: 这个呀，我倒能想象到，在法国，在巴黎，在法兰克福，还有在刚刚恢复元气的贝尔格莱德，其实都是有这样成功案例的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呀，你的想象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你知道租这么大一个厂区，一年租金需要多少钱？没有几百万你是下不来的。你还是很天真的，
1: 所以说嘛，哥，需要你的支持。几百万对你来说不是小菜碟吗？
0: 哦，目的在这儿了。行了，我要是有几百万的话啊，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1: 还轮到你？想不到叶家大公子是个银匠拉枪头啊，这么大家业，几百万拿不出来。
0: 但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钱，再说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会用他钱。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辙了，只能跟我妈说。
0: 哎，你等等。你得先跟我去一趟市里医院，
1: 干嘛呀？
2: 振芳，咱俩一通完电话就赶过来啊！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在哪儿被打的？
3: 在我们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2: 你在哪儿住啊？
3: 子凡，别听我妈的，这事儿就算了吧。董事长有他的考虑。
2: 你别说这个啊！我来呢，就是想给你讨回公道。你先就告诉我你住哪儿。
3: 我真的劝你别惹麻烦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4: 就在四季花园。
2: 四季花园，
3: 妈，
2: 行了，你呀，好好养伤，啊，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哎呦，我先走了。
4: 谢谢。
2: 子凡，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你再回去的话，不怕我爸把你送走啊？
1: 这个地方也太高档了。
0: 你先住下，来，我给你找一个伴儿。
1: 谁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给我要一房间，
1: 要护照。

0: 你来戏法，你是来给我编戏法的吗？
1: 你给我找了伴儿就是他们呀。叔叔现在没有时间，等我住下来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1: 哎，
2: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3: 不是，我是带着小颖来开房间的。你们这要去哪儿？
2: 哦，我给他去找个幼儿园。哦，你们是本地人，你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好一点的幼儿园？
3: 这丹尼尔应该上国际幼儿园吧？
2: 我在网上查了，国际幼儿园特别远，20多公里呢。我想找一个离酒店近一点的地方。
3: 哦，这样啊。
4: 鹿城区新宇幼儿园
3: 是省立的一个幼儿园，那儿基础设施和员工素质还不错。你可以给司机说，让他带你们去那儿。
5: 鹿城区新宇幼儿园是吧？
2: 谢谢。
6: 跟叔叔再见。
0: 叔叔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走吧，走了啊。
3: 好，拜拜。

0: 艾玛，
1: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呀？
0: 那个，消消气儿，有个事儿啊，我想和你聊聊。
1: 你不是在机场吗？
0: 我现在还没在啊。
1: 那你大姨父不是已经把你押送回来了吗？
0: 妈，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而且像你儿子这么有个性的人，
2: 你觉得他能看得住我吗？我是想跟你聊点正事儿啊，你给我五分钟时间行不行？
3: 哎，能不能小声点？去那边干嘛去？
0: 行不行啊？哦，我很快啊，长话短说。
2: 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是在国内吗？
0: 我想在国内好好发展一下。如果说我在国内碰到什么障碍，那我就回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妈，就是我需要点启动资金，看你能不能开开恩什么的，借我点钱。
2: 等我以后赚了钱，我还你。
1: 你把你妈当什么了？你以为甜言蜜语，哄一哄就过去了，
4: 我就能放任自流了？你给我听着啊，我现在把话挑明了。第一，你必须回西班牙，这个董事长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听见了没有？
0: 哥，你干嘛去啊？我启动资金还没着落呢。
5: 这黄振康说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儿。

0: 通和院。
1: 对，这个就是视频里面那个人掉的卡。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搞清楚这个通和院到底住是谁。
0: 这也太难了。
2: 你能不能别像赫克尔·波洛一样，一天推理来推理去的？你有这个时间啊，你帮我想想去哪儿找钱。我现在需要钱，哥。
1: 哎呀，你真够折腾的。哎，你现在算是两手空空的，你就是空手套白狼，你知道吗？你要么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去找林之夏，他呢认识一帮小姐妹儿啊，他们一起做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俱乐部，叫姐妹花，是温州的这地界的一些小富婆，你可以找他试试。
2: 哎，行，这靠谱。
3: 破案，大美女。
2: 发微博呢？
4: 是干嘛呢？这下一惊一乍的。
1: 哎，人家之夏可是微博大 V， 这粉丝有好几百万呢。
2: 哎，还真是啊，可以用来赚钱。
1: 嗯，还是小勇说的对，也可以在微博里面植入广告。
5: 你看看你们俩一身的铜锈味儿，我这是在。

0: 在做文化的普及和推广，跟钱有什么关系？
1: 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多高
2: 啊！哎，对了，说正事啊，之前啊，小雨找你呢是有重要的事情，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好，
2: 行。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把他扔这儿，你自己走了？
2: 不，这边还有点重要的事啊，你跟他好好聊，先走。
0: 说吧，你找我干嘛？
1: 是这样的啊，我看上一个旧厂房，我想让你出山来做我的总设计师，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艺和商业一体的产业园。
0: 贪心不足蛇吞象啊，看来你的心比天还大。
1: 一个伟大的商人嘛，必须要具备捕捉商机的敏锐度。
0: 吹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这样的，这么大的工程量呢，我本来是想交给我的西班牙设计师朋友来做的，但是这叶子凡啊，就玩了命的夸你好，说你有才华，说你设计理念有多么多么的创新。我说行，勉为其难吧，走关系呗。这么大的项目就准备交给你做了。嘿，
0: 可别，那你去找你的西班牙朋友，你别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吹行吗？
1: 我刚刚那话确实是编的，这不激将法吗？
0: 我可不吃那套，少来套路。
1: 我挺真诚的，你就答应我吧。我知道你不可能拒绝我。这样，你不着急答复我，你先想一想这件事情有多美妙，然后再给我一个答复，三思而后行。
0: 我不管你多么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我都不可能答应你。
1: 为什么呀？我怎么着你了？你这么讨厌我？啊，
0: 行了，以后再说这事儿吧。我问你啊，他匆匆忙忙干嘛去了？
1: 他呀，他人可没劲了，神神秘秘的当侦探去了。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被打了，然后他呢就跑到这个人住的那个小区里面，这一顿折腾呀，又勘察现场，又调监控，又查录像呢。还真别说，他在他们小区那个车库里面啊，发现了一张门禁卡，上面写着什么"通和院"，可能就是凶犯当时留在地库的。林妹妹，啊，想什么呢？
0: 哦，没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
4: 对不起，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门禁卡是几号楼几单元的，我们这有规定。啊。
2: 那要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提供一下整个小区的住户名单啊？
4: 你这胃口也越来越大了，我们怎么可能给你提供呢？
2: 你要么这样，
4: 别来这一套，我可以告你行贿的。
2: 我只是给你看一下我的身份证，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4: 你的身份证我们也不想看，请你理解理解我们的工作，请回吧。
2: 哦，谢谢啊。哎，你这是？
0: 把你捡到的门禁卡给我看看。
2: 我那个表弟啊，多嘴。
0: 走，你跟我来。

0: 你怎么知道是这种？
1: 我叔叔就这老脸的食物奖。

0: 吃不了。
1: 之夏，你为什么帮我？难道你忘了我们两家是生意上的对手吗？
2: 对于商人而言，来自于下属的危险比来自于敌人的危险更可怕，这是哈利法克斯说的。
0: 我这么做也不是纯粹为了帮你。
2: 这边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手上依然没有什么证据。你捡到的门禁卡就是证据啊，你可以去公安部门，让他们做 DNA 检测。就我早就想过，当我找到这张门禁卡的时候，这张卡上踩的全是脚印，要说采集指纹的话，我估计很难了。这张卡只能证明这个凶手就住在这栋楼的这个单元里面。 但他不能精确到哪一户人家。那你就打算放弃了？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但是仅凭这张卡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还得想更多的办法采集证据。我得回公司了。是你。
1: 你来干嘛？我就是想搞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妹妹。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怎么了？你现在学着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我问你，你刚才干嘛去了？
2: 我去哪儿是我的自由，你管着吗？
1: 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你知道吗？你背着我把那个姓叶的弄到我家去了是吧？你这不叫胳膊肘往外拐，这叫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知道你们找到那张门禁卡了，但是你也不能亲自把那只鬼引到我家门口啊！是人是鬼，你心里最明白。
1: 我心里当然最明白，他不就想为了那个黄振康打抱不平吗？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活该。我打他那算是轻的，我没弄死他，都已经很对得起他了。
2: 卑鄙！你把人打成那样，非但没有恻隐之心，你还理直气壮跑我这儿咆哮，你这算什么？
1: 你以为你在背后做的那些龌龊的勾当，能搬得上台面吗？我告诉你，你这种整人方式就是小人，你就是小人。我就是个小人，怎么了？可是你又算什么？你姓林，你出卖我就等于出卖林家。你不是要帮他找证据吗？找到什么了？不就一张卡吗？一张卡能把我怎么样？我倒真想看看，你们两个人能把我怎么样？

0: 快递公司吗？我有一份东西要传送到伟业国际。子凡，这是你的快递。哎，放那儿吧。喂，歪哥，哎，他是不是找你去了？我没多嘴啊，他问我了。我都懒得跟你说啊。 刚才于可人呢，在路上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要那根皮带呢。哎，你这样，你赶紧去商场去啊！你赶快给我买一条，我好给他有个交代。
1: 这事儿你也让我干啊？哎，你还真把我当成亲弟弟使唤啊？
0: 让你干点这事儿怎么了？啊，别啰嗦，赶紧去。

0: 张扬勇出机场逃脱的，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你联系他，让他马上回西班牙，他的主我做不了，没让你做主，只是报文化带给他。
1: 那不行，
0: 那我事儿呢？我马上去机场，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十万火急，你给我一分钟时间，我给你看看东西行吗？
0: 在哪儿？我办公室。
2: 这能说明什么？这是有人给我寄的，并且没有署姓名和地址，而且这件衣服上的血迹应该是黄正康的。我们应该拿这些东西送到相关部门做一个 DNA 的比对，就能找到殴打黄正康的元凶。你把这些东西先留着，我现在马上要赶飞机。
1: 爸，你就不能改一个航班吗？这事儿不能耽搁。而且我也跟黄正康说了，我一定帮他要找出幕后元凶的。
2: 而且爸，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张卡是我在黄正康被殴打的现场发现的。这张卡标明的小区正好是鸿辉集团总经理林峰的住处，而他的儿子凌晨跟他住在同一间屋子。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3: 你的这些理论和证据跟公安局说的，爸。
4: 现在几点？啊，现在是下午5点半，距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半小时。停半个小时，我办的事儿来得及吧？可以。那去一趟鸿辉集团。好，
5: 成，咱们去一趟鸿辉集团。你现在给林董事长打个电话，告诉他，
4: 我现在就过去拜访他。董事长。 您是准备跟他兴师问罪吗？我只是想去提醒提醒他，凡事都应该有个度。董事长，我觉得您现在是在气头上，要不要冷一冷再去找他理论呢？您不是经常说，凡是谋定而后动吗？那得看什么事啊，这事儿我已经一忍再忍了。 到目前为止，我没向公安局报案，已经够给他面子了。但我看到那个高尔夫球杆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黄振康承受的痛苦。谁经得住那东西大？下手太狠了。
6: 叶董，林东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请跟我来。
7: 庄秘，你在下面等着吧，我和吴佳上去。
6: 那。

0: 哟，叶董事长，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西北风，还没入冬呢，但是我已经感到了空气的寒冷。
0: 此话怎讲？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通报，我们集团项目部副主任被打的事儿，听说了吧？
0: 叶董，您这不是来通报的，是来兴师问罪的。你手下人被打，我有耳闻，可凭什么认为是我们干的呢？
1: 我还没说是你们干的，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0: 我只是努力地向你说明问题。你手下人被打，我心情也很沉重，可这事儿怪在我的头上，毫无根据。
1: 我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打人的凶器是一根高尔夫球杆，在我手上。你的人动手的时候，衣服上沾上了血，这件衣服也在我的手里，我们马上可以拿到公安局做 DNA 检测。
2: 另外，在事发现场，我们发现行凶的人
1: 掉了一张门禁卡，这张门禁卡的地址是通和苑，你弟弟林一峰就住在那儿。
0: 林一峰，你过来一下。叶乾坤，如果是我手下人干的，我一定壮士断臂，给你个交代。
3: 嘿，叶总，
4: 哥，有事吗？
0: 叶董事长手里掌握了证据，一根高尔夫球杆，还有一件带血的外套。那件外套是什么牌子？
1: 一件棕色的杰尼亚夹克。
0: 林晨有这件衣服吗？
5: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0: 我问你话呢。
4: 有，是今天上半年我从下岗给他带回来的。
0: 对不起，是我对手下的人疏于管教，请你见谅。

0: 你这么做啊，就是在用血的代价换取董掌柜的心。
1: 我没那么自私。人说君子和于利而董，不和于利而止。咱们把对方送进拘留所，对董不利，这叫损人而不利己。要是这样，咱们还不如放他一马。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说不定咱们还能收获一份感恩之情。
0: 正好啊，你呀、啊、就是太书生了啊。像凌晨那种人，他就是个人渣啊。你指着他有感恩之心啊，他根本就不可能改过自新的。
1: 他怎么做我不管，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0: 哥，你来啦！不进去吗？不进去了，你把这个给于可然。
1: 等一下了。
0: 走。我送你吧。哎呀，棒，贼棒！行行，都过来。哎呀，辛苦了啊！嗯，这样你看啊，咱们这个投资商啊，真讨厌，一天到晚催催催催催，催啥玩意儿啊？咱这啥呀？ 叫艺术，那也不是杀猪菜，怎么就得了？哎呀，但是咱们呀也得快点，真的，人家啥呀，投资商，万一耽误人家时间，哦，把钱给撤了，那咱背影不就成那个挂在身上的叫什么蜘蛛？哦，悬了。行了，辛苦了，辛苦了，你就到这儿啊，走吧，走吧，回去了。
2: 谢谢你，
3: 小杨，
2: 这是你那帅哥给你送过来的。
0: 啥玩意儿？这是我一个朋友从国外给您带的皮带，您上次不是说您的皮带在演出路上弄丢了吗？我这心里面一直都记着呢。嗯。哎呀，
2: 熊经理，您说您这皮带怎么会弄丢了呀？我一直都挺好奇的。
0: 你怎么啥都敢问呢？啊？领我还不一定呢。那你跟孟涵，谁是 A 角，谁是 B 角，这么一个定数？ 哦，那得最后给钱的说了算啊！那我说你们俩都明白不？嗯嗯，回头撞墙，给怼两下，都明白了。你真是给我的吗？
2: 嘿，你这是这什么人啊？为他送礼物还说我一顿。

0: 在吗？
1: 正守着你呢。
0: 今天我气坏了。
1: 什么事儿？
0: 说不清楚。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有个特混蛋的哥在外面胡作非为，你会怎么做？
1: 这说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0: 怎么说呢？有一种人就像天体碰撞，双星合并，超新星爆发，对宇宙和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碰到这种行星，你该怎么办？
1: 天象的东西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破解它，而如果是人，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你觉得？
0: 正像你说的，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1: 哼，看来今天这个快递是你邮过来的。咱们换个话题。
0: 具体情况你能跟我说说吗？
1: 啊，当时弄错了，他俩只是迷路而已。
0: 天体中的双子星，其中的一颗由于特殊原因飞离了，而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回来了，应该怎么办啊？
1: 你这话不是在说天体，双子星因为有万有引力相互缠绕着对方旋转，是不可能分离的。你的所指应该是说人吧。

0: 你到底送不送我们回去啊？
1: 我们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交代我们把你们带到海归度假村去。
2: 出什么事儿了？
3: 印尼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他们找了很久。
1: 他们现在已经失踪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2: 爸，他回来了。
1: 谁呀？

0: 边境雷场，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1: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

0: 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三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填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3: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4: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

0: 为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三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1: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2: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3: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4: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5: 杜国，轻一点！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

0: 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1: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2: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2: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3: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流行威亚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0: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2: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了，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4: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

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雷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四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

0: 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1: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二十军的一名战士，
2: 加油。
0: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0: 现有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2: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0: 按住说话。
3: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4: 好，大了吧？
5: 不大。
4: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6: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6: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7: 当时雷有点多，
6: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7: 没了，
6: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2: 什么都能卖，
3: 都行，
2: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3: 卖这个，
2: 哇，
3: 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
2: 我
3: 我这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3: 什么？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个给我，好吧。
4: 卖汤圆的，
3: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哦，
5: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6: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3: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没有？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4: 怎么了？
3: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4: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啊、
6: 就得我们俩来，
4: 配合得很默契。
6: 对，
4: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是不是？
4: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3: 是这话？
4: 对喽。
3: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4: 没问题、
3: 可以啊，
4: 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你到这
6: 怎么
4: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3: 一边一个。
4: 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3: 哦，天气预报呢？
4: 昨天的天气，
3: 昨天天气，
6: 前天暴雨，
3: 不一听前天，
4: 不是大前天，
3: 更不像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4: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3: 要你们干什么呀？
6: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多好，好什么？这叫主播呀？
6: 融入吗？
3: 哪来往哪待着？走，
4: 不是干嘛？等，您别着急呀。
6: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3: 你们擅长什么？
6: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音乐类型的主播。
4: 张口就来，来。
6: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3: 哦，这是老歌了。
7: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3: 是这味儿。
7: 就买了一瓶徐福大曲，
3: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6: 你听后面啊，听后面。
7: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齐。
3: 有什么菜呀、
7: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3: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
7: 龙虾、螃蟹、鲍鱼。哦。海参、姜肉、猪蹄，
3: 哎，这菜不错，
7: 我全都买不起。
3: 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4: 不，哎，这样啊，文艺范儿怎么样？
3: 文艺节目？
4: 那当然了，
3: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哎
4: 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3: 你听听啊。
7: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3: 哦，话剧。
7: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3: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7: 待会儿，空空空，
8: 雷雨播送完了，
3: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4: 这是不是雷雨？
3: 倒是有雷有雨，
6: 那不就完了吗？
3: 不听，溜达，去那边，我跟各位再找找别的主播。
6: 不，
3: 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
6: 干啥？
4: 走，赶紧走。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9: 怎么了？
4: 不要我们是吧？
9: 这要你们干嘛？
4: 后悔去吧。
9: 哼，不好，损失。
4: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9: 什么主播？
4: 带货主播。
9: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4: 那当然了，
9: 还会带货呢。
4: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嗯，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9: 怎么研究的？
4: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9: 哪几句？
4: 听好了啊。嗯，什么？没错。嗯，给力。嗯，54321上链接。嗯，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9: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10: 但是还有讲究啊。
9: 还有什么讲究？
10: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哦，对，情绪要足。哎，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嗯，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氛态度。哦，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9: 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4: 研究明白了。
9: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4: 什么都能卖，
10: 都行，
4: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9: 嗯，买这个，啪，来这个，
4: 卖
9: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4: 是吗？
9: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啊，这能卖吗？
4: 这
10: 卖赞助他能。
9: 能卖，来来来，我听听怎么卖。来，
4: 您这样啊，嗯，这个您也别闲着啊，
9: 您我干嘛？
4: 给我们来一角色，
9: 有我的事儿。
4: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9: 啊，我负责破价，
10: 破价。
9: 哎，行，没问题，
4: 明白了吧？
9: 我负责破价，来，
4: 现在开始啊，
9: 可以。
4: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10: 是的，哎，
4: 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10: 没错。
4: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10: 给力哦，梁总。
4: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9: 690。
4: 专柜呢？
9: 580。
4: 其他直播间呢？
9: 470。
4: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9: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4: 听见没有？
9: 299，
4: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9: 等会儿，
10: 秒拍秒付，抓紧拍。哎哎哎哎，
9: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4: 差不多，
9: 差太多了这个啊！
4: 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9: 哎，那卖多少啊？
4: 破价，破价。
9: 哦，该我破价了。
4: 破价。
9: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4: 那是
9: 298，带回家。
4: 您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小时，
9: 那应该多少？
4: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9: 这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10: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9: 就变150了。这个
4: 不行啊，
9: 150不行。
4: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啊，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9: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10: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
9: 这就剩20了。这个
4: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10: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9: 白拿走，白拿走。
4: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9: 等会儿，我一双鞋赔300，它不行啊！
10: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9: 行了。不能再降了。哎，
4: 54321
8: 上链接。
9: 那别卖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
10: 不是，那个我们有好的，
9: 还有好的。
10: 别急啊，
4: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9: 哦，传统曲目哪段？
4: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9: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10: 有这一段。
9: 有吗？
10: 听听。
4: 来到，哦，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踩到了我的脚。哎呦呵，我也是翻不了。
9: 你干嘛？
4: 带你去把小吃找。
9: 夫子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
4: 哎，嗯，带着你哦，有鸭血粉丝汤。嗯，还有那个小笼包。哦，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9: 你等会儿。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4: 我已经吃饱了，
9: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10: 我也吃饱了。
9: 你也吃饱了。
4: 对，
9: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11: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12: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 不光演出，我跟您。

0: 听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就没想到啊，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您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您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咱安徽以后啊，不是，您到我这儿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0: 您还给他们创作？
1: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啊，
0: 谁呀？
1: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0: 大家都认识啊，
1: 大家都认识
0: 贾旭明，
1: 大眼睛
0: 是
1: 龅牙，
0: 对，
1: 你说话这样，
0: 还认识谁呀？
1: 李丁，
0: 啊，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1: 李丁啊，大眼睛
0: 是
1: 龅牙，哦，一说相声这样，
0: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
1: 啊。还有一位，
0: 还有啊，
1: 叫侯振鹏，
0: 谁？
1: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
0: 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1: 认识啊。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认识我吗？我
1: 不认识。
0: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啊，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1: 当然有了
0: 啊。
1: 其实啊，我今天啊就想借贵宝地啊，
0: 得嘞，
1: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0: 还好朋友，
1: 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也听听。
1: 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
1: 阖家幸福，
0: 好，
1: 早日出院，
0: 早日出院
1: 啊。
0: 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1: 侯振鹏，
0: 我先问问，好，照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
1: 活着呢。
0: 什么事儿？您说呀，挺着急的。
1: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0: 你说吧，赶紧的。
1: 侯振鹏
0: 啊，
1: 让黄花鱼咬了。
0: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1: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0: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1: 对呀，
0: 让黄花鱼咬了。
1: 是是。
0: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
1: 啊，
0: 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啊啊啊！
1: 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如他所说，他呢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0: 是
1: 一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0: 喝酒吗？
1: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他可就想起啊，
0: 什么事？
1: 他多年前的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就想这姑娘，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0: 干嘛呀？
1: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
0: 怎么？干嘛？
1: 这是我女朋友。
0: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才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1: 真像。借着这酒劲儿，说着话把这黄花鱼还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不算完，他亲，你看他也看见了。
0: 您就别提醒了，就好家伙，
1: 他就亲了这黄花鱼一下。你琢磨黄花鱼那能让真亲吗？
0: 是那么回事吗？那个
1: 黄花鱼咬了他的嘴一下，我真拍下来了。
0: 您还真拍？您这叫胡说。
1: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0: 这还不造谣呢？
1: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0: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1: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0: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1: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0: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这还找李丁说去？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呢，人家受了受不了。我跟您说啊，

0: 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来，
1: 完了，
0: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1: 不是，完了，踩了四的，一个傻下行的叫侯振鹏，踩了打四的。
0: 啊，你说这说相声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1: 倒饭
0: 别说了，我告诉你，
1: 我退下来了。
0: 我知道什么事儿。哎，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
1: 不是，这么是瞎编，这么是造谣啊？
0: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哎，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1: 让带鱼咬的。
0: 你说说，别胡说啊！
1: 因为我哪里来的一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庭来人了。哦，我到合肥，我请那个人喝酒，
0: 请人喝酒喝
1: 来。哦，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这个侯振鹏他也在一个别人喝酒，
0: 我也喝酒呢啊，
1: 什么都有人喝酒这个
0: 过程
1: 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0: 不老实
1: 闹，哎，在饭店里哎闹，
0: 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1: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就是放带羊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哎，又喝了点酒，喝了点酒，
0: 看了看
1: 带鱼，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0: 然后呢？
1: 捞出来以后，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你猜他怎么样？
0: 什么？怎么了？
1: 他既然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哎呀，
0: 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1: 杨哥，我这个想，我就编了个标题。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侯振鹏酒后亲吻带鱼，
0: 没有这么回事，别瞎传。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1: 我都拍下来，
0: 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我当然不相信了。
1: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嘛，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0: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你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1: 不好了，
0: 哎呦嚯，
1: 不好了，哎，不好了，
0: 哎，不是，
1: 不好了，
0: 哪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啊？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0: 哎，您就说吧，
1: 您是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
1: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相声演员侯振鹏出事了。哎，
0: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我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用您传播了。让黄花鱼咬了。
1: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0: 是吧？让带鱼咬了，
1: 后来又发的
0: 是都不对啊，
1: 都不对
0: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1: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哦，
0: 什么？我听听。
1: 让臭鳜鱼咬了。
0: 这说都没边儿了，你看臭鳜鱼那都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1: 有图有真相
0: 啊。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1: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0: 是，那叫亲吗？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儿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瞪着你，我告你啊！我这嘴你看像臭鳜鱼咬的吗？你这嘴像咬的，知道吗？啊！我今儿告你，信不信？现在我就告你啊！还甭跟我来这套，
1: 停！
0: 你别瞪，干嘛呀？
1: 哎啊！有了，
0: 有什么呀？
1: 就刚才您这段，大伙儿也录着呢。
0: 什么呀？
1: 相声演员侯振鹏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0: 这怎么发？怎么发出去？这个
1: 标题我都想好了，
0: 叫什么呀？
1: 台下喝酒，台上抽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年轻观众共鸣。
1: 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题好玩不好玩？
2: 好玩，
1: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2: 漂亮。
1: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3: 哎，谁是达人？
1: 哎，
3: 你是达人。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我正找你呢。
1: 哦，我知道了。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3: 我就没有。
1: 你看这位多么慈。
3: 您等，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1: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3: 你这咱来咱这集市，是不是？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1: 对呀，
3: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1: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3: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1: 对呀，
3: 你都知道吗？
1: 什么都了解呀。
3: 你给介绍介绍。
1: 这么办吧，咱中国有句古话
3: 叫什么呀？
1: 入乡随俗。
3: 哦哦，
1: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3: 啊，
1: 先找一个老师
3: 学什么呀？
1: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3: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1: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1: 你学会了这个，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3: 哪位教教我们呀？
1: 我给你找一个
3: 啊。谁呀？啊，
1: 嘿，就这姐姐。
3: 哎，这大姐啊，
1: 你看这姐姐
3: 啊，哈，
1: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3: 是啊，
1: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这感觉。
3: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1: 就这个意思。
3: 哦哦哦，
1: 您是咱本地人？
4: 是的。
1: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想学什么，随便问。
3: 咱就问点基础的。
1: 哎。
3: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4: 嗯号
3: 、哎、
1: 对、
3: 哦、
1: 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嗯号。
3: 哦，
4: 哎，是的。
3: 哦，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4: 缺威。对。
3: 缺威。
1: 哎，
3: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4: 老好老赞。
1: 那要说不好呢？
4: 发号。
1: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3: 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1: 老在。
3: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1: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谢谢怎么讲呢？
4: 霞霞
1: 呢。
3: 哦，
1: 哎，霞霞姐姐
3: 好，谢谢您。
1: 老在。有这几句，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3: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1: 达人呢？
3: 达人，
1: 接着问，
3: 咱浙江了，
1: 对，
3: 你都了解吗？
1: 行啊，你说吧。
3: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1: 哦，这大伙儿都熟悉
3: 啊。什么呀？
1: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3: 西湖，哎，
1: 看看断桥，
3: 哎，
1: 再联想起来，
3: 啊，
1: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
3: 对，
1: 高兴去吧，
3: 想着就美。
1: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3: 哎，累呀。
1: 坐那儿就得吃。
3: 吃什么？
1: 西湖醋鱼。
3: 哎，这有名啊。
1: 鲜鱼
3: 啊，
1: 捞起来，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3: 哎，
1: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3: 你看听着都馋了啊！
1: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3: 叫什么？
1: 老赞了，老赞。
3: 西湖醋鱼老赞了。
1: 哎
3: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1: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3: 绍兴的黄酒，
1: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3: 啊啊！
1: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3: 这就是，
1: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女儿红
3: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1: 就那女儿红，用玉环话说
3: 叫
1: 老赞了
3: 啊。也嘿，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1: 换一个地儿，
3: 到了宁波呢。
1: 宁波，宁波太好了
3: 啊。宁波
1: 大伙儿都熟悉，
3: 嗯，
1: 吃年糕，有汤圆。
3: 是，
1: 而且宁波那汤圆啊，一碗就一个
3: 大个儿，
1: 个儿特别大。
3: 嘿，
1: 说到这个儿大
3: 啊，
1: 不光汤圆个大，
3: 还什么个儿大呀？
1: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3: 杨梅呀，
1: 个儿也大呀。
3: 也多大的杨梅？
1: 哎，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
3: 哎，
1: 杨梅可好？
3: 您说那是杨梅吗？
1: 好吃
3: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1: 出名。
3: 不说别地儿了，
1: 哎，
3: 说说咱玉环吧。
1: 说玉环。
3: 哎，对，玉环
1: 这大伙太熟悉了。
3: 什么最出名？
1: 醋鱼呀。
3: 哎，
1: 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3: 您这说串了，都刚说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1: 您说
3: 啊，你刚才说的玉环，
1: 黄

0: 酒啊，黄酒女儿红了。
1: 那绍兴黄酒，
0: 杨梅呀、啊。
1: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是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0: 到底要说？
1: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0: 太有了。
1: 有什么历史？
0: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1: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0: 遥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哎，人家说，您这叫杨玉环说的，
0: 杨玉环这也有玉环的，对不对？沾玉环就算的，
1: 那哪行啊？
0: 行，不是一地儿的，
1: 人家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0: 杨玉环是杨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的哪人呢？
1: 你是北京的，你叫陈北京啊？
0: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1: 不是，那叫当地人。
0: 哎，我知道、
1: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说吧，
1: 咱这儿的特色啊，哦，鳌龙鱼灯知道吗？
0: 来了，
1: 什么叫来了？
0: 哎呦，小敖来了。
1: 小敖是谁呀？
0: 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1: 哪有四个字人名？
0: 没有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吧？
0: 鳌龙鱼灯，哎，不知知道啊？
1: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0: 鳌龙鱼灯啊，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喽！你瞅瞅呗。
1: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哦，
1: 要改成语，
0: 就是说一个人呀、啊，他是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1: 您这个哈，
0: 怎么讲啊？
1: 胡批，你这是
0: 不对，
1: 当然不对了啊！
0: 吃的就跟你鳌龙鱼灯，
1: 又改了吃的了，
0: 这是一哎熬粥，这不是熬的吗？
1: 熬粥，哎，
0: 鳌龙鱼灯，它实际上，哇，你看它龙鱼，它就是哎，
1: 这人也不知道，它叫哦，我告诉你，别说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哎，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哦，它是一种啊寓意的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0: 我看见了，哎，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1: 对，
0: 精美的鳌龙鱼灯，
1: 没错，
0: 什么样的都有，
1: 可不吗？
0: 这鳌龙鱼灯啊，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1: 啊，这你又知道了，
0: 大伙儿也熟悉，
1: 怎么说呀？
0: 鳌龙鱼灯啊，老赞了，
1: 哎，他又来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4: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5: 毒油风波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5: 就请先清点在场参选人。
1: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6: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7: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8: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哈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9: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0: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0: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1: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2: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收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0: 44.06%。
1: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3: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的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2: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 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

0: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0: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

0: 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

0: 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他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他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他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法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

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张叔，您找我？嫂子，看一下，认识吗？不认识，这谁啊？你仔细细看看吧。
1: 小妞，走开！
0: 这是那边跑了的那个。确定吗？还有小妞呢！确定，没错，就是他，抓着了吗？
2: 这家伙在外地又犯案了，他同伙给抓着，同伙供认说这家伙曾经说过，在北京的时候差点祸害一个姑娘。他说的时间地点都和亮子那个案子完全吻合。
0: 这么说，洪亮的案子可以重新审了？
2: 没那么简单，得先抓着他。他如果承认了杀人，这事儿才能落实。
0: 张叔，你可一定得抓住他，替洪亮申冤。
2: 放心吧，这个消息说这家伙有可能流窜到北京来，只要他露头。
0: 我一定能抓着他。太好了，我这就去找洪亮，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好。
0: 哎，张叔，您能不能陪我去啊？
2: 你去看洪亮，我陪你干嘛？
0: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哎，你这么说，我过两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哎，嫂子，回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妈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三口。 就能一起过。

0: 认识咱了啊。
1: 洪亮，
0: 对了，还有高兴，他帮了咱们这么多忙，他以后就是我亲弟弟。
2: 我真想亲自出去抓那个杀人犯。
3: 洪亮，你先别那么激动啊，现在只是有消息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到北京来了，
4: 还没有确认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啊。
0: 好。
4: 嫂子，你跟洪亮好好聊聊，我上外面等你啊。洪亮，跟嫂子好好聊聊。

0: 你别紧张，别听张所长瞎说，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出去了。
1: 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啊？
2: 出了点意外。
1: 什么意外？怎么了？
2: 是孩子。

0: 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你做的没错，孩子没了，就跟他离婚，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李萨萨做不出来，要是真做出来了，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李萨萨了。洪亮，差不多了，时间太长了不好。
1: 萨萨，孩子以后会有。

0: 嫂子，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真跟洪亮一辈子，你们俩可就没孩子了。
1: 我知道。
0: 真想好了。
1: 当初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觉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
0: 行，为了洪亮，可以不要孩子，不当妈，够爱。
1: 其实没孩子也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还挺想出去看看的。

0: 高兴啊。
1: 都收拾好了，我想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跟奶奶住啊，我去找个旅店住两天，再想办法呗。
0: 算了吧，懒得跟我妈掰扯了，心累，这回就依了她吧。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2: 这事儿啊，这太难办了。正规途径不是没有，但是常高兴啊，他一条都不合适。那除非有一条了，你跟他结婚15年以上，等他到45岁，他可以随迁把户口啊落在北京。
0: 这时间也太长了，我可等不了。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办法呗。
2: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那他是应届毕业生吗？他能算高科技引进人才吗？他什么都不算吗？能有什么办法？
0: 结婚也不行啊。
2: 结婚行啊，我说了15年，45岁。
0: 就算我等得了，洪亮也等不了啊。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法子吧，肯定有别的法子。
2: 能有什么法子？嫂子，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是想啊，这两个人啊，你都得照顾好了，是吧？让洪亮不失望，让常高兴不吃亏。这事儿啊，张叔真帮不了你。

0: 我觉得啊，这事儿得别为难所长了，以后该咋办咋办吧，不是还有的是时间吗？总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北京姑娘当媳妇吗？先想这事儿。哼，
1: 这事儿更难。
0: 行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饭馆红红火火开起来，别让奶奶担心了。
1: 这字错了，三险一金。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招一起事。哎哎哎！你给我停停停！这月薪2000，这已经够高的了，你还给他交三险一金，那不行，咱们亏大发了。工资给的高，才有高人来。
2: 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不投入怎么能赚钱呢？而且我的打听了，这三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啊，
1: 200多还不多呀？你们家大地主啊？
3: 能留得住人的店，人家才愿意多干几年，谁愿意换工作呀？特别对于那些外地人来说，就想在一个地方干得久、干得长，踏踏实实的。
0: 我这个三险一金啊，我倒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就怕这个，你说这外地人他能做好北京菜吗？
3: 大哥，会做北京菜的不一定是北京人。你看那外国餐馆不都中国厨师吗？
2: 是，
3: 阿姨。
1: 嗯。
3: 妈。
1: 哦哦。
3: 还是老规矩。
1: 嗯。
3: 赔了从工资里扣，好吧？
1: 要从你工资扣，你有多少工资啊？

0: 算了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您
1: 这别老唉声叹气，老这死马当活马医，我跟你说，这地球上马都让您说死了。我跟您说，做生意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点我支持常总想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想当甩手掌柜的。
3: 我告诉你啊，还有你。
2: 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你还说我唉声叹气。我现在是更年期，我情绪极其不稳定啊！你们谁也别招我惹我，听见没有？给我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啊！你老实点儿，你老是待在这儿，你帮长高兴啊，在这给我招厨师啊！你要再敢出去鬼混，我……
4: 哎，你不能这样！哎，不，李不能这样！不行啊！
0: 哪儿行你说哪儿行？不行，
4: 我不去，我一会儿就回家搬张旅行床往这一支，我哪儿都不去了。只要是找不着厨师，我就睡这儿了，我也不回家了。真的？辣哥，但是你但是后边你就做文章女，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0: 干什么去？
4: 女人更年要庆新。
0: 我给您弄点那清新口服液去。不，你这臭小子，
2: 常高兴，常高兴哪儿去了？
4: 我怕你情绪不稳定。
3: 这行不行啊？看看吧。两位考官，京酱肉丝。
5: 大姐，打死卖盐的了，家里盐不要钱是吗？太咸了，这个。
3: 是吗？
5: 这不行，这不行，算了，您。
3: 真不行啊？
5: 啊。
3: 我还不乐意做呢。
4: 不是，高兴，这是你找的人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叫京酱肉丝吗？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什么色的？黑色的，这东北溜肉段，这家。还有你昨天给我找那个人，披头散发，兰花指，满头吊着头皮屑，你觉得哪点像个厨子？
6: 你不能以貌取人是吧？
4: 那长脸干什么用的呀？那你要不长这么好看，我们也能看上你吗？忍住，别笑。
6: 我们俩是清白的，我们俩还黑白的呢，别跟我闹了，哪有心情跟你闹？你要让奶奶知道你找的都是这样厨子，我跟你说，奶奶生气气死了。
7: 你能不能给我按正经的标准给我找个厨师，行不行？考官好。

0: 问呢。美女，你是干什么的来的？这是？
1: 哦，我是来应聘的。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现在不招服务员。
2: 招？
0: 我说招就招。
3: 你看看那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招。
0: 不是这样的。美女多大呀？贵姓啊？
1: 哦，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不是来当服务员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3: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1: 那你们北京的厨师找着了吗？
0: 还没有。
1: 那店里不开张就是亏本啊。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0: 那可不行。
2: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走，上后厨试试菜。
4: 小程，
2: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美女，走，跟我上后厨，咱们试个菜。

0: 还你，不是上来给我戒指什么意思？这刚认识，求婚啊？
1: 求婚？对，你的求婚戒指，给你。还有啊，以后别叫我美女，我不爱听。俗。
0: 这戒指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1: 不值钱，我就不还给你了。你是那个酒店的，叫……你好，欢迎光临。你
0: 好，我找一下朱小雪。朱小雪啊，她不在。
1: 顾彩云是不是？行，就你了。今天上岗，今天发工资，上班吧。成。
2: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还真叫你说对了啊！食色性也，奶奶也是这么教我的。奶奶是不会同意的。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回家少说两句，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3: 不可能，这事儿我会如实禀告的。
2: 我跟你说，长哥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先把你跟萨萨这个真假假的日子先过好了。
4: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萨萨，我知道。
2: 你恨不得跟他呀是真结婚，过分！太过分了！你瞧瞧，傻不傻？啊！常高兴说了啊，现在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在他们村儿都难找了。您猜怎么着？啊！
5: 这姑娘把这戒指给我送回来了，而且还一分钱没要。您说我这能不感动吗？巧的是什么呀？而且她还会做饭。那正巧了，那我就上后厨试试她菜去吧。就她试菜的时候，我把她问了一底料。这姑娘来北京一年多了啊，就精通各种川菜，而且人品肯定没问题，做菜肯定也没问题。我这一想，咱也得招厨子呀。
6: 我就私自做了一个小决定，就暂时把它留下来了。但是最后拍板权还是得看奶奶。你都拍了板了，我还说什么呀？
5: 别奶奶，我只是拍了一小板，但是最后这大板还是得您拍。我这不是想着能助人为乐，学雷锋吗？对不对？正好展示一下咱们北京人，举起，有理有面。
6: 这话有理。
5: 对吧？
6: 嗯，
5: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6: 嗯，我可行，
7: 我也觉得行。
6: 行，行，赶紧吃，我回屋去。啊，
8: 妈妈妈妈，我怎么觉得您让这小子给绕进去了？哎，
6: 没见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留一个人，而且还是外地人。我看呐，我就得给我大孙子一个面儿，不是吗？
5: 妈，给我个准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妈，这还用问吗？您从我奶奶眼神里看出来，就是她同意咱们做川菜了，对不对？
9: 川妹子呀，就是水灵、秀气。
5: 瞧瞧我说什么来了？我奶奶肯定与时俱进啊。
10: 姑娘，你是想留在北京？
5: 那你还用问吗？来北京不留北京，那干嘛去啊？这是，
10: 奶奶。 我是想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开饭馆去，没想在北京待着。
11: 真话？是真话。我就这么想的，我想回老家找个本地人，结个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因为我爸妈的坟还在老家呢，我得回去陪他们。
12: 哎，好！哟，这孩子这想法真好啊。妈，我真求他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不忘本，他不像有些人呐。哎呦！

0: 一心想留北京，千方百计的还往北京钻，那样的人我一点不喜欢。
1: 你是说常高兴吧？高兴啊，来过来。
0: 哟，他啥时候进来的？
2: 赶紧。奶奶。哎。妈。嗯。
1: 这个饭馆啊，我已经交给我干孙子常高兴管。高兴，你看你说说吧。
2: 奶奶，您妈真的？
0: 妈，我答应你把饭馆过回常高兴，我是我有自己考虑的。他不是一心要留北京吗？我一想，他有个饭馆，有个经济实体，可能对他现户口进北京会有帮助。我是这么想的。您还真让他做饭馆的主啊？
1: 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已经把这饭馆交给常高兴管了。常高兴，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办？
3: 奶奶、妈、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家饭馆就北京菜、川菜一起做。
0: 说话算数吗？
1: 算。

0: 哎，头发头发头发！
1: 哎，行行行，忙着呢。我告诉你啊，我这菜能治病，凡是感冒的人吃了我炒的菜，一出汗病立马好。不是，盘子
0: 盘子，盘子，来，
1: 香不香？不是，
0: 香，香，
1: 行，上菜。
0: 端端，你端过去吧。
1: 我辞职。
0: 那我端。买了瓶酒。哦，
2: 好嘞，好嘞。嗯。
0: 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3: 奶奶。这个
4: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心里都明白，这不怪你。我当时吧也没有实打实好好的把手机交给你，我呀还以为你在经营饭馆上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可是没想到这厨师这么难找。
0: 来面试的人我都挨个试过，做的还没有好吃呢。
4: 哎呀，命数，这就是命。人各有命，饭馆也有饭馆的命啊。
5: 哎呀，这锅好辣呀，辣不辣？哎呀，越辣越爽。
4: 太辣了吧，没到时候把客人都辣跑了。
0: 这不辣不辣，这天天吃肉也得吃点素啊。这个彩云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店啊专门做一个改良版的北京味儿的川菜。哎，
4: 你别说，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有点创意哈，北京版川菜哈，这彩云还有点想法啊。
0: 那你不看看是谁看上的？
4: 我告诉你不行啊，我把你大脖溜不行。
0: 不是，我是看人的手艺了。
4: 看人手艺行，看人不行，听见没有？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到时候绝对不同意，听见没有？啊。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怎么给我叠炕了？
1: 啊，哥，你跟常高兴住一屋。
0: 我跟常高兴住这儿，凭什么呀？
1: 这是爸爸的提议，奶奶的决定。
0: 我这辈子还没跟一个老爷们睡一床，这叫什么呀？要么你们俩离了吧，真的。你干这事损人不利己。
1: 我的事不用你管，这是家里的决定，你就得跟高兴住，省着别人说闲话。哎呀，好了哥，就委屈你了。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定下来，我就跟他离婚，你就解放了啊。
0: 他一个陕北小矿工，他能落实北京户口，那全世界都落实北京户口了，真的。我去找奶奶说这事儿。
1: 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累了一天了。
2: 大哥，对不起啊，那就打扰了。
0: 您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哥了，以后您就是我爷爷，我就是您孙子啊。爷爷，不早了，您睡吧，孙子出去了。
2: 这样好吗？
1: 没事儿，这孙子有地儿住，睡觉。张叔，不是说有固定房产、有工作就能落户吗？
3: 谁说的呀？我也听说了，说有些房产商啊，那个推出了政策，说买房落户是吧？要真有这事儿，一定在远郊区，你去吗？对，我给你找一份那个北京落户的政策，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啊。张叔能帮的，我会不帮吗？
4: 谢谢所长。我知道我成不了北京人。
3: 萨萨，
1: 哎，
3: 复印纸知道吗？
1: 我知道。
3: 复印一份带回去。
1: 好嘞。
3: 坐，高兴。
4: 哎，
3: 高兴啊，高兴啊，叔问一句啊，你是冲着北京想留下，还是冲着萨萨想留下？行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对萨萨是真好。我再多问一句，这亮子要是出来了，你真愿意和萨萨离婚吗？
4: 我愿意。
3: 行，张叔相信你，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可我就是担心，到时候你们三个人都痛苦。
4: 所长，我不痛苦。萨萨是我亲人，一辈子都是我亲人。洪亮也是我兄弟，我愿意成全他们。
3: 好，我替亮子先谢谢你。啊，
4: 哎，所长，那嫌疑犯还没抓着？
3: 没那么容易。
4: 啥叫没那么容易？这找不着，一辈子就得背黑锅呀。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亮子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就算是抓着那通缉犯了，也得这通缉犯承认是他杀的人，那才行。这事儿啊，难。哦，对了，亮子跟我说他想见见你。
4: 想见我？
0: 最近好不？对不起啊，我没能保住你的孩子，没能照顾好萨萨。
5: 这跟你没关系，我还得谢谢你。抓到了袭击萨萨的通缉犯。
4: 我还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要出去了，我立刻和萨萨离婚。我向你保证。
5: 高兴，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4: 那是啥事儿？你说嘛，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0: 我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有前科的人，就算出去了，依然是有污点的。你咋能这么想吧？啥叫有污点？犯人只要抓到了，你就清白了。
1: 那要是抓不到呢？
0: 我一开始听说他露头了，我还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
1: 有可能他永远都抓不到了，不可能的，
0: 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和萨萨在一起了。
2: 我问你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0: 不是我不要，是不能要。我不能让我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一个有前科的丈夫。你把萨萨想成什么人了？她不会嫌弃你的。
1: 他不嫌弃我，可我嫌弃我自己。换做你，你会毁了你心爱的人一辈子吗？如果让他等2年、3年、10年，一辈子吗？让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劳教释放犯的未婚妻，你会吗？ 这件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和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做真正的夫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还是那句话，你出来，我立刻和萨萨离婚。你们俩自己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办吧。可你也爱他，难道你不爱他吗？难道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交给你。

这些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跟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姐生日啊？你傻呀，身份证上写着呢。今天是顾载云同志24岁的生日。
1: 在这大喜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定今天饭馆停工一天，下午我包辆车带着你们姐儿俩畅游北京城，然后晚上咱们老妹儿搓一顿，好不好？
2: 好，不好。
3: 饭店还没开张呢，不去。
1: 你说我怎么老热脸贴你冷屁股呀？再说了，你们姐儿俩能留在饭馆，那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啊。要不是我跟奶奶这好说歹说，这苦口婆心的，你们能在这儿吗？我谢谢你，也谢谢奶奶。正因为这样，我才得好好干。
3: 赚了钱我才能对得起奶奶啊！哎呀，姐，你就跟着去吧，就一天。人家要是送我玫瑰花，我肯定乐都乐死了。闭嘴。真不去。
1: 不去。
3: 行。彩凤，花送给你了。祝你80大寿的时候生日快乐。
1: 姐，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在北京落下脚，就得找个靠山吗？这靠山不就在眼前吗？
4: 他靠不住，
1: 那谁靠得住？
4: 常高兴。
1: 姐，你疯了吧？

0: 算账了，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月一共赚了8438.32元，你拿2000，彩凤拿1000，再加上20%的提成，一共是4086.45分6厘。40%无入的话，就是4086.46。
1: 我跟你说，我从小算数好，尤其心算。哎，你知道老师想说什么说我吗？
2: 说什么？
1: 算术天才。我要不是家里穷了，我现在都是数学家了。
2: 我是看出来了，当时妈让你选的时候，你选择了降低1000工资拿20%的提成，而不是拿3000块钱死工资只拿10%的提成。我看你都是这些算好的，是不是？
1: 那倒不是。 这工资啊是死钱，提成是活钱。那我要是努力能把这个餐馆生意做好的话，我提成也会高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2: 行。
1: 哎，老板。
2: 啊。
1: 你拿多少钱？
2: 包吃包住，800。
1: 800？
2: 啊，我是说。
1: 每个月零花钱800。那你这钱都给萨萨姐？没有，
2: 给妈，妈不是要管钱吗？哎，你查查，看是不是这数。哦，
1: 不用查。那不行，得查查，万一错了呢？说说。那，这也给你。彩凤回家15天，你帮她跑堂了。
2: 这钱归你。我怎么拿这钱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姐妹俩在北京也没地方住，还住地下室呢，肯定比我需要这钱。拿着。
1: 那我真拿着了。
2: 拿着，回去休息啊。
1: 你不会是还要练切菜吧？
2: 肯定要练啊！奶奶说我刀工差得远呢，切不好菜就做不好菜，我得练。

0: 老板
1: 啊，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1: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也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
1: 啊。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
3: 你是李萨萨？嗯。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1: 我就一句话，离婚。
4: 现在不能离。
1: 常高兴，你算个男人吗？
4: 组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
5: 你看到他了？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1: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也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
1: 啊。
0: 我想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萨萨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对夫妻，就倒像是一对兄妹。
1: 我们是合法夫妻。

0: 我们有结婚证的。
1: 那人家胡同里人都说了，你们两个是因为有孩子才结婚的，现在都没有孩子了，那他们家里人就没有什么心思？
0: 啥心思？
1: 没什么。哎，这样吧，我教你切菜，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萨萨姐喜欢上你的呗。
0: 你要干啥？
1: 取经啊！现在北京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你瞧不起我们外地？
0: 谁说的？我看大哥对你挺好的呀。
1: 好是好，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那样的男人。再说他们家也不可能娶我的儿媳妇儿。
0: 你不是说赚了钱以后要回老家开餐馆吗？
1: 我是一个红心两手准备。哎，这样，我教你学这切菜技巧，然后你给我讲讲你呗。啊，来，我教你吧。我告诉你啊，看好了。刀贴在手指边，啊，手弯曲，向后退，刀贴着手指，向后退，这样切。
0: 哦，好，
1: 来吧，试一下。那你跟我讲讲你吧。
0: 没啥。

0: 李萨萨，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脚疼。
2: 别以为被公司录取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你还带有公司的形象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我明天才上班嘛，我明天上班肯定穿鞋。
0: 庞总，您回来了，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愣着干嘛？啊，
3: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你是李萨萨？ 李萨萨怎么是新来的前台呢？她是我的助理，特别助理。我去美国出差才几天，你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想不想干了？
4: 不好意思，李小姐，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好好谈谈。

0: 回事儿啊？庞总，我不渴。庞总，您这是
1: 搞错了，搞错了，今天完全搞错了。哎，李小姐，我先给您赔个不是。
0: 啊，别赔个不是，
1: 别，您快坐，您快坐。我姓庞，叫庞伟豪，外人呢叫我庞总，也有人背地叫我胖总。您呢就随便叫老胖吧。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好吧，做我的特别助理。至于办公室嘛，就用我的。
0: 哎，不对，庞总，我前几天培训的都是那个前台礼仪，这特别助理是干什么的？我不会啊，这个。
1: 哎，没事，不会可以学嘛，愿学就学，不愿意学，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0: 不。庞总，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来这儿呢是朱小雪让我来这儿，就是给公司帮帮忙打打杂。这个我，
1: 哎呀，我知道，正因为是 Peter 的太太艾米介绍的，所以呢我才让你做这个职位啊。
0: 我有点明白了。
2: 行啊，你李萨萨把人给晾了，怎么回事啊？胖子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给惹生气了，抱歉的话说了一大堆。
3: 小雪，谢谢你的好意啊，这活我干不了。
4: 李萨萨，你说你这何苦呢？
2: 那 Peter 的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呀？你较什么劲呢？
3: 小雪，你们的生意给谁做那是你们的事儿，这钱我不能白拿。

0: 怎么叫白拿钱呢？那做生意靠的就是关系，你靠着我这关系赚的钱怎么了？天经地义呀、啊。哎呀，你说你
1: 跟钱有仇是不是？
2: 哎呦，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你把我当亲人，那你知道我的呀，这种事儿我干不了，算了，你帮我谢谢 Peter 啊。
0: 行了， Peter 去非洲开工厂了，我这也马上去加拿大了，孩子要生在加拿大。哎呦，你别说了，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
2: 那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再说了你也不丑呀，你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继承人呢，不冲你，冲孩子，他们也得把你当神仙供起来，不是？
0: 哎，希望是这样吧。真想你能陪我，我在香港啊，除了 Peter 以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3: 这要是到了加拿大，更是两眼一抹黑。
1: 到时候我可随时骚扰你啊！你打电话，你得接电话啊。
2: 没问题，24小时待命，随时骚扰。
4: 你什么时候生呀？
0: 预产期还有3个月。哎，那你那事儿怎么样了？我让 Peter 再给你找找吧。
2: 哎呦，算了吧，就这么几天，我都快累死了，脑袋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时候就想头疼。算了，我呢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啊 ，CBD 那种地方我是去不了的，你就甭管我了，好好的把我儿子给生出来。
0: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个男孩，大头小子。哟。
2: 真的行啊，我跟你讲，母凭子贵啊，就算你公公婆婆再矫情，儿子在你手里，他们总得敬你三分。
0: 哎，行，借你吉言。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飞机去机场了。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啊，洪亮和常高兴都不是你的菜，
1: 趁早把眼光放远一点，
0: 不要在两棵歪脖树上吊死啊。
1: 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啊有常高兴。
0: 要不是洪亮横在你们俩中间，你早成为陕北媳妇儿了。
2: 哎呦，你说什么呢？
1: 你知道我说什么？
0: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到那边再给你打电话。

0: 刀工见长啊。
1: 奶奶，嗯，这都是彩云陪我练的，现在每天这个饭馆
2: 关门之后，我都让他教我刀工的秘诀。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我都负责把菜切好，他来了之后就直接炒，这样我也算是真正的帮了咱家饭馆了。
0: 这么说，他现在自己不切菜了，把你当小工，还捡跑堂的？
2: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想好好练练。
0: 哎呦，这丫头啊，真聪明，一举两得。你可是管饭馆的，
2: 我更是您的徒弟。
0: 哎，我看看那手，手，
2: 哎呀，奶奶，
0: 行行，我看看，哎呦，疼吗这？
2: 没事儿。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回屋歇会儿歇会儿，回屋。哎呀，快点！
1: 啊。为啥笑啊？
3: 我洗的可快了。
4: 我洗的特别快。看咱俩谁快？
1: 我也不知道。
4: 关门了，明天再来吧。擦挺干净啊。啊。夏夏姐。夏夏姐，你刚下班吧？是不是没吃饭？我给你炒点菜去。
2: 哎，我跟你说啊，彩云研究两道新的川菜，都是按照北京人的口味改良的，去露两手人。
4: 行，那你等着我啊，很快啊。
2: 等着啊，马上过来。我大下手。
4: 好。哎，你这个菜要切细点才能入味啊。
1: 行。
4: 而且还得斜着切，小心别切到手。
1: 好。
4: 萨萨姐，你要不去外面等吧，这太脏了，

0: 我马上就好了，
1: 出去趟吧啊！
2: 看来这段时间你们已经配合得很默契了。
1: 嘿，阿娇可好了。
2: 那我就放心了。

0: 上班累不累啊？你这站了一天，腿疼不疼？
1: 客人来了，不给倒个茶呀？
0: 哎呦，这没热水了，我给你拿个那个冰的吧。
1: 光拿饮料不拿杯子，你让客人用嘴吹啊？哎，你问客人是冰镇的还是常温了吗？没问的话，你就直接开了一冰的，这钱是你出还是客人出呀？
0: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呢？
1: 这跟我工作顺不顺心没关系，这是饭馆的规矩。你现在是跑堂的，这些都是跑堂的应该做的。你师傅没有好好教你，那我就教教你呗。
0: 你这是咋了呀，萨萨？
2: 萨萨姐，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啊？那我先回家了。
0: 你别的你没吃饭呢，你得吃点啊。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我走。
1: 等会儿，我有话说。这饭馆是我们家的，常高兴呢是老板，你妹妹回老家了，现在老板变跑堂的了，但是这工资还是照常领，提成照样拿，这合适吗？
0: 这钱是我给的，彩云不要，这不下班叫我切菜做饭什么的，就当给他拜师费，行吧？
1: 常高兴，你跟奶奶说你是他徒弟，跟他学做北京菜，这怎么又多了一个川菜师傅呀？你这改换师门的也忒快了吧？
0: 哎呀，这奶奶年龄不是大了吗？也不能让她累着。再说了，我想自己学，彩云主动教我多好啊。
1: 哦，原来是义务的呀，那义务的就不应该收这个钱了呀。
0: 萨达，这钱是我给的，你要说错那是我的错，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回去了啊，
2: 萨萨姐，
0: 快点，家里人，回去。
2: 萨萨姐，
1: 老板是个好人，他就是为了可怜我们姐俩。您放心，我明天会把钱拿回来的。对不起。哎。
0: 不是，
3: 配合的真好啊，真默契，这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两口子呢。
0: 你说我跟顾彩云啊？
1: 我可没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他顾彩云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厨子，现在倒变着法的在使唤你，要不是奶奶说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呢。
0: 现在餐馆都靠他撑着呢，他下班教我切菜，教我做饭啊，你说这钱我给他了，就当报答他，有啥不对的呀？
1: 那这跑堂的钱应该给你，也不应该给他呀。
0: 那我愿意给他呀。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他使唤你，你跟个跟班的似的。你是我丈夫。
0: 我不是。
1: 行，你今儿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拿酒。
0: 拿酒干啥？
1: 喝酒啊。
0: 我不喝。
1: 我喝。今天咱俩就把话说清楚了。
0: 喝醉了酒那就说不明白了，你有啥话现在说。
1: 行，我就一句话，离婚。
0: 我也就一句话，现在不能离。
1: 必须得离，离了之后你爱找谁找谁，你是找顾彩云、杨彩云、赵彩云，我都不管，随便你。
0: 你把我想成啥人了？我跟顾彩云清清白白的，我告诉你李萨萨，我只要做你一天丈夫，我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常高兴，我不想再欠你的了，咱俩离了行吗？算我求你的了，离了咱俩都解脱了。
0: 不离。我答应过洪亮，答应过你家，我告诉你，洪亮出来我才能离，我说话算数。

0: 让每一个结
1: 果。林双子，我爱你。
0: 我在哪里
1: 双子不明，我爱你。
0: 手空空站在原地。
2: 高兴、啊

0: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
1: 高兴，你是个好人。

0: 明天去一下医院吧，被破伤风了。没事儿，多大个事儿啊？这得必须去，我陪你去。
1: 我都说没事了，上上药就好了。
0: 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贴个创可贴就行，你回去睡觉吧，明天还上班呢。来来来来。
2: 这雨，发水了，发水了！
3: 哥，赶紧！别打扰我，我这学习呢。
2: 哎呦，别装了！哎，别！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可是诚心过来看你，连被子我都带了啊！咱俩吃点，喝点。
3: 这又是从彼得公司带出来的吧？
2: 不能够啊！我告诉你，这个呀。
3: 这酒，那些小日本，喝了没两口就都喝大了，他们酒量也不行，又唱歌又跳舞，就什么都忘了。我呢，就直接等他们都走了，然后我再点几个菜，一结账打包走人。
2: 我跟你说，你悠着点啊，别老这么占人便宜，人家发现人揍你，
3: 发现不了，他们手脚都特别大，到时候每个月也是我报账报销，是不是？那到时候他们大笔一挥，你兄弟我每个月净赚2000块钱，你开玩笑呢？
2: 那我沾沾冯先生的光，我也吃点。
3: 对了，我今儿开车路过湖边，我看见常光庆跟一女的在那儿起腻呢。
2: 哪女的？
3: 啊，我没看清，反正我就是开车路过，常光庆把那女的脸都挡上了，我也没看见正脸。
2: 不会是萨子吧？
3: 我觉得不会吧，他们哥们俩这大下雨天的，在湖边起腻，你不是有病吗？

0: 那程高兴也没工夫，他天天白天在饭馆忙得跟什么似的，他哪有工夫谈恋爱啊？
1: 哟，在饭馆？顾彩凤回家了吧？饭馆就彩云一人啊？哎，你说这孙子不会是背着你妹妹，把大哥您的菜给先点了吧？这可得罪你们。

0: 陈高兴，你给我起来！陈高兴，你给我起来！大哥，你干嘛？大哥，陈高兴，大哥，
1: 大爷，陈高兴，
0: 干嘛打我啊？你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还抱着女人在雨里啃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说吧。
2: 你都看见了，
1: 旁边的都看见，都告诉我了。我该打，
2: 我错了。
1: 你就说你该不该打？
2: 我该打。 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啊！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知不知道那顾彩云是我的女人啊？啊，这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怎么回事？
1: 啊，你说的是顾彩云啊？
2: 废话，不是顾彩云是谁啊？
1: 不是顾彩云，萨萨。
2: 一个老乡，刚认识的。
1: 行啊，高兴。刚认识你，你就啃人了？行啊，高兴。刚认识你就抱着人在雨里啃，可以啊。
2: 我没亲，你没亲我亲了。没事，别不好意思。你跟萨萨也是假结婚。 找一个备选也是正常的。大哥，这事儿我求你别跟别人说啊！
1: 你放心，我这嘴严着呢。我待会儿也跟冯鼻子说一声，让他不敢让别人，他再打嘴了。啊，刚才打你，不好意思啊。没打着，
2: 我那是吓唬你呢。这我要动手，我肯定得先你哥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也得跟萨萨商量商量。你们俩都弄不明白，你就把这女孩给我带回来。什么女人？ 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她是哪栋的妖怪，啊！我走了啊，
0: 回头请你吃饭啊，把灯关上。

0: 萨萨，
1: 我听见了啊，谢谢你啊。还有，我在饭馆说的那话，对不起。你要是真有喜欢的人，咱俩随时可以离婚。

0: 哎，师傅，
1: 什么事儿不能在办公室说，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到这儿说来？哎，
0: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慢慢给您。
1: 说。
0: 师傅，确切消息，这次福利分房，您的名字排在前面。师傅，这回你就准备住楼房吧。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咱们厂福利分房最后一次了，谁都想住进去。
2: 等到了，可算是等到了。
0: 是啊。
2: 哎，对了，小钱啊，我问你啊，这次有没有老洪，洪光明的？他是因公殉职，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啊？
0: 洪光明啊，师傅，我知道您和他的交情啊，这次福利分房应该还轮不到他。
2: 好，我先回管理了啊。
0: 哎，师傅。

0: 我想求您个事儿，正好跟洪顺华有关系。
1: 哎，让一让喽，让一让喽，谢谢，让一让，让一让。哎，让一让了，让一让。
2: 来了。
1: 哎，买菜来了，淑芬。
2: 哎呦，大哥。哎，
3: 吃面呢。嗯。
2: 哎，快点，快点备好了啊。
1: 哎，哎呀，谢谢谢谢，每次这么照顾。多少钱？
2: 还是结账吧，月底再结。
1: 得嘞。今天菜咋说？
2: 602。嗯。
1: 家里挺好的。
2: 好着呢。
1: 几个娃了？
2: 我还没嫁人呢，我连对象都没有呢。这在北京开饭馆挺不容易的哈。
1: 饭馆是别人的，我帮着看着而已。哦，我先走了啊。嗯嗯嗯，吃吃吧，
2: 注意安全。哎，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
1: 哎，师傅，对不起啊。你演什么呀？

0: 哎，所长，
1: 刚好，那个我找洪亮他妈，他妈不在家，电话也不接的，你要碰见他，跟他说一声，晚上上所里来找我一趟。
2: 是不是那个逃犯有消息了？
1: 不是，另外的事。
3: 所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你看到他了？见过这人吗？
1: 没的。
3: 又来买菜啊？这个人您见过？看过这人吗？出啥事儿了？
4: 下次看到他，记得报警啊！他干啥了？
3: 他是坏人，杀人了。
4: 杀人？自己小心点，知道吗？我先走了。嗯。所长，没人见过这个人啊？
5: 我们也没发现。
4: 问了半天，一个见过的都没有。高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咋会错呢？他头上贴着胶布呢，就原来黑痣那个地方。
5: 兴许是这家伙呀，怕这颗黑痣被人给认出来，故意拿块胶布给贴上了。这样，你们在这接着排查，我回去啊调派人手，咱们扩大排查范围。
3: 抓住这家伙，也许洪亮就能洗清冤屈了。就算挖地三尺，也得给他挖出来。
1: 行，大家辛苦了，去吧。
5: 高兴，
3: 啊，
5: 跟我回去。
4: 我不回去，跟他们一起找呗。
5: 这儿没你事了，上车。

0: 好了，找完了。
1: 看
0: 了。好看啊，特别好看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非愿意来天安门照相啊？
1: 你知道吗？我爸活着的时候，我过生日就在这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给他发过去，我就怕他担心我。后来他就病重了，我回家照顾他，结果每天就看他拿这个照片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2: 说你漂亮。
1: 他说呀，他还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在这天安门广场一起合个影。可惜啊，这次没实现。
3: 我只能说是相识恨晚啊，你那会儿也就不认识我。

0: 你要认识我，我跟你说，我背也把咱们背到天安门给他照相。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照片给谁呀？
1: 彩凤他爸，就我叔，他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让我拍个照片给他看，这不麻烦你一下吗？
0: 你让我给你拍照片给别人男的，那我删了。
1: 哎，你别删，我答应过你妈，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0: 我跟你说，你别听我妈的啊！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啊！你甭坑她。彩云，我知道你觉得我现在有点不靠谱，但是我现在不干是不干，我要干我就干一票大的。
2: 我想当年我也是去过
0: 边境，
2: 南下我还去过深圳呢。
0: 你一会儿就给那男的打电话，跟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啊，你找了一北京人，有车有房，相貌堂堂啊，让他死了这条心。
1: 彩凤都说了，那男特好，还是回乡的务农大学生呢。
0: 他是回乡的，我就是韭菜的，有什么用啊？走，咱俩吃饭去，庆祝一下。
1: 庆祝什么呀？
0: 庆祝咱俩走向正轨啊！
1: 什么正轨啊？
0: 咱俩爱情走向正轨啊！走走走走。哎。

0: 你不开灯了吧？
1: 没事。
0: 你妈呢？
1: 在奶屋呢。哦。嗯。
0: 爸，你是不是又想红叔叔了？
1: 哎，你还记得你前叔叔吗？就是爸以前那徒弟，现在是厂那个工会主席。
0: 记得呀，怎么了？
1: 今天呢，他给我出了一大难题，我还不好回绝他。
0: 什么难题啊？跟我说说，帮你出出主意。
1: 就是年底呢，厂里要搞一个文艺汇演，有一个重点节目是那个京剧串烧。他呢，想让我请你王姨出山，不知道怎么跟人张嘴呢。
0: 钱叔不知道咱家跟王姨的关系啊。
1: 你王姨又不是厂子里人，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哎呀，他就只知道当年我跟你红叔就像亲兄弟一样。如今呢，又每年把这个过节的补贴呀、什么发的东西给带回来。他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嘴跟人家说。没办法，
0: 这事儿确实难办。
2: 吃过那么多西餐啊，就这一条街我全吃了，我还是爱吃我们北京的炸酱面。
3: 谢谢大哥。
2: 谢什么呀？谢不就见外了吗？还有啊，
4: 以后别叫大哥了，叫劲松，亲戚。
3: 行吧，劲松。哎，
2: 咱们呢，这就是一家人了啊，这以后还能走得更亲。我跟你说，我李劲松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背信弃义离开我了。现在在加拿大，估计快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
3: 你少来嘛！你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哎，金松，我看这个萨萨姐还真的挺勇敢的。那本来阿姨她就不同意她跟常高兴结婚，结了婚呢，孩子又没了，她还能一心一意的跟常高兴在一起，我挺佩服她的。
5: 你们北京人原本就不想找我们这些外地的什么什么女婿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2: 我跟你说呀，哎，顾彩云，就这些谣言全是你们外地人说出来的。我们北京人怎么了？我们北京人怎么看不起你们外地人了？我跟你说，相亲相爱一家人，你懂不懂啊？啊！再说了，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心里苦谁知道。那你怎么敢保证这萨萨跟着常高兴就能走一辈子呀？
3: 那不然呢？你们家饭馆都给他了，他还能分啊？
6: 那是因为萨萨要抱着他高兴。

0: 知道吗？因为高兴救了他，奶奶才答应把饭碗给他的。
1: 那上个姐有谁报恩啊？
2: 反正我觉得他还挺吓人。
3: 你想不想知道故事的真相吧？
2: 什么真相啊？
3: 先喝一口。
2: 那我不听了，我这辈子还没亲过男人。
3: 我就喜欢你这种正直，你知道吗？我逗你。那我告诉你，但是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谁说谁是孙子。
2: 我发誓。说吧。
3: 萨特跟高兴是假结婚，等洪亮出来了，他们俩就离了。
2: 真的假的？

0: 所长呢？那个车，热了，吃点。好嘞。你来这干嘛？送点饭，热的赶紧吃了，跟哥们儿。我们这执勤任务呢，
1: 你看够不？不够再买点去。
0: 赶紧回去。
1: 所长，我能跟你们一起不？
0: 走不走？不走我拘了你。

0: 你替你爸爸来求我，你觉得可能吗？
1: 王爷，先不论咱们两家的事儿，您不是很喜欢京剧的吗？我记得以前您跟红叔还在他们厂子里办了一个京剧社，那个时候就是您教他们唱京剧的，我还跟您去过呢。
0: 当时你觉得我为什么去？
1: 是因为红叔让您去的，他拉京胡，您唱。
0: 可我丈夫死了，你想揭开我的伤疤，让我的心再次流血。
1: 王爷，我相信红叔叔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您能过去这个坎儿，解开这个心结的。毕竟
0: 李萨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提我对你爸爸的恨，单说这个酒厂就是我的伤心地，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足一步的。你走吧。
2: 萨萨，回家吧啊！
3: 爸，你给我进来。
1: 王爷，当年红叔叔出事的时候，我爸也受伤了。他冒死从火里把红叔叔给拖出来，背着红叔叔就去医院。医生说红叔叔早就没了，我爸他不信，生是把医生给关在门外，他就那么守着红叔叔一天一夜，最后自己也晕倒了。我爸也差点没命了呀！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想让他怎么样啊？
0: 你从来没给我提起过。
2: 是，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0: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都无法弥补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红的命。
2: 是啊。

0: 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2: 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0: 什么叫危险信号啊？
2: 你动真情了？
4: 我问了常宝清，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
5: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0: 喝。
6: 萨萨，我爱你，我不想离婚，不想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围绕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

0: 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5: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背心牌。
4: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4: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

0: 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人海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 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滋事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1: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南海的主基调还是和平呢，还是稳定呢？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DOC工作组层面刚刚在 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3: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
4: 南海申论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5: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 34%的液化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运经南海， 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 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 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 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 防卫费14年连增， 近5年激增60%，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 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

0: 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的基地。
2: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4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到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当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4: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 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0: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1: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2: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1: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3: 目前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4: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4: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4: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

0: 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2: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4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1: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3: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拉希亚马乌安德里拉。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4: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5: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6: So the deal.
4: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7: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0: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1: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于协议的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的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

0: 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以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1: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2: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根据俄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
3: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ici,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 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Même en 2020.
5: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3: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0: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

0: 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3: 今天7:33，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暑期以来，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客流持续攀升。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打破季节限制，让冷资源变成热选择，吸引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走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
6: 我来自香港，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
7: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5: 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今年暑期，横琴推出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4: 青春执笔相约，共绘幸福长卷。2026两岸共绘一幅画主题研学活动日前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青年学子走进榕城地标景点，执笔写生，互学互鉴，用画笔记录福山福水之美。
8: 在福州海峡熊猫世界，两岸青年沉浸式观察大熊猫的自然栖息状态。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是第二次来到福州，此前三方气象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看到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在国画创作中灵感迸发。
9: 熊猫它那时候它是懒懒散散的趴在那个石头上，我刚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画下来。福州以气候来讲的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乡的感觉嘛，就是亲切嘛。
8: 来自台中的严一玲在福州大学就读，这是他第一次来福州熊猫世界近距离看到大熊猫并进行绘画创作。
10: 我们就是这次国画就是想要把熊猫画进去，两岸一家亲嘛，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11: 组织两岸青年实地采风去联合创作，去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深厚的文脉，两岸生态共育的成果，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互学互鉴。
8: 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

0: 市青春港湾。
1: 7月23号至24号，广东东莞举行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国家级算力产业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国内服务器产业稳链、补链、强链。活动还宣布将开发东莞算力产业岛，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2: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在活动上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其中 AI 服务器约76.1万台，零部件国产化比例持续提高。
3: 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CPU 芯片，在这个人工智能芯片，还有包括主控芯片，还有一些电源方面，都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2: 依托成熟电子信息产业布局，东莞液冷、高速连接器、高频 PCB 等关键配套企业集聚成群，服务器产业已形成显著规模效应。为应对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东莞还在活动上宣布投入1000亿元开发算力产业岛，面向全球招商，推动服务器产业到2030年达到5000亿产值，高标准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4: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我们从基本的元器件，再到一些核心的器件，再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整机的制造企业，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健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6: 秋粮种植面积我们调度了一下情况，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同比增长4.4%，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5: 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近期北戴河夜游场景全面升级，千灯渔火节、潮流音乐节、中俄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在盛夏时节前来纳凉避暑。
2: 北戴河历史文化街区石塘路汇聚了滨海文创、特色美食、休闲购物、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夜幕降临，这里化身为一座露天艺术剧场，川剧变脸、民俗舞狮轮番登场。在转角楼阳台，俄罗斯音乐人热情演绎经典俄式曲目，街头烟火和异域浪漫

0: 在此交汇，吸引中外游客驻足观看。
1: 我们是从贵州来这边玩的，玩得很满意，然后很开心。
2: 一直坚持以文化带动旅游，以商业盘活街区，今年整体与客流相比去年同期要上涨20%。
0: 以文化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以多元业态丰富消费选择，当地持续挖掘夜间文旅潜力，构建起全域夜游、全时体验、多元消费的夜间文旅新格局，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自4月15号开幕以来，为期100天的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闭幕。此后，温州市将推动园博园从展会载体向城市长效文旅资产全面转型。北园定位开放式城市文化活力公园，南园定位生态型科普研学基地，打造园博专属 IP， 持续面向市民开放。本届温州园博会主会场已接待游客82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共计1689场。全城园博各分会场及博览点自开幕以来，接待市民游客超过3300万人次。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币购得。
3: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2: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4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

0: 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1: 李安，李安，等我，走。
3: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2: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5: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2: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2: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6: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

0: 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的基地。
2: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每一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4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那些

0: 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美军已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再次对周边国家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 针对新一轮以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 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 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 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10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1: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

0: 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0: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3: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4: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5: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租赁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4: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3: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 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6: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4: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林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15/5，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15/5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力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3: 我身边这位就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7: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4: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8: 这样吧？这样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17时，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明晚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孙明灵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

0: 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宣称正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兵力密集增驻中东，特朗普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伊朗媒体记者持枪海峡出境，称众多民众将保卫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局势正在失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核协议突生变数，特朗普临时新增条件，要求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王红。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时45分，北京时间24号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当天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 B1 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而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上百名医护人员正被派往德国的美军基地，以便提供任何所需的医疗支持。
1: 另一方面，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
3: The UK responded quickly, saying the UK stands ready 24/7 to defend itself. As far as that B-1 bomber goes, this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It carries 75,000 pounds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y are huge. They don't need stealth features if you do control the sky, which is the case in much of Iran. They can be refueled in the air and they can hit multiple targets on the same mission. So really a potent weapon now being used in the region.
1: 此外，美国已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

0: 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此外，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与伊朗重新全面开战，并且此次轰炸猛烈程度比几个月前的冲突初期相比可能不相上下。他认为可能需要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的痛苦，才能让伊朗人愿意达成核协议。不过他几个月来一直坚称伊朗人急于达成协议，所以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关于为何需要持续打击，同样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总统辩称他需要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此他需要数百亿美元。但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声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
2: 伊朗方面表示，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也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指出，该国遭到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声明还称，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这些袭击所致。
0: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分析认为，美伊报复循环倒逼冲突不断升级，中东似乎正一步步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3: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伊朗实实在在兑现了这句话。前一晚，美军空袭了伊朗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处哨所，造成两人死亡，现场发生剧烈爆炸。仅仅数小时后，在距离事发地点约30英里处，伊朗方面打击了科威特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边防据点，这是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对等报复，绝非象征性表态。伊朗既然放出狠话，就一定会落地行动。特朗普总统同样也是言出必行，如今美伊双方彻底陷入报复循环，胡塞武装也被裹挟入局，或将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0: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伊朗媒体表示，大批人员已肩负起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成为了伊朗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4: 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像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大批人员已拿起这些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与设施，成为祖国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0: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其他多地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操作。面对不断升级的压力，一些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当地时间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

0: 一次升级触发下一次升级。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与以色列是否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美沙协议刚签就要黄了。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特朗普临时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乱了协议落地的推进节奏。
2: With Saudi Arabia, the energy deal is contingent on this condition, as far as the president is concerned. So,
0: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部官宣协议落地时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或亚伯拉罕协议相关内容。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
3: With regards to the Saudi nuclear deal, why was that condition not mentioned yesterday when the Energy Secretary announced it?
2: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0: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2025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4: 沙特当前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首先呢，我们知道沙特的确是希望与美国展开民用核能合作，而这一次沙美双方在最初就签署协议的公开声明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后期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前置条件，极有可能是美方后期追加的额外政治要求。但是呢，这一要求直接触及到了沙特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底线，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得到不可逆的确认之前，沙特方面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如今沙特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压力，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实施封锁之后，那么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与防务借重更加迫切。而美方此时在达成了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突然提出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这无异于是趁火打劫。那么沙特目前还没有回应，也显示出沙方呢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会采取不承认、不拒绝、不表态的这种拖延战术。但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去逼迫，那么也不排除沙特后期会在与美国进行私下接触的同时，也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对冲美方的压力。
0: 彭博社指出，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称，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
5: 过去几年里，我和沙特各级外交官，从高层官员到中层工作人员，都有过多次沟通。我也曾反复追问对方是否可以先推进沙以关系正常化，但沙特方面每一次给出的答复都高度一致，且态度愈发坚决，毫无模糊空间。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拿出可行不可倒退的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否则沙以关系正常化绝无推进可能。在我看来，白宫此番把沙以建交捆绑美沙民用核能协议，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政策转向。眼下，这道门槛已经成为协议落地的实质性障碍。

0: 美沙协议会否打开潘多拉魔盒？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据美媒报道，该协议的最大受益方将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 AP1000 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不过，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即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有分析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因此，美沙相关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风险，势必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And that's been a long-standing tenet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course of 50-60 years to try to prevent other states from acquiring enrichment technology. And that's because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 can produce low-enriched uranium for a reactor can produc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for a nuclear weapon. So, in general, it's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is technology.
0: 以色列时报还发文表示，排除以色列的这项协议是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
2: 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השא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0: 此外，有批评指出，美国一边坚持要求德黑兰同意对其核行动采取严格限制，另一边却在帮助沙特阿拉伯发展民用核计划，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3: Around with an ability to enrich uranium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make a bomb,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over to Saudi Arabia? No, we not.This is just terrible, terrible policy.
4: I suppose there's a bit of an inconsistency in the U.S. approach to being willing to fight a war over the point of uranium enrichment on one si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being willing, at least in theory, to hand over that technology.
5: 那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就可以看出，美方所关心的核心内容呢，并不是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而是要把这种核活动的门槛标准以及裁量权掌握到自身手中。那对美国来说，核协议本身呢，是用来将沙特巩固于自身地区阵营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直到今年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那沙特和伊朗之间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快速恢复了相关务实合作，而沙特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在不断的强化自主性，但这些都不符合美方的期待。但就在美沙协议签订之后的一天，美国突然提出要求沙特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将此列为是核协议生效的重要前置条件。那么这说明美国希望将核协议的效用最大化，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塑造中东地区以美国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阵营，分化波斯湾沿岸国家并孤立伊朗。当然，由于美国在美沙核协议当中所展现出的严重双标立场，那未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双方的立场会更加的对立和尖锐。
6: 视线转向俄乌，美国一边向乌克兰输出导弹生产能力，持续加码军援，一边出面进行和谈斡旋。俄乌两方虽保留外交对话窗口，但双方诉求差距悬殊，战场对抗蔓延至双方后方民用、能源、商业基础设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雷神公司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他同时称，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
7: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8: Я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е предавался бы излишнему оптимизм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какой-то новой динамике или новом ускорении сейчас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0: 过去一周，乌克兰继续对俄境内发动无人机打击。这次打击的目标有些特殊，俄罗斯也没公司的仓库。这家罕见遭袭的民营企业是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被称为俄版亚马逊。也没公司当地时间7月24号对外表示，一夜之间又有三座旗下仓库遭到乌克兰打击。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圣彼得堡市民目击毗邻的列宁格勒州乌特金纳扎沃德镇也没园区燃起大火。此前也没公司物流仓库以及周边设施曾于18号、22号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0余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袭击，并称这些物流枢纽为俄军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9: Look at this. That is the damage done to just one of the buildings hit, and the attacks have cost Wildberries 10% of their logistics capacity.
0: 被乌克兰盯上的野莓公司创立于2004年，目前已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其销售全品类商品，其中服装、美妆、鞋类等最受欢迎。用野莓等电商平台购物已经是当下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支撑野莓公司有效运转的是该公司在俄拥有的庞大物流基建。俄媒提到，乌克兰对野莓物流仓库的袭击预计将对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俄媒称，乌22号袭击的两座野莓物流仓库总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约占野莓总物流仓库面积的5%。若上述仓库满载货物且大部分商品被毁，那么袭击造成的损失或高达1000亿至1200亿卢布。俄生意人报则计算称，野莓18号遭到袭击的两座仓库面积超35万平方米，约占野莓总物流能力的7%。克里姆林宫方面否认了野莓公司参与为俄罗斯战争行动提供军需物资的说法。路透社称，这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深入俄境内实施打击进入了新阶段。近期乌克兰还对俄罗斯本土的石油设施进行密集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尽管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经济仍保持稳定。
10: Внов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нам создают на топливном рынке, нося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рем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овлиять на об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6: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王红出生于1991年，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1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王洪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并兼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向其表示祝贺。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1: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0: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大家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河邮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
4: 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3: 啊？对呀、啊，
5: 对呀、啊，
3: 谁呢？
4: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好啊。
4: 阿拉啥黑耶？
6: 上海人。
2: 弄啥你啊？
4: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但演过坏人呐、啊。
6: 哦、谁不是这样啊？
4: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是善良的。哦，嗯，啊，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
2: 有、哦，这是张学友吗？
4: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2: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3: 我不知道，他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4: 那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3: 好。
4: 啊，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2: 好。
1: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4: Okay. 行，好，
2: 好。
1: 好的，一会儿再见。
2: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1: 好，
3: 好的，
2: 好。
3: 我估计啊，你可能
7: ，Hello。

0: 张老师啊，蒙老师，靖老师，我是温兆伦。哦，
1: 你呀、啊，
0: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希望呢，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2: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0: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3: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1: 也没那么远，
0: 远方不远。
3: 好，
1: 漂亮，
3: 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哎呀。
4: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1: 走吧，迫不及待了。
5: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州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4: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0: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4: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0: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4: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0: 来吧，你带路。
4: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1: OK，
4: 这边请。
0: 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
3: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1: 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3: 北京的王府井。
1: 北京的王府井。哎，
3: 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1: 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的，
3: 对。
0: 啊，你看那些建筑物，
1: 多漂亮！
0: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2: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那个咖啡店。
0: 哎，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闻到香味了吗？
1: 有肉的香味儿，
0: 香肠，
1: 香肠啊，
0: 对，
1: 好啊。这么多种啊，一二三四五六种香肠。
3: 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6: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7: May I have four different sausage?
8: This is for you.
7: Okay, good.
8: I'm too fast.
7: Yes, you are.
1: 多好吃，
0: 好好吃啊，
1: 好好吃，真好吃。
3: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1: 来尝尝我这个。
0: 好，哇，脆皮啊！
2: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红肠。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一点。
2: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来。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0: 主打休闲。
1: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4: 哎，好呀，
1: 好，走。
4: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0: 有马车。
4: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9: Hello,
10: hello,
9: wanna make a tour?
10: Thank you so much.
2: 你好，我在这边。
6: 这边吧。
1: 好。
6: OK。Thank you。
1: 好。
6: 拜拜，
1: 拜拜。好。
6: 来。
1: 好。
6: 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3: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6: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2: 可真美呀、啊！
6: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2: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1: 好棒啊！
0: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1: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6: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

0: 欣赏的了。
1: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哟。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2: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3: 嗯，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3: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1: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2: 对，
1: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2: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4: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特别好，
4: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0: 对，
4: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0: 好的，
3: 谢谢。
4: 城区的韵味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0: 什么地方？
4: 叫美泉宫。
2: 走，太好了。嗯，
0: 空气好好呀。哎呀，
2: 漂亮。
3: 关键是视线更好。
2: 一览无遗啊。
1: 美丽的维也纳。
5: Hello，Hello，
6: 各位老师您好，
5: 你好，
6: 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2: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6: 2025年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2: 人流量很多啊。
6: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啊。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哦，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7: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1: 是的，
7: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6: 大约有4公里左右。
7: 北京的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1: 对，现在还在延伸，
2: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对，
6: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1: 真好真好。
8: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6: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都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兹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兹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您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0: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6: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
0: 批阅文件。
6: 对，批阅文件。
1: 一个勤政的皇帝，
6: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

0: 作直到精疲力尽。
1: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0: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1: 哦，好气派哦。
2: 哦，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3: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1: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2: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嗯，其实西方的，
3: 对，
2: 漆器呢是东方的，
3: 是，
2: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0: 是的是的，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吧？
0: 她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3: 呼应她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啊。
0: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哎，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哇哦，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1: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3: 青花瓷。哎，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1: 对，
4: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这都是瓷板是吧？哎，
0: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两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哦，
3: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吧？
0: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1: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0: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2: 啊，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0: 是，
1: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0: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19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啊。
3: 是的是的，
0: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4: 种水稻。对，哎呦，
2: 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3: 对，而且是岭南人。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0: 对，是的，
2: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3: 是的，
2: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4: 非常难得。
1: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3: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4: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18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在长一点时间，
2: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使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金名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1: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3: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2: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1: 是吗？
2: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1: 要去。
2: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1: OK，
2: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3: 好呀。
4: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1: 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0: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0: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之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1: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哦，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1: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 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对
1: 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 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

0: 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三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1: 笑一个，笑一个。
2: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3: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1: 他不说话。
4: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0: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2: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他的音乐传承里。
0: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部故居。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1: 那你说起贝多芬啊，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0: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楚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

0: 好佩服。
1: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嗯，啊，精神非常紧张。哎
2: 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1: 对对，
3: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2: 人有悲剧性。
4: 对，是这样。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这种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直到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0: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4: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嗯，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

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

我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其实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呢？还有多少？

0: 须承受。
1: 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友情浪怂者蒙满敬意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0: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叔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情。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讲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十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呀、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

0: 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1: 佳丽2025年又迎接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2: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3: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4: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5: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4: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3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5: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0: 很急迫的心情。
5: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4: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5: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梯棚，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0: 只能看不能吃。
5: 对。
4: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称五个省份遭袭，已致四死七伤。伊朗军方回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大型军火库。美国施压沙特同意亚伯拉罕协议，否则刚刚签署的民用核协议作废。沙特王储曾直言不接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海警局通报，中方依法驱离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的菲律宾公务船。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

0: 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以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对于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6: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3: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 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 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菲律宾9701船，
5: 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 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 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7: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 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1: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8: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9: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 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到时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 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
3: 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7: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8: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京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今年一至六月，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仍然是一小时特别节目。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护习持续升级，美伊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23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若再袭船，将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那红海方向会否成为第二战场呢？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沙特和阿联酋罕见同框，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方面称，自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伊朗媒体23号援引

0: 伊朗军方消息称，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和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发动了袭击，此外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采取无人机和导弹行动，并警告称任何开辟新战线的举动都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警告，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董先生欢迎。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我们看到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呢，那此前美国对于伊朗方面打击更多的是用前沿部署的海空力量，那么这次再次使用了 B1 战略轰炸机，而且是从欧洲的基地纵深远距离这样的一个空袭，那意味着什么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次 B1 是第一次参战，因为就是在双方啊，就美伊双方就是销毁这个就是这个亮剑备忘录以后啊，就是有一个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那你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如果都是用这种巡航导弹，比如说舰上发射的，或者是用这种战术飞机，比如说这个 F-35， 那这样的载弹量很小，而就现在要大规模的轰炸，一定要用到战略轰炸机，而美国是唯一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的国家。那么作为 B-52 呢？虽然载弹量很大，但是呢速度慢，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老旧。那作为使用 B2 这种隐身的轰炸机，成本太高了，它相当于百万吨，就是这个100吨的黄金的这个价值，使用非常的昂贵。那只有 B1 就是又是超音速这个巡航，就是这个速度很快，还是航行很远，跨洲际的飞行，载弹量也很大，它的载弹量可以达到24吨。比如说你要用隐身的 B2 可能只有十几吨啊，16吨到18吨。所以从这些性能和作战的方式来考虑，它显然是采用了 B1。 但是 B1 呢，它并不是说为了隐身轰炸啊，就让伊朗啊就是出这么高的就是代价成本，而是说我要用了这种轰炸机之后呢，先打伊朗的周边的啊，因为它可以搭载几十枚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24枚的啊这种接近1吨重的这种炸弹，把伊朗周边的像雷达、导弹阵地、火炮阵地、指挥所先给它炸掉。很显然，一个是增加了大规模的轰炸力度，还有一个就是为下一阶段的啊，这个就是用什么样的轰炸机，会用什么样方式来打击伊朗呢？做铺垫，
1: 来清扫。那您说下阶段的行动之前呢，美国方面其实也在谈论对于镐山的地下核设施的打击计划。那有种说法就是这是一个预演，从清扫到预演。其实我们看到之前美国对于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使用的是刚才您说的 B2 啊，隐形的轰炸机，非常的昂贵，当时也是导致了一个重型的一个钻地弹打下去之后，都在说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次 B1 的出动是做清扫呢，还是做预演呢？
3: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对伊朗加大这个轰炸规模的时候啊，它打击的目标一个是从沿海沿岸向纵深发展，还有一个呢从军事目标向这些民用目标发展。因为它对伊朗的这些比如海水淡化的这个设施，还有发电的设施，也基础设施也进行了这种攻击。那用这个 B1 很显然它载弹量大，攻击的目标多，那这个对于它扩大轰炸的规模是有作用的。那至于下一步是不是要打镐山，因为要打镐山这个目标是特朗普总统说的，他认为镐山是这个伊朗啊隐藏得很深的啊这样一个带有核设施的目标。那到底那是不是一个就是藏着伊朗的大量的核设施的这个目标呢，还有待考察。但无论怎么说，他现在的军事行动为后边呢，就是如果轰炸镐山呢，实际上也做扫平道路，或者是做铺垫。因为你把前面的这些雷达、导弹，主要指的是防空的导弹、火炮都给它毁掉之后呢，那这样伊朗他在下一阶段，无论美国用

0: 什么样的轰炸机，隐身不隐身，它都没法拦截了。所以呢，这个可以看作一方面是加大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和规模，还有一个，如果将来打搞山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扫清这种障碍。
1: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关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增兵呢，也有种说法说，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去打中东地区，不会去打伊朗，而可能是给特朗普一个更灵活的选项。但特朗普本人也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大规模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规模。那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对比六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那轮，会有哪些可能的一些新的突破？
2: 这个前所未有，如果是仅就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这个可能性和空间是有的，也就是说它的规模烈度要超过这个梅伊伊这个冲突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前四十天那个较量。哎，那么呢前四十天的较量，那我想呢，这个无论是它这个打击的目标也好，打击的这个范围也好，它还是有限度。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前所未有，我认为呢，它这个从总的原则应该是除了继续削弱伊朗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之外啊，还侧重要对伊朗重大这个经济目标要进行打击。那么呢，这个是为了使这个伊朗啊，这个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未来这个可能进行的这个谈判当中，让这个伊朗呢方面做出让步。那么呢，此外呢，我现在觉得呢，他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概念吧，不意味着现在近期啊会有这个大规模的，比如说两栖作战行动，或者是大规模地面入侵上，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它现在整个战场条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呢，还是现在是以袭击伊朗经济目标，加大伊朗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的经济困难为主。哎，因为伊朗的经济困难，它概念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三个层面。第一，现在老百姓已经感到困难，但是伊朗没有做妥协，政府也已经感到一定的困难，但是伊朗在跟美国的博弈中仍然没做妥协。只有美国认为对革命卫队造成打击、造成重创，使他感到严重困难，使他没有办法用经济资源去塑造地区秩序，为海峡呀去塑造秩序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这个做出妥协退让。因为革命卫队不光是武装力量，他还掌握着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
1: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看到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短暂的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期间，以色列也没有停步，一方面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还在不断的袭扰，同时呢也在说随时准备重启再次开上战场的飞机。那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说了，说只要他号召的话，可能很快以色列就会出动这样的一些军事实力，但是呢会带来一些后果。这是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些分歧，还是说美国留有一个后手期？
3: 我觉得这次特朗普的表态是非常的有意思，看似是比较的矛盾，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表达的比较技巧，就是他一方面表达了一个就是对伊朗的一个威慑威胁，就是如果我打一个电话，那可能以色列就参战了，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军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他加入到美国的空袭之中，会使得美国的这个空袭的这种威力会大幅增加，而且以色列的情报很强，就是以色列会给美国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如果以色列参战，那么这确实是对伊朗进一步的一种威胁和伤害。但是同时，那么特朗普说可能会有些后果，这个实际上他有一点管控以色列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参战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是不在美国不在任何方面的掌控范围内，比如说以色列打了伊朗，那么伊朗就要报复以色列，那么美国要回过头来要调动比较多的军事资源去帮助以色列进行这种防空。那么同时如果是以色列出手了，那么真主党会怎么办？真主党会不会在黎巴嫩南部跟以色列再进行较量？那么现在比较活跃的胡塞武装会不会也向以色列去扔几颗导弹，打一打无人机？这会也会导致美国或者以色列和胡塞武装之间冲突的升级。那么这些 不太可控的后果，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还是想避免的。所以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通过这个表态，一方面他是利用了以

0: 色列再去威胁伊朗，同时他也希望管控以色列，那么让整个局势仍然处在他本人的这种控制中。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伊朗成功拦截了一枚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曹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到今天是这一轮美国已经是连续第13个晚上完成对于伊朗的打击了，那这样的一个拦截比例大概是多少？另外就是这样的一波新的一波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伊朗方面从攻到守还有多少的余力？
2: 因为美国呀，对它的大规模的轰炸，主要是想把伊朗的所有的军事力量，就是你防守的力量和进攻的力量，全部给它毁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伊朗的防御和进攻的力量，就矛与盾的这个力量。作为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这个大量的巡航导弹，而伊朗说它只拦截到了一两枚，也就是说它的防御能力盾牌还是不够那么坚实或者坚硬的啊。因为作为就是巡航导弹，它大概的就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是高亚音速的，超音速都不够。那这样的巡航导弹，美国发射了几十或者是这个上百枚的导弹，伊朗只能拦住几枚，那这个概率也就是5%到10%的拦截概率。所以它的防御能力，也就是对导弹和各种飞机的拦截能力，哎，它是不足的。因为你还要有雷达呀，因为这个雷达呢，美军对它一个是电子压制，还有一个就是用导弹呢，其他的这些巡航导弹来打击它。那在你没有这种雷达设施的情况下，你仅靠导弹它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拦截概率很低。因此我们说呢，目前伊朗现在对来袭的导弹飞机能力比较弱，但是呢，它要是打击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拦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啊通过的这些船只，那它的能力可以说还非常强大。因为它导弹呢，它有好几类型，就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法塔赫这种型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远，有的媒体报道可以达到2-3千公里，那这个射程远，这个速度快，突防能力就很强。还有一种就是泥石导弹，泥石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固体燃料的呢就不用像那个液体燃料加装，这个液体燃料时间比较长，搬运比较麻烦，它有一些这样的导弹也能够达到1-2千公里，那这个也是它的这个比如说重要的装备。还有一些导弹呢就不够先进了，那可能是这个两级火箭里边呢有一级是固体燃料，有一级是液体燃料，还有的就纯粹啊传统的液体燃料。但它还有，为什么它还有呢？因为它的导弹并不是就不简单的部署在几个地方，而是大量的藏在这个山洞里啊，或者是地下的这个掩体里边呢。那么美国尽管对它了进行了打击，但是你很难找到具体这个地道的位置，而且那么大的范围，因为它还有纵深的目标啊，我们讲了，那你可能就打不到，它就可能把这些就是导弹拿出来来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就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这种损伤，无论是雷达呀，还有像导弹呐，还有一些现在涉及到了指挥所呀等等啊，对美国的官兵也造成了这种毁伤。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我现在这些导弹或者是这些炮弹，就这个打一发少一发，它还在同时有一定的制造能力，也就是在补充的能力还存在。那这样就给美国未来啊，就是和这个伊朗发生比如说更长时间的这种博弈啊带来了困难。因为它有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这种武器，而且不需要像美国这么先进，那这就是伊朗目前呢它存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打它，它现在基本上很难防住，只能靠比如山洞啊或者掩体啊这些防，但是呢它打击美国的这些手段还是很多的。
1: 那么像您说的，其实在这样的一轮较量之下，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公布美国在中东的伤亡情况在增加。那同时呢，美国媒体也曝光说美国正在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医护人员。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 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面对美方施压，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对俄媒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尤其是地面入侵，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敌人虽然拥有各种情报收集工具和技术，却并不知道伊朗一些生产设施的具体位置。
1: 那跟美国媒体披露的这样一个情况，说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除了搜索任务、搜救任务以外，还能完成很多其他的任务。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 F-15 的战机飞行员的搜救工作就是由美国的特战队员完成的。而之前在内轮冲突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讨论过，包括占领哈尔科岛，还有就是进行对于伊朗核设施的处置问题。那接下来特战队再次出现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任务？
4: 这个下一步，如果美国酝酿着对伊朗更大的军事行动的话，他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把这个特战部队等于是增派的做特战部队进入中东，他的主要职责是防范一些未来未知风险。那么应该是，我认为是主要使命是两个，一是对这个海合会国家和这个包括伊拉克呀、约旦等国、美国使领馆、美国重要机构人员的防卫，不使这些人员呢落入伊朗之手，如果一旦落入伊朗，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第二呢，是在美国下一步对这个伊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是由美军人员落入险境。存在着被伊朗方面俘获的危险，无论是飞行员还是美军什么其他人员，这个时候要发挥特战部队的作用，采取营救，我认为这是主要使命，甚至呢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使命了。那么但是如果说特战部队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作战空间的话，我倒是觉得呢，它可以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外交意义的特殊行动，或者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特殊行动啊，采取支持配合这样的这个作战行动。比如说，如果是将来美国需要对伊朗关键人物进行斩首，当然斩首的主要情况是依据情报和空袭，这是主要手段，但是呢也需要一些外围的策应，这个呢可能特战部队呢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假如说400多公斤的浓缩铀确实需要通过特战行动夺取的话，那这个当中呢也可能会与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庞大的后勤支援部队、情报部队以及核技术专业部队共同行动，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呢，我认为呢，它的基本使命是处于这个对关键目标的保护和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对这个遇险人员的营救。
1: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再回到在这样的一轮冲突当中比较典型的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还有多支战斗机中队，包括 F-16 F-35 以及加油机开始前沿部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首先怎么看它能支持多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部署的节奏以及部署的点位该如何解读？
5: 因为我们说军事行动啊，你必须要明确军事意图是什么，就是你组织这么一个两个航母的编队在伊朗的附近，还有大量的这些战机在它的这个附近配备，那么你进行这种海空的联合作战，对伊朗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过去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 这种密集的空袭，把他的最高领导人啊给狙杀，然后呢把他的这些主要的军事力量给消灭

0: 掉，然后推翻伊朗的政权、
1: 嗯、
0: 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那么在美伊现在就是销毁了，或者是说不在这个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又重新交战了、
1: 嗯、
0: 那么这次美国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就是轰炸的目标越来越多，从军用到民用范围越来越大。那这个军事的意图是什么呢？你凭这样的军事行动能够把伊朗的现在的新的政权给推翻吗？恐怕不行、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为了把镐山的这个地下设施给炸掉吗？然后就使伊朗彻底丧失掉就是对核开发核利用的这种能力吗、
1: 嗯、
0: 我们想如果通过这样的轰炸也未必能够达到，因为你最后还要谈判呢，就是你要放弃这种权力啊，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战力也不够。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封闭的啊，那如果凭这样的轰炸能够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吗？也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伊朗现在虽然它防守能力不行，但是进攻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它不是仅仅打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打到美国驻中东的很多的基地，那它这个能力又有。所以我们看，如果美国就仅凭现在50,000在中东的驻军，还有两个航母编队啊，十几艘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舰艇，那么现在已经轰炸了十几天了，那继续这样的轰炸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现在连美国的议员都在打问号，就是说咱们现在打仗军事目的是什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必要要付出这么多的就是财力军力人力去和伊朗进行在中东进行长时间的博弈。所以我们看就目前而言，如果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啊，就是登岛登陆，然后就是推翻这个政权，他的这个兵力是不足的啊，因为无论海军陆战队还是登陆的部队他都不足。那么如果仅靠轰炸，这些力量也不够，所以我们看呢，只能是一种就是长时间的，或者是说在一段时间里边的消耗战，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削弱你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你达到在谈判桌上啊达到妥协或者让步。
1: 对，所以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设定非常关键，并且其实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现在双方其实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留有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伊朗也会对于美方接下来的行动做各种准备，尤其是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可能进行这样一个地面的攻击，那伊朗方面怎么样去准备？另外就是说美国如果说发起对于伊朗的地面攻击的话，可能走哪几条线？这种情况之下本身伊朗的纵深和它这样一个地理优势具备哪些条件和屏障？
2: 从伊朗的地理的条件来说，应该它的特点是海陆兼备，就是说海岸线它也是比较长的，它那个西南部的这个海岸线，同时它的陆地的边界也比较长，那陆地的邻国也比较多，那么看起来是哪个方向好像都可以遭受到外敌的进攻，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就是你看它陆地的边界的话，它首先这个边界还是多山，就是没有多少是平原的地带。那么同时这些陆路的邻国本身它和伊朗的关系，应该说大部分国家还是跟伊朗保持了一定的正常的这个外交关系，不会轻易的允许美国通过他们的陆地来向伊朗进行进攻。你很难想象美军从土耳其、从阿富汗、从巴基斯坦这些方向去进攻伊朗。那么从冷兵器时代的角度来说，其实伊朗的地理它是一个伊朗高原，那么高原的话在军事上一般也被归入就是比较叫易守难攻这么一个范畴。那么唯一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战史上的一些案例，那么可能是这个两伊战争时期，当时是有这个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陆军的较量，当时伊拉克的陆军也攻入了伊朗的境内，那么伊朗的陆军也反击的时候也攻入了伊拉克的境内，那么这是一条应该说军事上的通路。那么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双方利用了这个两伊交界处的这个胡奇斯坦平原，就是这一块是伊朗陆地边界中为数不多的这个平原地区，很平坦，便于这个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也便于大规模的陆军的这种突进。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案例了，而且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是不适合美军去进行这个大范围的调动集结甚至进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更可能的，如果说美国一定要

0: 对伊朗进行地面进攻，可能更多的还是这种登陆作战。那么这个在美国的战史上也案例比较多，他可能自认为有一些经验。当然现在普遍的评估是认为他可以登陆，甚至也可以在伊朗境内或夺取一些据点，但是要真正的守岛守住这些据点避免伤亡，这对美军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
1: 但另外其实我看到伊朗方面近期也在发声说，通过这些日子的这样一个对抗啊，他们认为靠自身的科技实力已经能够抵得住啊全球尖端的军事科技和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些媒体在关注说伊朗的导弹它在性能上也在不断的优化和提升。那么董先生，就您观察来看，伊朗方面它对于军工体系的这样一个对抗长期化的韧性到底有多少？
2: 这个伊朗对这个外敌入侵早有准备，因为这个伊斯兰革命47年来一直是处在美国严密的封锁打压和以色列不断的战争叫嚣之下，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居安思危啊，那么就是早就对这个对外敌入侵这情况做了这个长期的准备。这个长期准备呢，我认为呢是基本上是几个重要方面吧。一是一个在面临外部封锁制裁下的伊斯兰抵抗经济，那么这个抵抗经济主要还是依靠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能力呢来这个抵挡外部的压力。当然我强调是它的主要资源用在了国防现代化上，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他这个国防的主要资源是由革命卫队掌握，而革命卫队他国家相关的部门包括甚至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权力机构这个都没有办法对革命卫队进行审计也好啊监督也好，因为革命卫队说这事关国家机密，你们不能这个知晓这些国家机密。所以呢他这个大量的资源这些年来呢应该说建造了成体系的地下防空工程体系，包括这个导弹的储存体系、无人机的生产体系、各种这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依托一个地下网络。这个地下网络在这个此番这个军事冲突中基本应该说得到了保存。第三呢是伊朗现在无论是革命卫队、伊朗武装部队还是巴斯基民兵，它的基本建制是完好的。那么呢也就是说现在来讲啊是皮肉伤，那么还我认为还没有伤筋动骨。而且现在呢考虑到与美国要进行长期的周旋要耗下去，我看伊朗现在已经采取细水长流这个办法了。你比照一下前40天这个战争的初期，伊朗每天能打到美国基地或以色列，它这个导弹的规模在每天发射30枚到50枚之间，打了40来天，也就1000多枚吧，打掉了。现在呢，它现在的规模缩小了，现在你看近期这10来天，对约旦基地反击也好，对其他美军基本上是用无人机。那么最大规模是那天打向约旦，打了大概10来枚，剩下的就是打到美军，一般就是2枚3枚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并不是说现在伊朗没有导弹了，我认为呢，他是准备长期要跟美国耗下去，准备细水长流。所以呢，我认为他现在从军事能力上、军事潜力上还有相当的韧性。
1: 好。我们把视线也转向红海方向，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期在红海方向军事打击了沙特的油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发出了警告。来看相关短片。
3: 据路透社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本月向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空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报道称，此举表明伊朗可能正在寻求增强其盟友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2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则回应称，若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

0: 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1: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2: 它作为抵抗之湖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南部重要节点这个地方，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对于沙特的油轮发起军事打击，那和这一轮啊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打击有重合的时间节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在协同作战呢？
3: 确实，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盟友的关系。当然，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也就是他什么都听伊朗的。当然，我觉得也有学者是这么提的，就是认为他们还是一比较平等的这种协作的这种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两种性质恐怕是兼而有之。首先谈胡塞的这个自主性，应该说这次他参战下场去打沙特的船，去在红海制造新的危机，这本身对他的影响力是有提升的。因为这次他打的效果还是比较快，就是他一旦刚宣布这个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包括刚袭击沙特的船只，那国际油价蹭蹭蹭的就往上涨，所以它见效很快。这只说明了胡塞武装在这些年里面确实对红海的航运安全问题，它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打法是提升了胡塞武装在国际上的这种重要性和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胡塞武装这么做确实有策应伊朗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还不少。应该说伊朗最近虽然在和美国进行顽强的这种军事对抗，但是它承受的压力是不小的。美国连续十几天的这种夜间空袭，而且长时间的空袭，所以伊朗现在是以升级来对升级。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最近的一些反击美方的做法，比如说他打的约旦的基地，打的叙利亚的美军的基地，打还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伊拉克国内也有一些美军的基地受到袭击，这就是伊朗的升级行动。而胡塞在红海搞的事情，我觉得是伊朗这一波的升级行动里面最大的一招。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的他的选择这个下场的时机，入局的这个时机确实也比较巧。他是在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出了问题，那么他在红海打一下能制造最大的这种油价上涨的效果，同时他也是在伊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下场了。所以胡塞的这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也是应该要真正的注意到。
2: 接着刚才您说的这样一个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我看到就是近期是自五月份以来首次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突破$100每桶。那么本身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再次封锁了，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两个通道封锁，首先对于沙特这样的一个产油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对于全球能源来说会造成多大的波动？
4: 现在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曼德海峡属于一个半不通畅状况，但是还存在着进一步不通畅的空间。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胡塞武装仅仅宣布啊是对沙特港口进行封控，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封控，当然针对的是来往沙特的各种船只，但是呢它下一步已经造成啊，现在无论是国际船东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大家这个神经的高度紧张，保费现在也开始上涨。而且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博弈正在扩大，正在升级。那么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愈发紧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完全现在就是说，无论是国际这个船东的担忧。

0: 忧还是各个这个石油买家的担忧啊，它现在都是有一定的缘由的。也就是说，很快可能就存在着胡塞武装除了要对沙特进行封控以外，还要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联的所有船只恢复这个打击、恢复拦截、恢复封控，因为以前已经干过这个事情了。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基本就中断了。那么这个中断呢，那我认为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眼下在这个胡塞武装还没有宣布恢复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船只进行封控打击的情况下，已经现在呀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影响了。你比如说，沙特是世界石油出口的主要大国，是巨无霸。那么呢，它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畅的情况下，它依靠啊南北都叫东西输油管道。那么呢，每天大约接近700万桶的当量，原本是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呀，输往亚洲市场。因为沙特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但是一旦现在红海这个沙特这个船只，我认为现在基本不通了。那么这个基本不通，现在就迫使沙特是否要做个选择：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经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成本是大大的。所以这我认为现在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对油价产生冲击，推升了全球通胀压力，而且这个效应在陆续释放。
1: 那么其实特朗普呢也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再袭击油轮的话，那将进行重大的军事惩罚。那本身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在伊朗方向是主要聚焦力量，而且在增兵部署的情况之下，而且美国经过之前的消耗，现在的一些库存是告急的情况。那如果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双线作战是否有可能让美国分身乏术？
2: 美国根本就做不到，就是能够对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有效的或有力的打击。因为在前段时间呢，就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就是受到美国打击和英国打击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呢主要是重要的港口，就是荷台达港啊，那的经济港口进行过打击，包括以色列用这种 F-35 隐身的战机对它轰炸，那么都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啊，就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他强调我要在这个区域打击的是美国、以色列的这些船只和军舰，并不是对所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打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曾经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连续的空袭，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没有被消失，他还是对这个美国的舰艇打击，而且打美国的航母。因为美国的航母在这个区域里边出了两次洋相，一次呢是自己的舰载机着舰的时候栽出去了，还有一次呢是为了躲避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然后猛地拐航或者是掉头，把这个舰上的这个 F-18 大黄蜂给甩到海里去了。这就是乌龙嘛。还有就是欧洲也帮着美国进行护航，在护航的过程中呢，错把美国的一架 F-18 飞机呢，就是一枚导弹打上去，还好没有爆炸。这个又是差点闹出乌龙来。仅凭你们过去的时候，就是有欧洲的这些舰队，还有这些飞机来帮着美国一块打胡塞的时候，都没能够把胡塞打掉。那你现在又同时和伊朗啊在进行交战，在霍尔木兹海峡还要进行对弈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如何来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他连美国的航母连他的军舰都敢打，那你说哪个国家的这些船只还有安全感呢？这他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呢。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他不但敢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用的装备，那他如果就是现在打沙特的这港口的能力啊，就这个能力他都有。还有呢，他也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过以色列的本土，他的这种武器装备是在增加的，他的这种能力是在增强的。假设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和美国的 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船只有关的都进行拦截的话啊，就不仅仅是沙特的，那对这个海上的石油通道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种威胁。所以无论他是否配合伊朗的啊这个军事行动，但实际的效果是达到了把美国的更多的兵力和以色列的啊，包括他的，当然目前以色列还没有参战，把他的更多的军事力量就吸引到这个方向来了。
1: 那另外其实我们看地区国家巴基斯坦一直是在伊朗和沙特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也是美伊之间的一个斡旋方之一。那在这一轮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油轮之后，巴基斯坦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谴责，如何来看这个时候这样一个表态？
3: 那我觉得巴基斯坦这次的表态是对沙特的一个明确的力挺，那么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同时我觉得它倒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站到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巴基斯坦也在掌握这种平衡。我们知道巴沙之间的关系是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基础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巴基斯坦实际上一直在沙特秘密地派驻一些军队，实际上就是保护沙特，尤其沙特王室的安全。而且国际上还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沙特的政权、沙特王室有存亡的危机的话，那巴基斯坦它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大国，它的核武器是可以用于帮助沙特的。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亲密到这种程度，所以一旦比如说像沙特需要巴基斯坦发生支持的时候，那巴基斯坦肯定会站在沙特这一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像您说的，巴基斯坦是现在美伊之间的一个调停人，而且沙特其实也是支持这种调停的。巴基斯坦也知道那么伊朗作为他的邻国，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升级，然后伊朗乱了，然后这个乱了肯定对巴基斯坦也没有好处。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停航的问题，实际上对巴基斯坦的能源进口也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所以巴基斯坦我觉得他仍然会继续扮演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种大致的在沙特伊朗之间的平衡他还会尽力的保持下去。
1: 那同时我们来观察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表示说，以方已经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4: 2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同样在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这是扎伊迪5月上任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伊朗。根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和伊朗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从其领土上发起任何威胁伊朗的行动。另据多家外媒21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推动局势降级，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同一天，沙特方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沙特国防大臣与阿联酋副总统的合影。法新社称，这意味着因也门伊朗问题公开闹掰数月的沙特和阿联酋开始走向和解。
1: 那么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表态，做好了各种可能的准备，那包括箭在弦上的准备，以及做好这样一个防空设施啊、避难所开放的准备了，也就是接受打击的准备。那么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意味着随时以色列有可能参战呢？
2: 其实以色列的这个防长的表态啊，是故意制造恐慌，因为现在他并没有出现或者是有这种趋势，就是伊朗要主动的打击以色列的啊这个本土的目标，没有这样情况。但是呢，他制造这种恐慌，好像就是要发生这样的冲突或者战争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马上就要参战了呢？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因素在制衡着，或者是以色列在两个因素里面平衡。第一就是政治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啊，它的这个议会解散就是它是个看守政权了，那么面临着选举，就是这个主战 还是主和，这个力量可能要产生一定的博弈，就是你仗打得好，或者是说你危险程度越大，那我就要越要进行战争啊。如果危险程度不那么大了，或者是说战争能够打赢，打得好，那可能对这个就是

0: 是下一步以色列的参战的时机就有影响，这是因为政局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战场态势的影响。目前呢，是美国已经被拖在了中东，不是说美国当年或者当时的时候和这个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是不愿意他们签署这样协议的。但签署之后呢？很快现在备忘录不存在了，那现在又打起来了，而且现在这个趋势还是在扩大延长。那既然美国被拖在中东的战场，有美国这个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在和伊朗交战上，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现在一定要参与进去？他一参与进去就能够速战速决或者起到很大的作用吗？我想他一定会根据战场的态势来决定什么时候参加。比如说美国把伊朗打得很惨的情况下，我在这个雪上加霜，我再给他落井下石，哎，给他补一刀。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撑不住了，那我要给美国去帮忙了。那现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那以色列很有可能现在就在旁边观望。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拉克，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呢首访伊朗，并且我们知道，其实伊朗和伊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于伊拉克的天然气还有电力主要依赖的是伊朗的输出。那么也有一些媒体说，这次带去的有美国传递的一些信息，新的一些停火的协议等等。那这种情况之下，您看伊拉克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2: 伊拉克呀，这个自从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权，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什叶派掌权了嘛，哎，那么呢，就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做艰难的选择，他一直是在这个试图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寻求这样的，因为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才能够保证国家呀一个基本的发展。保证国家的一个基本稳定，所以呢，这些年来呢，这个应该说伊拉克是既离不开美国，也不敢得罪伊朗，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次呢，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了，伊拉克受到了很大的波及，而且呢，恰恰是面临着新的总理这个执政。新的总理执政，他现在采取了这个，应该说出于这个稳定国内局势啊，两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一是反腐，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现在要求就是准备要对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也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啊，要进行这个收缴武器，要解除他这个武装，那现在呢，这次这个扎伊迪总理访问伊朗，就提出了伊朗方面能否规劝人民动员部队，你比如说里面的真主党旅啊、努贾巴旅啊，让他们自行的向这个政府啊交出武器，哎，那么呢，伊朗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而且呢，这些武装组织他们构成了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作战的主力，现在已经不断的扬言或者是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对伊朗进行侵略，美国在伊朗的机构人员利益都是他们的打击目标，还有邻国的美国的公司机构人员也是他们的打击目标。那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僵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他们也尝试过对这个那边巴格达的美国的这个使馆的打击，对埃尔比勒美国领馆的打击等等，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同时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说，去年伊拉克和这个美国签订了个美国驻军部队啊要撤出的协议，要什么时候撤呢？今年9月30号之前要把它全部撤出，但是现在没有撤出呢，还有几千名美军呢，在这个地方，这都是这个什叶派武装的活靶子。所以呢，现在来讲呢，美国驻这个伊拉克的机构人员呢，还有这个现在剩余的美军，现在都面临着很这个就是危险的这个境地。所以呢，这个如果是现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在升级啊，应该说这些这个美军也好，美国的这机构人员都有可能下一步成为这个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武装打击的对象。
1: 那另外呢，其实在地区当中我们看到阿联酋和沙特是传统的这样一个互为竞争对手，尤其我们看到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对于沙特的一个公开叫板。那么在21号这两国罕见同框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的变化之下，是否意味着整个的暗潮涌动当中有一些新的局势在发生？
3: 这次沙特和阿联酋的这个高层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注意到是沙特的国防大臣和阿联酋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进行的会面。那么这两个人除了身居要职之外，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沙特和阿联酋当权者的这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亲王，所以这两个人的互动是代表着双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这种缓和。那么这种缓和，我觉得首先有一个近期的背景，就是胡塞对沙特的袭击。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不是应该跟以色列建交，那么沙阿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另外还有您提到的这个他们对欧佩克的态度，对于未来的这个能源政策、石油产业的发展的未来的这个道路，双方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胡塞问题上，这两个国家是一致的，就是胡塞都是对这两个国家的威胁，他们都反对胡塞的做大，一定要打压、要谴责、要抑制胡塞武装。那么除了胡塞武装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伊朗问题，也就是美伊战事的问题。那么在三四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沙特和阿联酋也都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路径。那么沙特是相对务实一点，还和伊朗保持一定的关系。那么阿联酋是对伊朗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这种激进的对抗的这种举措。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在七月份以来的美伊的升级中，沙特和阿联酋遇袭的次数都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也给了这两国一个反思的契机，就是未来对于伊朗、对于美伊之间的战事、对于海湾的和平，到底应该抱一种怎样的道路和政策。我觉得沙特和阿联酋现在都在思考是一起走还是说采取不同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生成，并且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本周末它将会给中国带来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那么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呢，将会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最大阵风13到14级。登陆之后，台风红霞还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所到之处也是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的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时段，广东的中东部、江西南部以及湖南的东南部，还有福建的南部，普遍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29到39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7到2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18到31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小雨，20到28度；渥太华晴，13到29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

0: 今天的电影可真好看，超级英雄特别帅，对吧，汤圆？
1: 哈哈，投降吧，小明！
2: 投降吧，大头！
1: 小明，不对，我演超级英雄，你演坏蛋。
2: 我才不当坏蛋呢，我要当就当超级英雄，你来演坏蛋。
1: 我怎么能演坏蛋呢？我可是咱们幼儿园最勇敢的。
2: 我才是最勇敢的，应该我当英雄。
1: 我最勇敢。
2: 不，我最勇敢。
1: 是我。
2: 我。
0: 你们别吵了，要想知道谁最勇敢，找一位公正的裁判评判一下就好了。
3: 可谁是最公正的呢？
1: 蛋宝。你来评判一下，我和小明谁更适合当超级英雄？
2: 蛋宝，你说说，我和大头谁更勇敢？蛋宝，
1: 蛋宝，
2: 蛋宝，
1: 蛋宝。

0: 不是什么都不怕的。
1: 蛋宝，那我和小明要进行比赛，你来当裁判好不好？
0: 好的。
1: 比什么？你说。
2: 我什么都敢比，你说。
0: 我先去倒垃圾了，请慢慢考虑。
1: 等等，蛋宝，我想到要比什么了。
0: 根据大头提议，第一轮比赛的内容是喝苦瓜汁。
1: 小明，苦瓜汁可是特别特别苦的，你敢喝吗？我
2: 当然敢喝。
0: 预备，开始。
1: 我可没有怕苦啊。
2: 喝完了。
0: 大头与小明同时喝完苦瓜汁，平局。根据小明的提议，第二轮进行指压板快走比赛，谁先触摸到我的手就算赢。
2: 嘿，大头，你敢走吗？
1: 敢啊，我可是最勇敢的人。
2: 我才是。
1: 是我。
2: 是我。
0: 大头、小明，请准备，预备，开始。
1: 小明，我们不能再让蛋宝当裁判了。
2: 大头，你说的有道理，必须要找一个真正的英雄来主持比赛。
1: 有了，我们小区的保安叔叔就是真正的英雄。
2: 对，保安叔叔前两天刚协助警察叔叔抓住了一个小偷，我们就找他。
1: 保安叔叔，你是我们小区的英雄，你说我和小明谁更勇敢？
2: 保安叔叔，你来评评理，我和大头谁更适合当超级英雄？
1: 我更勇敢，更适合当超级英雄，是我。
2: 不是我。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小朋友，虽然英雄都很勇敢，但并不是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当英雄哦。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啊。
4: 蜘蛛，我最怕蜘蛛了，救命啊！
1: 保安叔叔，你别怕，我们马上把蜘蛛。

0: 蛛已经走了。
1: 大头、小明，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0: 保安叔叔，为什么我们都是超级英雄呢？
2: 对啊，您还没有看我们比赛呢。
1: 因为你们刚刚帮我解决了难题呀、要不是你们俩，我得在树上躲好久呢。
0: 我明白了，英雄并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要多多帮助有困难的人。
1: 是的，现在你们还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他人就很棒了，千万不能逞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哦。
0: 我们记住了。哈哈，小英雄组合出动。

0: 宠物店的新店员。
1: 哈？哎。
0: 哈，小头爸爸看球。
1: 哎，大头儿子该你接球了。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小头爸爸，您快看，我又在草坪里找到了一只小白狗。
1: 最近小区里的流浪狗太多了。
0: 是啊，小头爸爸，这已经是我们找到的第三只了，它们太可怜了。
1: 大头儿子，咱们先把它送到宠物店去。
0: 好的，小头爸爸。
1: 小帅，我们又发现了一只流浪狗，你可以收留它吗？
2: 最近店里的小狗实在太多了，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0: 帅哥哥，它太可怜了，浑身脏兮兮的，你快给它洗洗澡吧。
2: 是需要洗澡，不过光店里的小狗我都没有时间给它们洗澡了。
1: 小帅，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到店里帮帮忙，比如说帮它们洗澡？
0: 拜托你了，帅哥哥，收留它吧，你看它多乖呀。
2: 你们能有这份爱心真是太好了，我就收留它吧。
0: 太好了，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了。帅哥哥，我们来了。
2: 今天谢谢你们来帮忙，正好我要去给他们买狗粮，就拜托你们帮他们洗澡吹干顺毛了。这是所需的工具，你们看。
0: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2: 那我走了。
1: 这温度刚刚好。
0: 哈哈。好，小豆爸爸，下雨了，下雨了。
1: 别调皮，还有那么多小狗等着我们给他们洗澡呢。
0: 那我们快开始吧。从哪只开始呢？好吧，就从你开始吧。小狗，你要乖乖的。小头爸爸，我们休息会儿吧。
1: 是啊，这么久才洗了两只狗，小帅平时都一个人做这些吗？好辛苦啊。
0: 小头爸爸，不如我们喊蛋宝来帮忙吧。
1: 好主意，儿子。
3: 我在。完成任务。
1: 太好了，蛋宝帮了大忙了。
3: 别跑！
0: 哈哈，是昨天那只小狗。你洗完澡是不是很舒服呀？小头爸爸，您别笑了，小狗洗完澡还要吹干梳毛呢。
1: 我知道，大头儿子。是小帅啊，你就要回来了。好的，我们挺顺利的，这样给小狗们吹干梳毛呢。你放心吧，等会儿见。大头儿子，小帅买完狗粮就要回来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啊！先给小白狗吹干吧。
0: 小头爸爸，他怎么跑了？
1: 我也不清楚。
3: 别跑！
1: 蛋宝，快帮他吹干。
3: 别跑！
0: 小头爸爸，他们怎么了？
1: 这个难道是因为？蛋宝，快停下来！哎呦！

0: 收到指令。
1: 嗯。我回来了。
2: 帅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小白狗为什么在帅哥哥身边就这么听话呢？
3: 对待小动物要温柔细心，它之前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听到没听过的声音是会害怕的，比如刚刚的吹风机。
1: 啊，对不起，小帅，刚才我们对小狗太不温柔了。
3: 没关系的，毕竟你们经验不足，现在你们可以再来试一试。
2: 啊
1: 丹芳，你也试试啊。
0: 好的好的。
2: 啊？丹芳，你要慢点，要温柔。你们看，他不怕丹芳了。
0: 清理完毕。
2: 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

0: 事小演员，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一个电影剧组要来我们班选拔小演员，被选中的小朋友可以去演电影哦。
0: 太棒了，我有机会去演电影喽。
1: 剧组的叔叔已经把试镜的内容告诉我了，你们明天谁想试镜，今天就来预演一下怎么样？
0: 我要试，我要试。
1: 好，大头你先来。
0: 月牙老师，您说吧，我什么都能演。
1: 好，明天试镜的内容是天哪！
0: 月牙老师，然后呢？
1: 没有了，就演这一句台词，你们可以自由发挥。
0: 这怎么演啊？
1: 大头，你先试试看。
0: 好吧。对不起，我再试一次。天哪！月牙老师提示我要找到表演的依据，不然就讲不好。天哪！这句台词也无法通过剧组的小演员选拔了。
2: 是这样的，大头儿子，表演一定要真听真看真感受。要讲好这句台词的话，那先要有震惊的情绪。看，我来给你示范一下。天哪！
0: 小头爸爸的声音好奇怪呀！
3: 小头爸爸，你演的既夸张又做作，还是看我的吧。大头儿子，表演吗？要有感而发，你可以先想一些让自己震惊的事儿，比如蛋糕烤糊了。注意看我。
4: 天哪！
2: 也许妈妈，你这不是震惊，是偷心起手。
3: 总之，大头儿子，你要找到适合自己表演的情境，再反复练习。
2: 对对，没错。
0: 适合我表演的情境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天哪？天哪！不对，天哪！也不对。哎呀，到底要怎么样演才能够震惊哦？
5: 大头儿子，请让一让。
0: 有了。
2: 天哪！谁干的？
0: 别紧张，这只是蛋宝的全息投影，你的模型在那儿呢。
2: 大头儿子，刚刚真是吓我一大跳。
0: 嘿嘿，小头爸爸刚刚表演的震惊好棒啊！
2: 我可不是在表演，是真实的反应。
4: 天哪！
3: 这是怎么回事？
0: 围裙妈妈，那只是蛋宝的全息投影。我在观察您受到震惊后的反应，准备明天的试镜。
3: 原来是这样，大头儿子，那你帮我把这些衣服都叠好吧。
0: 天哪！
3: 这次说得好，这就是有感而发。
0: 谢谢围裙妈妈，我知道自己要怎么表演了。
1: 老师刚刚收到通知，剧组的叔叔昨天已经在别的幼儿园找到合适的小演员了。所以今天的试镜取消了。
0: 那我准备的片段没机会演了。
6: 我也有准备的。
7: 怎么这样啊？我昨天准备了好久呢。
1: 小朋友们，老师来帮你们拍小视频好不好？这样大家都有机会表演了。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情绪，下面就由小朋友们来为大家进行表演。
6: 天哪，大头，你搭积木好厉害呀！
8: 够了，你壮壮，你是第一名。
7: 天哪，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天哪，我的积木！
3: 非常棒，不光是你表演的好，其他的小朋友也演得很好，太有趣了。
2: 那当然了。毕竟有我和围裙妈妈的亲自指导和示范。
0: 那当然了，我是小演员嘛。 有被扔掉的玩具了，明明都没有坏呀。
5: 是的，这是本月第三次发现被扔掉的玩具。
0: 这些玩具一定都陪伴过他们的主人，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就这样丢掉实在太可惜了，玩具们也会感到伤心的。蛋宝，我们帮助这些玩具回到他们的主人身边怎么样？
5: 好的好的。
0: 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9: 大头，你这么着急找我们，是不是也想看看我的新玩具啊？
0: 不是，你们过来看看，这些玩具是不是你们的？
9: 里面是有我的旧玩具。
8: 奇怪，我妹妹已经把这些旧玩具放进垃圾桶了，怎么会在你这里？
9: 就是。
0: 这些玩具一直陪伴你们，能不能不要丢掉它们，把它们带回家？
9: 不了，我已经有新玩具了，不想玩以前的玩具了。现在我最爱玩的是它。
0: 可是，
8: 哎呀，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
5: 大头儿子，我们把它们带回家怎么样？
0: 哈哈，就这么办，我把玩具们带回家，他们不就有了新家了吗？
2: 大头儿子，快来尝尝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奶油蛋糕。
0: 等一下。小头爸爸，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是故意把这些玩具放得到处都是的，只是想给这些玩具找个新家。
3: 大头儿子，你的心意是好的，可是把这么多旧玩具都放在你的卧室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0: 那该怎么办呢？我实在不忍心把它们都丢掉。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有一种特殊的市场里，人们不用花钱买，而是用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交换，以物换物。
0: 交换物品？小头爸爸，也许我可以举办一次玩具交换活动，让大家拿着自己不想玩的玩具去交换自己想玩的玩具。
2: 好啊，这样可以给这些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让玩具得到重复利用啊。
0: 哈哈，我这就去把这个活动告诉大家。
9: 这架飞机是谁的？看起来很好玩。这是我的遥控飞机，以前周末我总带它出去飞。我可以用我的玩具交换你的飞机吗？我喜欢你的小红车。好，我就用我的小红车和你交换小飞机。这辆小红车特别好玩，还带警报器呢。
0: 太棒了，玩具交换成功。
6: 小明，请你一定要

0: 小熊。
1: 我会的，毛茸茸，等你拼好积木城堡一定要找我去看哦。
0: 好啊，
2: 太好了。哎，大家都交换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
3: 大头儿子，还剩下一些旧玩具。
2: 这些玩具该怎么办呢？帅哥哥、月牙老师，你们都来了。
4: 大头，还有弹力球、毛绒玩具吗？我想挑几件给店里的小猫小狗，他们可喜欢玩了。
2: 有的。
4: 谢谢。
5: 大头儿子，我和维新妈妈问到同事的孩子想要这些玩具，可以送给他们吗？
6: 这样可以帮他们节省不少开支呢。
2: 当然可以，正好还有一些没有被交换的玩具呢。
7: 大头，这个玩具交换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可以在幼儿园也办一次，让不同班的小朋友互相交换玩具，认识新朋友。
2: 哈哈哈，月牙老师，那真是太棒了，我一定参加。
8: 我们也要参加。
9: 大头，多亏了这个玩具交换活动，让我回忆起和这些玩具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10: 没错，这些玩具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应该随便丢掉它们，应该为

0: 冷静的朋友。
1: 小朋友们，请大家上来各自选一条蚕宝宝带回家，观察蚕的变化过程。下次上课我们一起交流观察的结果，好不好？
2: 好。
3: 我要这条。
0: 小明，这条蚕宝宝是我先看到的。
4: 什么呀？明明是我先知道它的。
0: 是我。
4: 是我。
1: 好了，大头儿子小明，你们可是好朋友啊，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谦让。
0: 那剪刀石头布，
4: 来吧。
0: 剪刀石头布。哦，是我赢了，这条蚕宝宝是我的了。
4: 不对，大头你耍赖，刚刚故意慢出了。
0: 才没有呢，小明，也太不讲理了。
4: 你就是慢出，我们不是好朋友了。
0: 不是就不是。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吵了。哼，
0: 我回来了，
5: 大头儿子，欢迎回家。
0: 蛋宝永远都是笑脸迎接我，从来没发过脾气，不像小明。蛋宝，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好朋友。
5: 我是大头儿子的好朋友。
0: 蛋宝，你知道我从幼儿园带了什么回来了吗？
5: 不知道。
0: 你看，是可爱的蚕宝宝。
5: 蚕宝宝。
0: 鱼儿老师说，蚕宝宝长大以后会吐丝结茧，最后会变成飞蛾。蛋宝，你一点也不期待吗？
5: 我很期待。
0: 可是你的反应太冷静了吧？唉，我回房间休息了。蛋宝，你快看，蚕宝宝走路的动作多可爱呀！
5: 很可爱。
0: 我们来模仿一下吧。
6: 大头儿子，该吃饭了。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0: 围裙妈妈，我正在模仿蚕宝宝爬行，像不像？
6: 像，真是太像一只又大又可爱的蚕宝宝了。
0: 蛋宝，你觉得不好玩吗？
5: 什么是好玩？
0: 好玩就是两个好朋友一起犯傻呀。小明在的话肯定会跟我一起模仿的。想到爸爸不好了。
7: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我的蚕宝宝好像生病了，一口桑叶也不愿意吃了。
7: 大头儿子别担心，蚕宝宝没生病，是这些桑叶不新鲜了。现在太晚了，明早我们买点新鲜桑叶，它立刻就能恢复食欲了。
0: 明天，
5: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蛋宝，我的蚕宝宝要挨饿一整个晚上了。
5: 别担心。
0: 都怪我没早点发现，害得他没桑叶吃了。
5: 别担心。
0: 挨饿这么久，蚕宝宝到时候还会吐丝吗？
5: 别担心。
0: 蛋宝，为什么一直重复同一句话呀？你就不难过？

0: 超纲无法解答。
1: 蛋宝，不要困惑，大头儿子把你当成好朋友，虽然也希望你能理解他的感受。
0: 要怎么做呢？
1: 就是和对方拥有一样的喜怒哀乐，肢体语言也更夸张。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升级一下表情控制。
2: 哈哈，太好了，蚕宝宝又恢复健康了。可惜蛋宝没法分享我的喜悦。过关了，
3: 过关了。
2: 超能机器人快站起来，
3: 超能机器人不要输啊。
2: 要是小明在就好了。啊，小明，你来做什么？
3: 没什么，就是看看你的蚕宝宝。我的蚕宝宝特能吃，说不定已经比你的蚕宝宝还大了。
2: 行啊，看就看，我的蚕宝宝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哈哈，吐司了，吐司了，
3: 竟然吐司了，好厉害啊！
2: 小明，我们还是和好吧，之前是我不好。嗯，
3: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哈哈，我们还是好朋友。
0: 大头儿子小明，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
2: 蛋宝，你快看，蚕宝宝吐丝了！
0: 哇，蚕宝宝吐丝了，好高兴，好兴奋！
2: 蛋宝，你怎么了？
0: 我在展现兴奋的情绪。
2: 蛋宝，你这个样子我反而不适应了，还是原来的你比较可爱。
0: 这样吗？
3: 蛋宝，你变脸也太快了，
2: 好可爱呀！

0: 小头爸爸。
1: 咱们去买冰淇淋好不好？
2: 啊，好呀好呀，
1: 走啊。
2: 小头爸爸，为什么冰淇淋放在冰箱里变得又冰又凉？
1: 冰淇淋做出来的时候就是又冰又凉。
2: 为什么要放冰箱呢？
1: 因为天气太热，不放冰箱不就化了吗？
2: 那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呀？
1: 因为这是夏天，夏天就很热呀。
2: 为什么夏天很热？为什么冬天不能很热？
1: 这个，丹宝，你来回答他吧。
3: 受到指令，因为太阳的运动，太阳在夏季直射北半球，离北半球距离近，所以炎热。
1: 还好有丹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2: 太阳做什么运动？乒乓球还是足球？北半球是什么冰淇淋？好吃吗？
1: 来了。好，谢谢你啊。
4: 小头爸爸，你这又是买了什么这么多？
1: 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书。昨天大头儿子问了我好多好多问题，我都不会，我要趁着儿子上学抓紧学习。
4: 这么多书你能看完吗？
1: 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杯可乐饮料，那就再好不过了。
4: 自己倒去。

0: 看了一下午的书，收获满满呢。这下好了，大头儿子问我什么，我都能回答了。
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0: 大头儿子，你知道太阳做的是什么运动吗？
1: 不知道。
0: 可以把太阳当成一个小球，不仅仅自己能转，还围绕着一个轨道转。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是，所以我们不仅有夏天冬天，还有白天黑夜呢。
1: 原来是这样，小多爸爸，您是怎么知道的？
0: 爸爸买了好多书，所有的答案都在书里边找到。
1: 可是那书是听谁说的呢？
0: 什么书是听科学家说的呀？对，就是科学家。
1: 那科学家又是听谁说的呢？
0: 科学家，三宝救我！
2: 给您，这是您太太跟我订的百合，这个安神最有用了。
0: 好，谢谢啦。
1: 玫瑰姐姐，为什么百合可以安神？
2: 因为百合花里有胡萝卜素之类的营养。

0: 量成分。
1: 百合花为什么会有胡萝卜？回去妈妈做丸子的时候会放胡萝卜的。不过比起素丸子，我更喜欢吃肉丸子。
2: 不好意思啊，再见。
1: 小豆爸爸为什么要跑啊？小豆爸爸为什么玫瑰姐姐要吃素丸子不吃肉丸子呢？小豆爸爸，您为什么脸上都是汗呢？
3: 小头爸爸，你怎么没精打采呢？
2: 大头儿子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为什么等着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嗨，你只需要按照小孩子的思路去回答他就行了呗。
2: 小孩子的思路。
1: 为什么足球不听话呢？
2: 大头儿子，足球生气了当然不听话。
1: 足球为什么会生气？
2: 因为你没踢对他就生气了。
1: 是啊，刚才踢到的足球的左边，所以就跑错方向了。我知道了，谢谢小头爸爸。
2: 问题解决了，
3: 是不是没有那么难？
2: 还是维新妈妈有办法，我好像知道怎么和大头儿子沟通了。大头儿子，为什么现在天空是黑色的？
1: 因为太阳水写大字的时候把墨汁碰洒了。哈哈，爸爸妈妈，为什么月亮又可以圆又可以弯呢？
2: 因为有小朋友要荡秋千，于是月亮变弯，小朋友们休息了就变圆了。
3: 我来问一个。为什么围裙妈妈我这么漂亮？
2: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吧。

0: 英雄选角。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要表演英雄和大灰狼的故事。现在我们挑选一下自己想扮演的角色吧。
0: 英雄当然是我来演啦。
2: 不，像英雄这么勇猛的角色，当然只有我才能演好。
0: 谁说的？我这么聪明，我最适合演英雄了。
2: 哼，我看不是。
0: 丹宝，你说，我和壮壮谁更适合演英雄？
2: 蛋宝，你说是不是我更适合演英雄？
3: 问题超纲，无法回答。
0: 反正我不演大灰狼。
2: 我也不要。
1: 大头、壮壮，你们别闹脾气了，我们还要一起准备排练呢。
3: 监测到大头儿子和壮壮都很不开心，
1: 这可怎么办啊？
4: 如果他们能够互相帮助的话，也许就能够和好啦。
1: 来，我们想想办法。
4: 今天我们来农场是帮助牛爷爷干农活的，大家要互相帮助。
5: 牛爷爷，
6: 我们来了。
2: 大头，你走路都能被苹果绊一脚，怎么演英雄啊？
0: 还说我呢。
7: 大头儿子、壮壮，你们没事吧？
0: 牛爷爷，我们没事。牛爷爷，有什么我们可以帮您的吗？
7: 我正好要去喂奶牛，你们帮我收集地上的苹果吧，可以吗？
6: 交给我们吧。
2: 大头，敢不敢来比赛呀？谁收集的苹果多，谁就当英雄。
0: 好啊，你要是输了可别哭鼻子。
2: 看我的，大头，你输定了。
0: 哼，不会的。嘿，
1: 他们怎么又开始较劲了呀？
0: 这么收集下去，我要输给壮壮了。蛋宝，快来帮我！
3: 收到指令。
0: 哈哈，壮壮输了，我可以演英雄喽。
2: 这局不错，是你耍赖，有本事不依靠蛋宝的帮助，我们再比一局。
0: 哼，比就比。
2: 大头，你提得起来吗？
0: 这有什么难的，我也可以。
2: 大头，你的力气也太小了吧。
0: 我可以。

0: 请叫我壮壮大英雄。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上一局还不是我赢了？
0: 那是你耍赖。
1: 才不是呢！
0: 我才不和赖皮鬼做朋友呢！
1: 我也不想和你做朋友了。哼！
2: 大头壮壮，为什么你们不能互相谦让一下？如果不赶快定下角色的话，我们没剩多少时间排练了，也就参加不了儿童节的演出了。
3: 检测到大头儿子和壮壮都很难过。
4: 发生什么了，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我和壮壮不再是好朋友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心里很难过。
4: 大头儿子，我问问你，小伙伴与演英雄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啊？
1: 我不知道，我特别想演英雄，可我也不想因此失去一个朋友。
4: 哦，那你是更想与小伙伴们一起演儿童剧，还是只要演英雄，哪怕是自己一个人演也没有关系呀？
1: 我明白了，小头爸爸，比起演英雄，我更希望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4: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啊？
1: 去找壮壮道歉。
4: 哎，这个大头儿子。
1: 壮壮，
0: 你来干什么？
1: 壮壮，对不起，我不该因为一个英雄的角色就和你吵架。
0: 大头，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对不起。
1: 我们还是好朋友吧，嘿嘿。
0: 当然是，我想通了，你演英雄，我演大灰狼，我们一定可以赶上儿童节的演出的。
1: 谢谢你，壮壮。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小头爸爸，这是月牙老师奖励给我的鲜花，好看吗？
4: 好看，好看，大头儿子。你这是演的英雄吗？还是谁演的大灰狼啊？
1: 小豆爸爸，您看，
3: 我是大灰狼啊、
4: 哦！原来是蛋宝啊！那壮壮呢？
1: 壮壮和我一起演了英雄的角色，我们是一对英雄搭档。
4: 啊，太好了！你们都如愿以偿，演了英雄。
1: 是的。

0: 耳的闹铃声。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我今天打算
1: 起床啦。
0: 蛋宝，我已经醒了，就别放闹铃了。
1: 起床啦，
0: 这声音太难听了。
1: 闹铃程序和声音是小头爸爸设定的。嘎嘎嘎，起床啦。
0: 96、97、98，练够100我就出去画画。99，
1: 画画啦，嘎嘎嘎，画画啦。
0: 哎呀，蛋宝，我知道了，
1: 画画啦，
0: 你不用提醒我。
1: 闹铃程序是小头爸爸设定的，我无法更改。嘎嘎嘎，画画啦。
0: 嘎嘎嘎嘎嘎！
2: 吓我一跳啊！
0: 小头爸爸，为什么非要有闹铃？
2: 闹铃的作用是提醒我们要按时去做事。
0: 可是没有闹铃，我一样可以按时啊。
2: 闹铃是防止你在做别的事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呢。
0: 我忘不了。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我记性好。
2: 可是我还是经常会忘事的。
0: 我可以提醒你呀，小头爸爸。
2: 对啊，好啊。既然大头儿子可以自己掌握时间，那闹铃以后就不再用了。
0: 哈，太好了！
2: 别忘了提醒我啊！
0: 忘不了。
2: 啊，一言为定，明天开始试试。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没有闹铃的生活可真好。7点锻炼身体，7:30吃早饭。蛋宝，你记得提醒我。
1: 定时提醒功能已关闭，不能提供服务。
0: 哼，我自己记得住。小多爸爸，该去跑步了。
2: 一二，蹦蹦跳跳身体好。
0: 7:30吃早饭，8:01看书。
2: 大头儿子，一定要记住时间哦。
0: 我会的，7:30。哎呀，7:30干什么来着？
2: 我不知道啊。要不把闹铃打开？
0: 不用，我记得住。7:30，7:30，想起来了，小豆爸爸，我们该吃早饭了。1:45找菜绳买葱，2:00把院子里晾的衬衫收回来，爸爸要烫好了，开会的时候穿。2:30提醒小头爸爸视频会议要开始了。再背一遍。
2: 大头儿子，上午的计划提醒执行得很不错，下午要保持啊。
0: 哎呀，不要跟我说话了，您看忘了不是？小头爸爸，都怪您。
2: 知道了。
0: 菜婶的视频会议。
3: 今天呢，我主要讲三大点，下午又分46个小点。
0: 不对，那就是菜婶烫衣服。不对，菜婶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么多事儿我记不住了。
1: 大头儿子，请问葱在哪里？
0: 糟糕，我忘了，我这就去买。
2: 大头儿子，等一下，我的衬衫呢？2:30视频会，我需要穿。
0: 哎呀，也忘了，我这就去。小头爸爸，现在是2:29，衬衫怕是来不及烫了。
2: 这怎么能行啊？
1: 大头儿子，请问葱在哪里？
0: 小头爸爸，要不您凑合穿这个去开会吧，我得去买葱了。蛋宝，请帮我记一下，4点洗青菜，晚上6点整米饭就熟了。
1: 定时提醒功能已关闭，不能提供服务。
0: 那小头爸爸，您帮我记一下吧。
2: 我要开会了。
0: 小头爸爸、蛋宝，你们倒是帮帮我呀。小头爸爸，我想明白了，在计划提醒这方面靠闹钟还是有道理的。
2: 是啊，能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事。
0: 蛋宝，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嫌弃你的闹铃了。不过能不能换个声音，之前的闹铃太难听了。
2: 确实有点，我已经让蛋宝把铃声更新了。
0: 新的一天又
1: 汪汪汪，

0: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胆，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太气人了，他竟敢背着我干出这种勾当，把我的脸都丢尽了。叶乾坤虽然放了我一马，可比打我的脸还狠，我的把柄都在他手上了。
2: 爸，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
2: 在道德面前我们不该仇恨，但像林晨这种人你还真的小心了。
3: 其实欧江那个地块市政府还没开始招标，你们没必要大动干戈，私自把它占为己有。
1: 你说的太对了。
2: 爸，
1: 有事啊？
2: 他回来了。
1: 谁呀？
2: 我姐。
1: 你是说知秋？他怎么回来了？他在哪儿啊？
2: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见过他了，但他拒绝认我这个妹妹。

0: 这么多年了，你我相依为命，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1: 爸，您又当爸又当妈的，还为我遮风挡雨的，我的人生已经非常完美了。只是，我觉得您的白发越来越多了。
2: 哎，闺女，
1: 嗯，
2: 知道你姐是从哪儿来？来干什么？
1: 我只知道他从西班牙来，好像还带了一个孩子。不过您要是想了解，您让您的手下分分钟不就能查出来吗？不过我劝您还是别了解太多好。
2: 为什么？
1: 就冲他那天对我的态度，我就知道他对咱家有严重的偏见。
2: 这可以理解，
1: 可我就不能理解。
3: 喂，啊，你们俩能这样子啊？怎么让董事长等这么久呢？行了，好，哎呀，这印尼分公司的人太不靠谱了，这司机出门啊，连油都不检查一下，车开一半就没油了。得让咱们等20分钟。
4: 这儿的生活节奏和温州不一样，待久了难免被同化。怎么先出去找个地方等着吧。
5: 哎，庄秘，这不是来人了吗？怎么说车没油了呢？你们车不是没油了吗？怎么又来接我们了？
6: 没错，我们俩正好在这儿办事儿，听说这里的车没油了，马经理让我赶紧来这儿候你。

0: 他会直接到度假村等你。
1: 哎、
0: 嗯，
1: 稍等一下啊，董事长，我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突然说没油，现在又有人来接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一点？
2: 你呀、啊，吴佳，你就是想的太多了，这能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咱们赶紧去吧。
3: 行了，他们还等着呢。
4: 冬菇兰
0: 嘛，董事长，请吧。我们马经理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海边的度假村，从这儿过去坐船比较方便，顺便还可以看一下海景。
1: 度假村叫什么名字？
0: 啊，这是一个新的景点，当地人叫它海龟。
2: 啊，这种度假村的形式呢，在印尼当地是很流行的。据说当年印尼海啸的时候还死了不少人。
3: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
2: 对不起啊，董事长。您看，要不然这样子。我给马经理打个电话，让他给咱们换个地方住。
3: 没这个必要，走。
5: 董事长，按你的吩咐，故意帮阿土完了。
3: 好，你去吧。
6: 你是谁？
7: 能让我进屋吗？
6: 不行，我妈妈走的时候交代过，除了夫人，任何陌生人都不能进屋。
7: 啊，我不是陌生人啊。
6: 可我不认识你。
7: 可我认识你呀、啊，你叫丹尼尔。
6: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7: 变。喜欢吗？
6: 喜欢。
7: 啊，那你拿着玩好不好？你把门打开，你到隔壁再去看看。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
6: 真的吗？
7: 真的，
6: 你敢保证？
7: 哎，绝不说谎。来，拿着，来，来，来了，拿着，跟我来。哎哎哎，来来来来。是买的了，我特意让人把这儿安装的。
6: 你太棒了！

0: 市长，我还是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他刚刚说那个度假村在海岸边，但是你看咱们现在离海岸越来越远了，我还是去问问吧。
1: 我们这是去哪儿？
2: 度假村。
1: 度假村？你开玩笑吧？你刚刚说度假村在海岸边，
0: 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海中央。
1: 你是要带我们去澳大利亚吗？
2: 澳大利亚？这船去不了了，马上就到。啊，
1: 马上把船开回去。没听到我说什么吗？我让你马上把船开回去。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们是回不去了。
1: 你，
3: 你这是绑架，知道吗？
2: 啊，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这怎么算绑架呢？我们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交代我们把你们带到海归度假村去，对吧？这怎么算绑架呢？那还好着呢，你们可以好好的看看风景，吃吃海鲜，欣赏一下我们民族特有的表演。
3: 你到底送不送我们回家？
4: 咱们听他们的。

0: 丹尼尔，你在这儿干嘛呀？
1: 叔叔，你来看，这是多轨道不是玩具，比你的变戏法好玩多了。
0: 你谁啊？
2: 我是他外公。
0: 我怎么没听说他有外公啊？
2: 嗯，小伙子，你没听说过的事儿多着呢。
3: 喂，小勇。
0: 哎，志秀，你儿子不得了啊，自己跑出屋来跟一个陌生人正玩着呢。
3: 什么？他跟陌生人玩？他谁呀？
0: 就在隔壁和一个小老头玩得挺欢的，你赶紧回来看看。
4: 那你赶紧帮我把他弄回屋。
0: 那小老头一看就是个老顽固，刚才和我吹胡子瞪眼呢。而且我现在还有事儿，那个你赶紧回来吧啊，我先走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呢？喂。
5: 所以你就在这儿安心休闲吧，一个星期后有船会接你回去。我。

0: 谢谢
1: Your mail, please.
2: 这事儿在机场我就觉得有蹊跷，就你嫌我事儿多。现在好了，落入他们圈套了。
0: 吴佳，你怎么能怪我呢？啊，这事儿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
2: 哪里没有破绽？先是说没有油了，停在半路上，之后呢又出现在机场，这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0: 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呢？啊，你要是坚持，咱们也不至于上他的车吧？
3: 别说了，这一路走过来还不嫌累啊？这事我也有责任。咱们被他们钻了空子，从我们接电话到码头也就20来分钟。如果这段时间，咱们给马经理打个电话，就不会出这事儿了。行了，吃点东西吧，先把自己喂饱再说。
4: 董事长，我们是给软件了。到底是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这个问题用脚丫子想都能想明白。后天召开会就开始了，他们把咱们软禁在这儿，明摆着就是不想让咱们参加招标会。对他们来说，少一个竞争对手。
2: 那会是谁干的呢？啊，
3: 咱们的竞争对手当中，谁最有竞争力，谁就可能下次横招。那些小公司本来就是来起哄的。
2: 真能跟咱们抗衡的公司有两家，一家是美国扎尔克集团，一家是印尼本土华侨企业芙蓉集团。
3: 扎尔克集团

0: Daniel，Daniel，
1: 女士，请问您在找谁？
0: 我儿子丢了，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人出门跟一个陌生人在玩。丹妮，
1: 别急，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总台，我们可以帮你查一下监控。
0: 谢谢你啊，
1: 跟我来吧。
0: 好。

0: 这两天，你总在弄这个电脑，那真太顺时髦，丢在那都好多天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完成啊？
1: 没灵感，说实话，这两天什么也干不下去。

0: 我就问你惊喜不惊喜吧。
1: 你是个骗子。
2: 你才是骗子嘛。哎，人家家不太舒服，在家躺着呢，说谁呢？我想接近你一下，怎么就这么难啊？啊，
1: 我不可能接受你的任何请求。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了解你。其他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你非要听实话的话，我一定会伤到你。
2: 我不怕，像我这种百炼成钢的人，我什么经受不住啊？你别说当着我面说，你就算拿着扩音喇叭跑到世纪广场，对着所有人面跟我说，我也不怕。确认过眼神了，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一定会喜欢上我吧。哎呀，
1: 你一天到晚哪来的自信啊？
2: 之夏，中午是否有空？我想约你见个面。
4: 行，你定地方。
2: 就离你近点，三门海鲜馆，不见不散。
3: 我还有事儿，这边你随便参观吧。
5: 你妈妈找你半天了，见你不在屋里，她都急坏了，赶紧上楼吧。
6: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和外公在一起啊。哎，
7: 咱赶紧回去。哎，

0: 走，拿我的包回去。
1: 这是我房间的磁卡。
0: 你哪来的房间？
1: 那边。这是我的房间。

0: 把你卷进这件事情里面，我挺过意不去的。
1: 我说过，我做这件事儿不全是为了你。嗯，
0: 但你帮助我，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
1: 我帮你什么了？
0: 在道义上，你给我很大的支持啊，所以我得感谢你。
1: 子凡，咱们是朋友。嗯，如果从道义上来说，我可能是帮了你，但是我没做什么。
0: 这我懂。小勇，你怎么来了？
2: 有人应了你的约，出来吃饭，给我晾一边了呗。林之夏，今天咱俩把话挑明了，我问你啊，你凭什么讨厌我？你凭什么老躲着我？我没想对你怎么样啊，我就是喜欢你，暗恋你，想追你，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了？
3: 当我问面，你让我哥评评理，我这话说的有毛病吗？
4: 表个态。
0: 啊，交个朋友当然是可以的，

0: 我相信呢，之下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或许会接受了。
1: 叶子凡，咱们的关系还没到你能帮我做决定的时候吧？你们先吃，我吃饱了。
2: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了？我一来他就走。
3: 你就不能找找你自身的原因吗？
2: 我有什么原因啊？我对他示好，我错了吗？而且再说了，我现在正在创业期间，我也需要他的帮助。他能接纳你，凭什么不能接纳我呀？
4: 咱俩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3: 我告诉你啊，我和他认识多少年了啊？你才见过他几面啊？再说了，你要喜欢人家，对不对？你耐心，你含蓄点儿。
2: 我哥呀，你说了我明白，但你说的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西方国家，我喜欢我就大声说出来，没错。
3: 行，我不想跟你再多说。喂。
5: 子凡呐，你赶紧准备一下，马上去趟印尼，
4: 机票我已经给你订好了。
3: 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5: 印尼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他们找了很久，
4: 发现你父亲他们失踪了。
3: 这怎么可能呢？
4: 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现在就是找不到人，电话也接不通，所以你赶紧准备一下，到了印尼，分公司的马经理会在机场接你。
3: 哎，你等等啊。我去可以，但是我去了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我去找他们，但是我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我在那儿我找到他们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
6: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通过正常渠道，
3: 对不对？先找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跟他们说明情况，请求他们的帮助。
7: 这事儿我们早就想到了。
3: 行。
2: 怎么了？是不是大姨夫出事了？
3: 哎，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现在已经失踪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2: 我陪你一块去一下吧。
3: 不用了，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在国内好好待着啊，好好想你前途问题，不要老想感情事。哦，对了，这事情千万别跟我妈说，省她担心，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2: 行。
8: 路上慢点啊。
9: 爸，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10: 哎呀，就喝了一杯红酒啊，正在兴头上啊，让他们给劝回来了。您去给我再倒杯酒。
9: 哎，你逞什么能啊？这医生都跟我说了多少次了，说您这高血压还血管硬化的，不是我不让你喝，别逞了。
10: 人固有一死啊，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必为此烦扰。去倒酒去。
9: 您是不是去找他了？
10: 你还别说，我这个小外孙啊，长得又帅又可爱。
9: 可您啊，一定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10: 我女儿都成诸葛亮了。
9: 我都跟您说多少次了，她连我这个妹妹都不认，所以您就别用您的热脸去贴她的冷屁股了。
10: 怎么能这么说呢？她毕竟是我女儿。离开了我这么久，我去看看他还不可以啊？
9: 可他不愿意见咱们呀。他这次回来也不是奔着我们回来的。再说了，之前我们都有的约定他都违背了。当初他跟着妈妈走了，他连我们之间的情谊都不管。
10: 你们之间有约定？
9: 是的，我们那时候约定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分离，可是他当时根本都没顾及我的心情，就离开了我们家。
10: 这不能怪他，要怪也是怪我。
9: 您就别什么事都往您身上揽了。那时候我小，我不理解，可是他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依然这么绝情，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11: 错手录音吧，一行四。

0: 马经理，你这搞什么名堂？哎呀，这特殊时期特殊办法呀，这咱们得留点神儿嘛。这来来来，子凡上车上车。啊，子凡，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咱们印尼分公司的员工，叫纳米克乌达米汉达雅尼。
1: 你好。
0: 马经理，你赶快把情况告诉我一下。哦，是这样，那天啊，我们两个去机场接董事长，结果半道上油怎么就突然没了？我赶紧就给庄秘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加完油马上就过去。等我们加完油，赶到机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
1: 好，哎，我们掉头，我们回机场。
0: 干嘛？
1: 调监控啊！
0: 啊，不用了，这事儿啊。
2: 咱们使馆的人来已经把咱办好了。
3: 慢点放，好像他们出来了。
2: 停。
3: 那个人你认识吗？是我们公司的吗？不是。印尼分公司的只有我。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全是。会是被人绑架了吗？
2: 不像。如果是被绑架的话，肯定现在已经要挟我们支付赎金了。
0: 他们应该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一定是为了这次招标会啊。如果我父亲不能按时参加这个招标会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一定是芙蓉公司那个文老头干的。
3: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次参加竞标的几家公司里，就属他实力最强。他又是印尼的本土企业，只有他敢这么干。
3: 你这只是猜测，不能算结论。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应该知道是谁用什么车把他们接走的。这个，他们也帮咱们复制了啊！你往下看，
0: 这是出口的监控录像。
4: 停。
5: 董事长，您听说过吗？当地人称这个亭子叫发呆亭，人们忙累了，可以歇下来在亭子里发发呆。
6: 我明白。按你们年轻人说的话，叫清空一下脑子。我要是没事儿，我跑到这儿来按一下删除键，清空一下脑子，这剩下棋也不是什么坏事。
7: 但这会儿我安不下心来。快，董事长，咱们好像有救了。怎么了？哎，你们快跟我来，快！看啊，这是一艘快艇啊，咱们可以想办法再给发动起来，然后驾驶快艇离开这里。
5: 你不会是想学电影的情节，找两根线搭在一起就能发动了？啊，就这么简单？咱们就别犹豫了，咱们赶紧上船吧。
7: 董事长，这能行吗？
5: 就这么一艘小艇，什么都没有，发动机也没有，用手滑吗？真正的积极有时候包含着无奈，接受现实吧。
8: Terima kasih. Ini plat nomor mobilnya B1966RFR.
9: Ayo saya lihat.

0: 马别林，
1: 应该就是这辆车。不对啊，我在监控上看的明明是一辆奔驰商务，怎么就变成丰田了？
2: 对啊，这下麻烦了。哎，有一个办法，就一个办法，在这守株待兔，等车主来啊。时间不早了，咱到车上休息一会儿啊。

0: business. You get it? It consumes billions to billions of orders. In other words, it also involves cooperation at national level. So can you not be so dogmatic?
1: I cannot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proof.
0: Okay. I will bring the evidence.
2: 喂，
3: 哎，子凡，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3: 哎，我跟你说，那个奔驰车找到了啊！你现在马上赶到四号码头来，啊，快点啊！
2: 看来你是对的。
4: 子凡，
2: 怎么样？
4: 走到四号码头。
2: 好，干得好！
5: 哎，那个奔驰车司机啊，他是无辜的。那个戴棒球帽的和那个当地的那俩人是一伙，是他们让那个司机换的车牌，然后把董事长他们带到这儿。哦，那个司机还记得，他亲眼看到那俩人把董事长他们带上了一艘叫布列涅尼亚号的游艇，就在前面，走，就这艘，就这艘船，
2: 走，上去上去，
5: 好。
0: Anybody here?
6: Ada orang? Ada orang nggak di dalam?
2: 这样，我在这儿等着，你们两个赶快找这艘船船主。别回
7: 来
8: 了。
7: 好，
8: 好。哎呦，帮忙跟院长阿姨聊。

0: 长，
1: 你们集团？
0: 咱们这个贝雷幼儿园是红辉集团下设的私立幼儿园，是董事长亲自跟我交代的，而且告诉我说，所有手续由他亲自来办。

0: 我想带着丹尼尔去认认门，完事儿让司机给送回来。哎，跟妈妈再见。
1: 。
0: 好，乖，走。
2: 等一下。 您只想带孩子回家吗？就不想邀请我吗？我怕你拒绝我。哎呀，
3: 到家喽！
4: 哇，房子好大，比奶奶家房子还大。真的？
3: 。
1: 20多年过去了，房子还是老样子。
5: 进屋吧，
6: 丹尼尔，哎，你先随便坐，啊，还有几个菜没弄好，哎，桌上有茶，自己倒。
1: 哦。

0: 你真能跑，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妈妈，你看这个盒子会发出音乐，上边的小人在跳舞。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2: 这两个都是女孩，怎么会是爸爸妈妈呢？这个是姐姐，这个是妹妹。
1: 我这种是限量版的，可贵了。
3: 那你能再给我玩玩吗？
1: 可以呀，用你的衣服和裙子来给我换。
3: 可是我这是两件。
1: 我这种是限量版的。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5: 你是谁啊？
4: 你又是谁啊？
5: 我叫丹尼尔，你不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吗？
2: 这是小姨，快叫小姨。
5: 为什么是小姨啊？
4: 你看你把这边都弄乱了。
6: 快跟妈妈下楼吃饭吧，
4: 楼下有好多吃的呢。
7: 真的吗？
8: 骗你是小狗，
4: 快去吧。是爸今天接你们来的吗？
2: 我接到幼儿园园长的电话，才知道原来贝蕾幼儿园就是属于红会集团的。
4: 其实这事儿你得感谢潘小勇。行了，下楼吃饭吧。
9: 不是，难得，我少喝点。
4: 那您跟医生说去。
9: 嗯。

0: 爸，子凡，你们怎么来了？
1: 刘老，赶紧上床吧，也许还能赶上招标会。
2: 文老，我就不跟您说客套话了，我今天来，你是想和我结盟？
3: 叶董事长，
4: 看来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
1: 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
0: 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
3: 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
5: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作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
6: 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
7: 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
8: 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
3: 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0: 产业做上去，
7: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难得，我少喝点。
1: 那您跟医生说去，他们让你喝，我就让你喝。
0: 我的指标也不算高啊。
1: 医生说您这动脉硬化都已经管腔狭窄，供血不足了。您要是再不注意，您这是跟自己生命过不去。
0: 医生的话也能听啊。他们要求忌烟、忌酒、忌肉、忌荤腥，你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那没质量啊。欢迎回家。哎，来来来，也欢迎丹尼尔啊。嗯，来尝尝我们温州的特殊菜品啊，这个叫樊山肉燕。哎，这樊山肉燕呢，做起来啊是很有讲究的。不是，你别看它长得像馄饨，可它不是馄饨，它这皮儿啊都是肉做的。你吃完它，馄饨就不想吃了。

0: 爸，您就别说了，你看丹尼尔都饿了，
1: 是不是？赶紧吃吧。
2: 啊，来来来，吃吃吃。
1: 饿了吧？
2: 哎，给他剥个虾。好，嗯，好吃不好吃？
3: 外公做的菜真好吃，真想每天吃。
2: 好啊，哎，外公啊，欢迎你住到外公家来，你别回去了啊。
3: 好，我要天天待在这吃外公做的菜。妈妈，你同意吗？
4: 丹尼尔，记不记得妈妈经常跟你讲的一个故事？
3: 是那个兔子的故事吗？外公，这个故事可好玩了。
2: 是啊，好，给外公讲讲来。
5: 从前，在一个美丽的大森林里，有一座高大漂亮的木头房子，
3: 那住着一个小白兔，一家四口人，爸爸和妈妈，两个女儿。后来，兔爸爸中了魔咒，变得脾气怪异。再后来，兔爸爸长了大灰狼的尾巴，变成了大灰狼，样子可怕极了。为了躲避变成大灰狼的兔爸爸，兔妈妈带着两个兔宝宝，从此离开了家。后来魔咒解除了，兔宝宝重新回到了这个家。这个家比以前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离开太久，对这个家已经不适应了。妈妈，后来我忘了，你和外公说吧。
4: 丹尼尔，妈妈带你到院子里面玩一会儿好吗？去吧。

0: 好有想象力的童话故事。但我爸没有中过魔咒，我爸也没有逼你和我妈离开过这个家。
1: 之夏，那个时候我们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也是听我妈，听她说起来，我才知道各种缘由的。
0: 你听说了什么？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
1: 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表面上看，他什么都没有做，但对我妈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0: 妈妈那也是一面说辞。
1: 之夏，我们两个就不要在这争论这件事情了，没必要。但是还是要感谢这顿家宴的。我去院子里了。
0: 爸，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实情？
2: 时过境迁，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好，算我没说。

0: 我叫扎尔克，咱俩认识一下。
1: 扎尔克，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
0: 今天在这个招标会上，就属你我的企业最具竞争力。
1: 哈哈，不敢。芙蓉公司就是一个本土企业，怎么能和你 CEO 相比呢？
2: 再说今天来投标的企业
1: 还有伟业国际吗？
0: 伟业国际属于中国的一流企业，但是它与您的企业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啊。
1: 哎，怎么没有见伟业国际的人呢？
0: 以往的规律，大人不出场，那都是来压轴的，是不是？
3: 能坐下吗？
4: 挤挤吧，没时间了。
5: 子凡，几点了？
4: 现在8:28。
6: 哎，马经理啊，从这儿到万豪酒店需要多久？
7: 你看这会儿高峰期不好说，咱尽量赶赶，但愿能赶上。
8: 董事长。

0: Apakah masih ada waktu untuk hari ini kita ganti atau undur waktunya rapat ini?
1: 董事长，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吗？我可以给你打赌，他们绝不想失去我们这个大客户。
2: I deeply regret for your experience.
1: 他对我们的经历表示遗憾，打算接受我们的建议，退出竞标。感谢您的决策。
2: You're welcome. Now you're gonna tell everyone today's pyramid will be postponed.
3: Everyone, please be quiet. For some special reasons, today's tender will be delayed tomorrow. We are so sorry. This will be delayed for the tomorrow morning. We are really sorry. Sorry for this delay. If is there any loose money, we will reply to you.
4: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We should think about some solutions.
5: Hey.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伟业国际的叶乾坤吧？久仰大名啊。哦。
6: 咱们认识吗？叶先生是中国财富榜名列前茅的人物，去年销售收入就达500多亿人民币，在不锈钢行业里为第一人。网络刊物都有您的照片，我想不认识您都难呐。但可悲的很，就我这样一个大人物，缺乏起码的警惕性，被人劫持到海龟岛，让我足足的。
5: 想了3000顷，要不是我儿子及时赶到，这个招标会就结束了。那苏拉威西岛的上百万吨红土镍矿，就已经落到了别人手里。哦，难道会有这样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看来叶先生，您得多留个心眼儿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 你提醒的对。
7: 我的确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再见。董事长，在您正前方的是地达老板 Richard， 他旁边大胡子的是朗普顿老板
6: 没看见芙蓉老板不具名，
7: 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董事长，您太厉害了，刚刚给扎尔克抹了一鼻子灰。但是我不明白，您是怎么怀疑他就是幕后推手的？
6: 刚才路上子帆不是说了吗？接咱们那辆车，是套用了福顺公司的车牌，福顺是芙蓉子公司，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8: 从2011，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干这种事的人只有一个——扎克。董事长英明啊！
9: 他们越是要离间我们，我们恰恰要跟他们联手。
6: 这叫反其道而行之。爸，你想怎么做？三国演义里，刘备联吴抗魏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我故意让胡德拉玛推迟竞标会，就是为了重新调整。
10: 咱们的战略布局。董事长，这就是雅加达历史悠久的华人地区，啊，这儿的华人的祖辈啊，从明朝那会儿就移居到这儿了。是叶董事长吧？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啊！
11: 文老客气了，我们素未谋面，冒昧前来打搅。
10: 哪里哪里，快请坐，请坐。叶董啊，这是。
11: 从你们温州带回来的平阳方糖厂，你尝尝。没想到文老竟然会喝我们平阳黄汤。<笑>
10: 文老，您老祖上是安溪人，后来怎么到此地呢？
11: 哎呀，是这样。明朝末年，我祖先追随灵帝，来到了缅甸。
10: 后来这吴三桂攻入了缅甸，我祖先就
12: 这不是骊山吗？
10: 到我这儿，已经是
12: 他们俩是至交。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芙蓉公司面临停摆，是红辉集团的林一山出手。
11: 糟蹋你！我听说了。

0: 干这种下三滥事儿真是不地道。你认为他会是谁呢？咱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只能是猜测。不过您想想，咱们俩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1: 你是说扎尔克？
0: 我说了，只是猜测。文老，我就不跟您说客套话了。我今天来，是想就竞标的事儿。
1: 跟你好好的交流一下。你是想和我结盟？文老真是眼光老辣了。叶董事长，咱们都是中国人，我就跟你不藏着掖着了。我们跟扎尔克已经达成了协议。我是想跟你说，欧美人在这做生意容易，可我们中国人在这做生意呢？
0: 难，文老，欧美人在这做生意容易，是因为他们国家强大，有国家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咱们中国现在变了，也强大起来了，已经不是任人宰割那个时候了。
2: 文老，能进一步说话吗？
1: 你们稍等。

0: 叶同志，你刚才说的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看来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文老，您这是？
1: 这个就是叶公子吧？他偷了天闯入我的子公司，跟我的司机动手动脚。
0: 哦，你要说是这事儿啊，那能不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不必了，我没有时间。请吧。
2: 董事长，您后面还约了其他人，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赶过去吧。
3: 文老，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洗尽铅华在路上，皆是英雄在途中。”咱俩后会有期。
2: 待会儿你上我的车，我有事问你。
3: 不是我们想动手，是因为那个司机根本不配合。
2: 那逼不得已才动手，那再说了，我们拿他也没怎么着嘛。
3: 不管怎么样，你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呢。更何况那个司机是他的员工，你看，因为你的鲁莽，导致我们合作泡汤了。那行，算是我的错。当时我不是也着急吗？就脑子一热，还不是为了找你。哎，不过爸，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
2: 你跟人解释去，没有用了。
3: 不是。 爸，我是在那个茶室墙上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他和林一山的合影。我听马经理说啊，林一山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是拜把兄弟。
2: 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
3: 怎么不行啊？哎，这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那都是利益。你当初不是还教导我，经常说是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吗？怎么这道理到您这儿就不行了？
2: 你给我闭嘴吧！
3: 你要再提林一山，你给我消失。
2: 行。
4: 我听您的啊，谁让你是董事长的？哎，停车。走。喂，我是叶子凡，你现在有事儿吗？
1: 你们到我房间来一下，有个事儿跟你们商量。好。现在看来，咱们既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只有一个办法：修改咱们的标书，把咱们的竞标标的提高。董事长，您真的要这么做吗？提高标的，那这笔钱从哪儿来？即便是找到了钱，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下日子矿山。
4: 有意义吗？有意义。我说过了，这座矿山一旦落入他人的手里，就等于咱们在国际上丧失了议价权，所以宁可提高价格。那么钱的问题，等咱们回国之后再想办法。吴佳，你要想办法和马经理一起。

0: 认真的调查一下扎尔克集团，一定找到他们的弱点。击败对手的最好方式，就是知道他们的痛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有点晚，能找到多少是多少吧。
1: 明白。马经理，您大堂等我一下。
2: 我接个电话。分头准备吧。吴佳，你听着啊，我现在就赶去机场，我必须找林珊先生试一试。至于我找他的事情，千万别告诉我爸，说我去找他了。至于怎么说，你比我聪明。
3: 你这么一拍屁股走了，总得跟你爸打个招呼吧。
2: 我要打招呼还能走了吗？
4: 这样，你帮我打个招呼，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事儿我必须搏一下，不管有没有成效，我都要试一试。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吧。
5: 都说咱们运女人脾气古怪，我发现你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2: 都是人，又不是猩猩，差不了多少。开快点，我还得赶早班机呢。
0: 那个，别支支吾吾。子凡不让我告诉您，但是我不想隐瞒您，他走了。
5: 走了去哪儿了？
0: 回国了。
5: 明目张胆的跟我对着干。
0: 您理解错了，他并不是回去找林医生，只是因为您说了他几句，闹情绪离开了。
5: 我就说他这么几句，他就闹情绪，连个招呼都不打。
0: 董事长，您可能不知道，您说话的方式总是凌驾于别人之上，您不允许别人反驳您，您也不接受反面意见。您没有意识到，是因为在您面前没有一面标准的镜子。
5: 我像你描述的那么恶心吗？
0: 我没必要说假话。
6: 吴小姐，去喝茶。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文老，您的境界显然不同于这首诗。您或许重利，但是您不轻别离，您讲感情，所以才会为了司机跟我们董事长生气。
7: 吴小姐真是口角生风，巧舌如簧，说的话。
0: 真听着舒服。那能否允许我做个解释呢？请说。我这只是一个推理。我和董事长被绑架了，恰巧那辆车的车牌套用的就是您子公司的车牌。他们一定很聪明，知道我们要是找到这张车牌，就一定会找到您的子公司，所以这是移花接木。
7: 演了一出离间计。其实，你们已经中了他们的计了。贵公子在我公司肆意妄为，打伤了我的司机，把手腕都掰断了，现在还得打着石膏。你们这件事儿完全可以来找我，可是为什么非要越级直接去找他们？他们都是弱者，欺负他们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上路啊？
0: 文老，这件事子凡确实做得有些过激，但是可否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跟董事长被软禁在岛上，作为董事长的儿子，他能不着急吗
8: ？I just got the news. I can't believe it. This Ye Chengkun is crazy. He's ready to rise the base and fight with us to the end. So at this moment, you're gonna have to prepare. Let's suggest the best too. Tell you what, I would like to see how much money your group can compete with ours. So let's wait and see what's gonna happen there.
9: You sure you wanna do this? What if it's a trap?
8: No way, the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Furong, but they're just rejected by Mr. Wen. So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10: 喂，
11: 董事长。

0: 我先有急事找你，现在哪儿呢？
1: 我还在工作室弄我的微博呢。
2: 你先赶快回去，我一会儿就到。
0: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去我家？
2: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啊。

0: 你怎么这么奇怪啊？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啊？是这样的，我想见你爸。你疯了？你爸那天带人去我爸办公室，不依不饶的行事问罪，这事儿满城风雨，闹的。你还敢见我爸？他绝对不会跟你好脸色。
1: 实际上我都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啊！我可以当你爸的出气筒，但之前事儿呢，那我爸都已经手下留情了。
2: 啊，没有穷追猛打追溯根源，没把你们往死里整的不错呗。
3: 但这说明不了问题，你找我爸到底干嘛？
1: 我跟你说，你也不清楚，但这事儿是十万火急事儿。
2: 天上没下刀子，你先回家，再急的事儿明天再说。
1: 见你就几句话，行不行？
2: 先回家。
1: 你让我跟你爸说一句吗？
4: 是谁呀？大晚上按门铃玩？
5: 伯父，是我，我是叶子凡。你来干什么？伯父，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事关重大，你能让我进去聊了吗？
4: 你还有脸来见我呀？伯父，你要说是以侄子的事儿而怪罪于我的话，我可以。 现在当面向你澄清一下，我们公司黄正康呢，虽然在工地上没忍下那口气，跟贵公司的人还手以外，他其实只为我们集团做事儿，他不应该受到那样的伤害。
5: 你这是澄清吗？你这是辩解。
4: 我要是站在我侄子的角度，也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伯父啊，我不是想冒犯您，咱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度啊？
5: 咱不管谁对谁错，但是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你看，凌晨把我的人打成那样了，啊，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那你去告他去啊！你跟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教育我吧？伯父，您是长辈，我没资格来教育您。但是呢，我们公司的人没有进行起诉，他就是顾全大局，为此事呢，他做了很大的让步。
4: 其目的就是为了顾全，红辉集团的脸面。他是没
6: 有起诉，可是你的父亲拿着一些物证，啊，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
4: 全温州都传开了，现在都成了那些人茶余饭后的八卦，啊，还说是顾及我的脸面。伯父，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常言道，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 那我们的人都被打成那样，我们都没有计较，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您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
2: 子凡，我怎么觉得你那么……

0: 我态度要是不好的话，我可以向你爸道歉。那么这样，你把你爸叫下来，我再跟他聊聊。你觉得可能吗？我看你就一厢情愿。我怎么样？抓紧，抓紧啊！大家抓上紧，一定抓上紧。你进去，抓上去。
1: 差不多了。
2: 董事长，有个消息获取不完美。赵尔克集团上个月前在越南方面引进了70万吨混凝土镍矿，至今为止还拖欠越南方面的资金。
3: 这是一把利剑，你得想办法尽快找到，确凿证据，提供给印尼的招标方。
2: 明白。董事长，您别生气也别骂我。此凡不是赌气回国。
3: 确实是为了找林一山专程回去的。我早就猜到了，不可能有什么好事儿。被你说准了，没有结果。我从来就没把他当成一枚绝杀的棋子。
2: 咱们按咱们的方案走。
3: 董事长，实际上，您是不是也心里没底？
2: 德国的第一任首相曾经说过。 任何战争都存在不确定性。悲观准备，乐观行动，这是一个军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咱们商人的准则。

0: 啊，哎，我妈呢？她今天晚上有演出，应该快回来了。
1: 印尼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这个都是业务问题。
2: 你要说是这事儿，那能不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不必。
2: 哎呀，妈，
1: 你演出怎么样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忘词儿。你怎么回来了呢？啊，我回来是有点事儿，这次印尼的竞标估计悬了。没事儿，
2: 你爸在商场上拼搏了这么多年，也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
1: 世事难料，双拳难敌四手。
3: 在商场上，这竞争简直就是跟搏杀一样。喂，哎，你这么晚都没睡呢？我妈，我打电话。
4: 你处理问题一点城府都没有。
3: 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就你那态度，到底是让他求你，还是你求他呀？
4: 这话我一说完，我都后悔了。那现在说怎么办呢？啊，这没办法呀，这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你也别那么悲观。我不管你找我爸是因为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一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5: 你先平复一下心情，早点睡。明天早上你去红辉集团。 我爸9点会准时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的。
1: 之夏，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4: 臭屁！行了，你早点睡吧，我先挂了。

0: 怎么是你小子？你跑这儿来干嘛？我是来找林董事长的。
1: 你以为这是公共厕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预约吗？
2: 没有。
1: 那正不行，请你离开这儿。
2: 你算我让开，我找他是有正事儿。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可以请林董事长接见我。
1: 真不行，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3: 这什么时候成你地盘了啊？
1: 啊！
2: 你给我走开，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3: 子凡，是来找董事长吗？对，跟我来吧。昨天你跟我吹胡子瞪眼，现在又想收买我，请你把这东西拿走。
2: 这不是礼物啊，这是我的一份诚意。 本来呢，我应该光着膀子背着这份诚意来见你。但是如果我那么做，我怕引起别人的猜测，然后成为街头巷尾那些人茶余饭后的八卦。所以光膀子我就算了。今天来，我是真诚地向你表示歉意，我为我昨天的态度向您道歉，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个晚辈。
1: 光什么膀子，背诚意？我也没听明白。把这礼盒打开。哎，
3: 哥，这小子是在捉弄你啊！送你一堆柴火，还带着刺儿，
1: 这分明是在向你示威啊！
3: 错，现在的年轻人呐。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比你我都聪明。你忘了，刚才他说，本来想光着膀子背着这个礼盒来见我。这是一句成语。什么成语不成语？你别被他蒙骗了。这句成语就叫负荆请罪。什么意思？
4: 跟你说你也不懂，你现在去把他给我接回来，把他请到这儿来。真去啊？嗯。叶先生的沉着让我钦佩，我能够亲自领略您的智慧，是我最大的荣幸。
5: 怎么讲？ 您可谓是临危不乱，出手招招过人。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胆魄，提高您的标敌。扎尔克先生很了不起啊！孙子兵法里有句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智也。”就是说，不掌握对手的情报，是对不起自己的。你的消息来得好快啊！
6: 哪里哪里，叶先生过奖了。
4: 我真诚地奉劝扎尔克先生，咱们应该放弃零和博弈，用友善开放的姿态展开公平的竞争，切不可把对手当作敌人。
7: 都听说叶先生坦诚豁达，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我受益匪浅。

0: Our tenders are very meticulous and do not need to be modified.
1: 叶先生，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万一标落庞家，无缘无故的给那些记者留下了挣稿费的机会。
2: 你付了两亿定金，我也付了两亿定金，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一个大商人，进要赢得起，退输得起，你说呢
3: ？Weiyi International, do you still need to change your bid?
4: 我们今天递交的标书已经进行了修改，现在不需要了。
5: 喂，稍等，董事长，
6: 文老，
2: 我是叶乾坤。你说什么？非常感谢。
7: 我们需要修改竞标的细节。

0: 竞标人改为伟业国际和芙蓉集团，保证金追加到4亿美金。
1: 管我要钱？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是负责把你押回西班牙去的。
2: 冰花，
3: 你想到这么多年，你这还是风韵犹存呐。
2: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3: 你回国之后，你的目光是不是就一直没离开过红辉集团？
2: 你想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我太清楚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

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用一首老歌作为开场曲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那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者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就是姜育恒的那首《驿动的心》。哎呀，
1: 我相信那些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很多时候其实就像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但是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可能偶尔会感到一丝疲惫啊，也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
0: 哎，我们的节目呢，虽然不能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陪伴，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那种默契。
1: 是的，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颗驿动的心，它让我们出发，也让我们想家。
2: 曾经以为我的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南的网友一颗胡萝卜留言说了，小时候听心恋啊，完全不懂歌词在唱啥，还琢磨为什么要假装看一瓶花。后来呢，喜欢上班里的一个男生，每次路过他们班门口，我都假装看看走廊里的宣传栏，余光全都停留在他身上。现在听这首歌就忍不住笑，原来假装欣赏一瓶花是这么回事儿。虽然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但那种偷偷望一望的小欢喜够我甜好多年。想点首《心恋》送给青春里那个会演戏的自己，那我们就把这首《心恋》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语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语》。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

0: 小留言，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安留言说，大一那年暑假，收音机里头听到了《心太软》，觉得好听，就拿磁带录了下来。后来军训结束开班会，我被起哄上台，硬着头皮唱了这首，跑调跑得自己都脸红。结果台下有个姑娘笑得最欢，她后来成了我的媳妇儿。所以我想点一首《心太软》送给当年那个因为一首歌而捡到爱情的我们。
1: 你看看缘分多有意思，有时候最狼狈的时刻偏偏成了最幸运的开始。
0: 是的，
1: 就是那些本以为会让自己难堪的那些瞬间，现在回头看看全是命中注定的伏笔。那一首歌唱跑调没关系，只要能唱进对的人心里，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我们一块儿来听《心太软》。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岁岁念年啊，我们的网友啊起这个网名是越来越难念了。他说，年纪越大越听不得感恩的心，一听啊心里就发软。这些年总有人在难处拉我一把，哭时递纸巾，迷路时指方向。很多人早散在人海里，连名字都记不全，可每次想起心里还是暖的。点这首歌给所有遇见过的好心人，我想说一句，这辈子能遇见你们真好。那我们就一块儿送给那些充满温暖和善意的陌生人这首感恩的

0: 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曲里莉莉的留言，点一首有一点动心送给我们家的那位。记得和他第一次约会去唱歌，就点了这首歌，唱到一半还偷偷瞄我一眼，搞得我俩都红了脸。后来他跟我说，歌词就是他想说的话，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讲，只好借歌来壮胆。一晃五年了，身边还是这个温柔的爱人。如今再听这首歌，当初那点动心早就变成了踏踏实实的心安。愿我俩就这样简简单单幸福一辈子。
1: 这种事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干过，

对吧？就是一起在 KTV 里面，然后对，某一个人就有想法，然后又不敢直接说，就点一首我觉得他能够懂的歌，然后偶尔去看几眼，希望他能够懂，对不对？当初偷偷的一眼，藏着最纯粹的心动，而五年后呢，还能牵着同一双手，这才是爱情最踏实的样子。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是来自新疆奎屯的网友不消耗，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偷偷喜欢一个学长，每天晚上都在自习室隔着几排椅子看他，快毕业了也没敢说，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又遇见，聊起了当年，他笑着说其实我也注意到你了，想点这首《心要让你听见》，有些话早该说出口，错过的好多年就当是给缘分交的学费吧。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缘分，是往前迈一步的勇气。当然你也不要遗憾啊，至少多年之后再提起，你能笑着知道啊，原来当年的心动是双向的。这份迟来的回应，那些隔着几排椅子的时光，也因此有了最温柔的注脚。
0: 是的，错过的学费可能会教会我们勇敢。这首《心要让你听见》呢，也希望可以送给所有藏过心意的人。记住啊，以后的喜欢一定要及时说出口。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他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

0: 居民十三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十三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三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那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1: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0: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十三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0: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

0: 旱冰马俑呢，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1: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跽座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跽座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0: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1: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概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1: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4: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1: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 他们之间

0: 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儿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儿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快和智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我们再想一想，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

0: 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宣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于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5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

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习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2000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2000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0: 炼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撑住，哇，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它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

0: 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1: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2: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咱们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2: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2: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3: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豆黄豆，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

0: 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1: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两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两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两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2: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的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护航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这个地方，

0: 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下来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会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的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4: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

0: 信，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之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之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1: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啊、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之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之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1: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之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之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量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3: 30距离。准备出发，
4: 销毁前准备完毕，
3: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0: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7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0: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1: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0: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3: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漂浮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3: 微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0: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微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3: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定给它改装到位。
3: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6: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销毁剂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3: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3: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7: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3: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3: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8: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3: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

0: 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2: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

0: 尽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1: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执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0: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2: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岗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3: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4: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

0: 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2: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3: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嘉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嘉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嘉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嘉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

0: 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2: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2: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他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4: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0: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

0: 结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他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8，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2: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

0: 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2: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

0: 沿线。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 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

0: 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3: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

0: 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2: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

0: 整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六千三百

0: 1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0: 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5: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3: 你要干什么你、
4: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3: 特别的兴奋。
4: 哎，
3: 怎么意思呢？
4: 那我你不知道，
3: 没了解。
4: 我们到深圳了
3: 啊！
4: 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3: 干嘛了？什么事儿？
4: 先租辆车。
3: 租了车了？
4: 租车了，
3: 开着来这儿的，
4: 开到这门口。
3: 你也不认识路啊？
4: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3: 啊？
4: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3: 啊！
4: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3: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5: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3: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4: 你也用
3: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4: 嗯
3: 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6: 朱广，
7: 我用沈腾的
3: 啊，沈腾的，
7: 特逗
3: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4: 嗯，
3: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4: 对，
3: 导航，
4: 嗯，
3: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4: 挺像
3: 的，哎，对，嗯，我也是考虑，
4: 嗯，
3: 要到深圳了呀，
4: 对呀，
3: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我呀，
4: 是，
3: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4: 啊，广东话
3: 不成，
4: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3: 你好啊，
4: 啊，是这么说，
3: 你喺边度啊？
4: 啊，
3: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4: 掉河里了。
3: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4: 说什么呀？
3: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4: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3: 北京话导航
4: 啊，
3: 没有，
4: 那简单呀、啊。
3: 怎么样？
4: 我就是北京人啊。
3: 是啊，
4: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0: 我用普通话导航，你用北京话翻译。
1: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1: 嗯，
0: 北京的王府井
1: 啊，王府井，
0: 王府井大。

0: 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1: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0: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1: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1: 吃饭。
2: 几个人呢？
1: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1: 没事，
2: 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
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0: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1: 啊！行，
0: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0: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0: 用你的爱好，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0: 对，
1: 不懂？
0: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0: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0: 跟我走吧，
1: 这还行。
0: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0: 说走啊，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0: 走吧，走吧。
1: 是，
0: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要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
0: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0: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0: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0: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0: 对了，
1: 再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哎，
0: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0: 啊，
1: 哎，
0: 你
1: 来点家常的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啊。
1: 正
0: 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0: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1: 还是我媳妇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0: 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在你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0: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1: 当然了。
0: 天天见吗？
1: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0: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1: 筷子。
0: 这赖我，
1: 筷子
0: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1: 就是筷子呀。
0: 饭桶，你知道
1: 晚上饿
0: 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1: 关灯了，
0: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1: 这亮着，
0: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放炮，
0: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5: 就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0: 不是不是
5: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手机呀、啊，
5: 嗨，
0: 跟大伙联系主要。

0: 靠手机。
1: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0: 结果那天
1: 怎么了？
0: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1: 啊，
0: 吃完饭一结账，
1: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1: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1: 替你着急啊！
0: 啊，
1: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1: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1: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1: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
1: 哦，
0: 第二步
1: 啊，
0: 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儿一拨这号，
1: 嗯，
0: 打通了，
1: 嗯，
0: 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
1: 哦，
0: 防范意识特别强。
1: 哦，
0: 他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
1: 啊、哦！
0: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了。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的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啊！
0: 打电话了。不用这么扭捏的、
1: 啊、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啊？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
0: 当当当当当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这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里
1: 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哦、是啊，
0: 他让我呀，
1: 嗯，
0: 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哦，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爱听。那行吧，那先我哎呦好、嗯、啊啊！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
0: 你说，快点说。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那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
1: 嗯、
0: 不是在我。

0: 立伟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2: 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2: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2: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2: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2: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2: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2: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2: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2: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2: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回来，回来，马上给你转钱。
2: 嗯，
0: 钱转给我。
2: 嗯，
0: 回家了。
2: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2: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2: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2: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2: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2: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2: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2: 啊，
0: 多看身边人，
2: 哦，
0: 多看枕边人，
2: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2: 啊，
0: 冷眼旁观，
2: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2: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4: 合作愉快。
2: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4: 谁说口吐莲花了？
2: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4: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2: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4: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2: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4: 我这刷《西游记》呢。
2: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4: 不是爱看那猴吗？
2: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4: 不然呢？
2: 怎么了？
4: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2: 嗯，我也刷。
4: 还是的吗？
2: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4: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2: 我们还叫 timeline，
4: 国外叫 logistic。
2: 我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4: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2: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4: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2: 啊，
4: 不耽误出成果。
2: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4: 现在什么时代了
2: 啊？
4: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2: 哦 ，AI。
4: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2: 哦，都能干了。
4: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2: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4: 本来嘛，
2: 不是，您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4: 那咱们这八六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2: 哦。是啊，
4: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2: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4: 说真格的，咱们八六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2: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是俺老孙一棒。
4: 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了？
4: 一听这就外行，
2: 怎么了？这
4: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2: 哦，不是他，
4: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2: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4: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2: 是，
4: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2: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4: 嗯，
2: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4: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2: 哎，您学一下。
5: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哈哈哈哈
2: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4: 这不是野性吗？
2: 野性就挠人啊！
4: 这是李世宏老师。
2: 那么李阳老师呢？
4: 李阳老师配的是

0: 二十集
1: 哦。
0: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那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64怎么出来的？
0: 这.64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我就看这个呀。
0: 鸳鸯双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要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儿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啊，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曾，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2: 呵呵，丑是丑了点儿，丑是丑了点儿。
1: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3: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3: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4: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5: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3: 打地，
4: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3: 什么？
4: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3: 什么数目字儿啊？
4: 就这1234567890全有。
3: 是吧？
4: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3: 不不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4: 夸张吗？
3: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4: 那您这属于抬杠。
3: 怎么的？
4: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吧？
4: 咱们爷俩聊聊天，
3: 没问题。
4: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3: 不可能。
4: 我有一小要求啊。
3: 什么要求？
4: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3: 举个例子，
4: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616，
3: 六六六六六，
4: 这不能说。
3: 哦，沾这个六。
4: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515，这也不能说。
3: 这也不行。
4: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3: 哦，沾边就算。
4: 这么着啊，您要3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3: 怎么样？
4: 您请我喝酒。
3: 可以啊。
4: 您要说不出来
3: 怎么样？
4: 我请您喝酒。
3: 咱们现在开始。

0: 现在就开始啊，
1: 肯定没数目字，
0: 您得听着啊，
1: 咱们试试。
0: 哎，哎呦，赵老师，
1: 您好
0: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1: 那得看你问谁了。
0: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1: 好啊，
0: 好啊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0: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1: 没数目字
0: 哦。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1: 嫂子也好啊。
0: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年过花甲了，
0: 怎么归花甲了？哦，好，您爱人挺好的，
1: 我爱人也好啊。
0: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1: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0: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啊。那再接着问啊，你家还得有人的。哎，您有孩子吧？
1: 当然有了
0: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啊。
0: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1: 这个独生子。这是独生子。
0: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1: 上学呢。
0: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1: 高中。
0: 高中高中几年级？
1: 那个今年毕业。
0: 今年毕业。哦，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那拔尖儿啊。
0: 拔尖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1: 刚及格。
0: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1: 这没数目字儿啊。
0: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阿香，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1: 不行了吧？
0: 你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1: 王府井。
0: 啊，王府井啊，几号？
1: 那个拐弯就到。
0: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啊。
0: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0: 顶层啊。
1: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1: 你说，
0: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打的。
0: 我没钱。
1: 打的
0: 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0: 全天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1: 后半夜。
0: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1: 不堵车呀。
0: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1: 怎么着？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啊，茅台。
1: 哎，茅台没数目字。
0: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1: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0: 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1: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2: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3: So the deal.
1: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4: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1: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美国东部时间24号，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4: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5: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

0: 好，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1: 李海，李海，等我，
3: 走！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2: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5: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2: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员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2: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6: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0: 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4: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

0: 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日前，由中企承建的赞比亚奇桑巴二期100兆瓦光伏项目举行并网发电仪式，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出席并揭牌剪彩，政府官员及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西奇莱马表示，该项目提供的清洁能源改善了当地电力供应，有助于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体现了赞中基建合作的成果，为赞比亚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24号下午，红霞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2: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3: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吧？像一个房子啊。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2: 九点多钟吧。
1: 九点多钟，
2: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1: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2: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1: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2: 走吧，
1: 走。
0: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1: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2: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2: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消耗
2: 量还是非常大。
1: 需求。
2: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2: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2: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2: 对。啊，
1: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2: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榴莲味啊！
2: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

0: 看着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0: 对对对，
1: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0: 我们没吃过，
1: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

0: 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1: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嗯，应该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2: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0: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1: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深境。嗯，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0: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1: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哦，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1: 是的，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1: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0: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1: 清理掉了。对，
0: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1: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0: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1: 是的，
0: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1: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1: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0: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1: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0: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1: 吃掉了，对啊。
0: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的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0: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是的，
0: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0: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1: 是的，
0: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1: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0: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滚河生活的还不错。 天色渐暗，回到芒库广湖站时

0: 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向妈妈待产到向宝宝成长的过程。
1: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2: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哈、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1: 非常清晰。
2: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1: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2: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1: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2: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1: 对，
2: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1: 不太熟练，
2: 一瘸一拐的。
1: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2: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1: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2: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1: 对。
2: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0: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2: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2: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0: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2: 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2: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2: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2: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2: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0: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2: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3: 是的，是的。
2: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3: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2: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3: 是的，是的。
2: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3: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2: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3: 它会发芽，不是？发芽
2: 也会粗一些，是吗？
3: 也会粗呢。
2: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3: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2: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3: 卷是吧？
2: 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0: 食物源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几丝等野生动物也会

0: 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1: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2: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1: 这里。
2: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1: 这是大象的脚印。
2: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1: 可能是土下一天
2: 化
1: 化，
2: 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1: 中年象。
2: 年象呢？
1: 七八岁年龄。
2: 七八岁。
1: 啊。
2: 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1: 还是
2: 那脚印要多大？
1: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2: 40厘米到50厘米啊！
1: 这个
2: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1: 圆圆的是有那么大。
2: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1: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2: 走路很快啊，
1: 很快，
2: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1: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0: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无意识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2: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1: 不浇，不先浇，
2: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1: 是的。
2: 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2: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0: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2: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延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2: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

0: 的身影哈、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你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啊？
1: 对对，我拍下来了。
0: 哇，它这么漂亮啊！
1: 对，
0: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1: 对，
0: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这样子，
0: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1: 对，橙红色吧，
0: 很漂亮，很漂亮。这叫什么鸟啊？
1: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0: 赤红山椒鸟啊，
1: 对，
0: 鸟如其名。
1: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0: 啊，
1: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0: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1: 嗯，
0: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啊、
1: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2: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1: 它是个松虎，
0: 真好看。
1: 对对
0: 对，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1: 对，它栗色的、哦、应该是这样。
0: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2: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1: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蜂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蜂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2: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1: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0: 对，蓝喉拟啄木鸟啊。
1: 对，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0: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2: 进林子才不到五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0: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
1: 对对对，
0: 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1: 对，
2: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1: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0: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1: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0: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1: 对对对对，
0: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1: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0: 土洞里面？
1: 对，土洞里面。
0: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1: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
0: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1: 对对对，
2: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1: 过来过来，这有个
0: 有发现
1: 很好的鸟，是个长

0: 在哪里啊？
1: 我先拍一下啊。
2: 哎呦，好像飞走了。
0: 这么快、啊？
1: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你看一下，就这个。哦，
0: 哇，好漂亮啊！这个，
1: 嗯，
0: 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1: 来，
0: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3: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野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1: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
0: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1: 对对对，阔嘴鸟，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0: 头盔鸟，
1: 对对对，
0: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1: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0: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3: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0: 这个鸟好漂亮啊！
1: 对，
0: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1: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0: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1: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0: 这张拍的真好哎！
1: 这是机缘巧合。
0: 嗯，
1: 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
0: 嗯，
1: 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0: 就觉得今天可能
1: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2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2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
0: 嗯，
1: 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0: 哦，总共有多少只？
1: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0: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它们吃完走？
1: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
0: 啊！
1: 我估计它们待了10几20分钟。
0: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1: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差不多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0: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1: 坐在那个草地上看半天。
3: 从赵海玄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0: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2: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3: 你好，刘小芳。
2: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3: 是的，是的。
1: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2: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3: 是的，
2: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3: 对对对对，
2: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3: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2: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在洞里。
3: 对对对，它在洞里。
2: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3: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2: 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3: 不会。
1: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3: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2: 下面有大洞是吧？
3: 哇！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2: 跑了！
3: 这漏斗蛛。
2: 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3: 是的，
2: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1: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2: 夹出来看一下。
3: 我看一下。
2: 这么细密的网。
3: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2: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
3: 真的。
2: 像那个。在这儿。
3: 这是用跳蛛。
2: 在这里。
3: 这是一种跳蛛。
2: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3: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2: 嗯，
3: 这边洞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1: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

0: 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步足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它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是有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的。
1: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是的，它应该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东西。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0: 哦，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捕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2: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一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2: 你等我就对了。然后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是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2: 对
1: 啊，
2: 它一端就在地表，它吧肯定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哇，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哦，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长。
0: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目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2: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
2: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0: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2: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我也可以。
2: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2: 对，
1: 在这儿吗？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2: 是啊。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2: 对，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0: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2: 是
1: 的，
2: 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2: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
2: 螯肢哈，
1: 一看就是
2: 螯牙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2: 这是仿丝，它土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2: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
2: 对对对，
1: 尖尖的小小的，
2: 对，那是仿
1: 器。
0: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蛛。
2: 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

0: 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1: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0: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1: 装起吧，来。
0: 装起来。
1: 沿着八六网装起来，带回去。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0: 那个哦，看到了，
1: 你看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嗯，
0: 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0: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就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嗯，
0: 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它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心目中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0: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世贞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廉。
1: 清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0: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河南省平顶山市，这里地处中原腹地，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交错的气候让这里四季轮替分明，天空多为澄澈的蔚蓝，唯有偶尔的特殊天气才会打破这份寻常。1991年8月，原本该是秋老虎肆虐的时节，一场罕见的连续阴雨却反常地笼罩了平顶山市，雨丝密密麻麻，昼夜不停。位于平顶山市西郊的至阳岭上，一座砖厂因紧邻断崖处而出现了大面积滑坡，随着黄褐色的泥土滚滚而下，一抹青绿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竟然是一件青铜器。在此之前，考古专家早已探明，至阳岭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诸侯国英国的贵族墓地，并已发掘数座英国国君墓葬。此次滑坡事出突然，为防止文物被破坏或盗抢，一场针对这座意外暴露古墓的抢救性发掘迅速展开。
1: 由于雨水冲刷这个断崖啊，墓的东壁和东南角已经塌方了，有的人已经在那里边捡到一些小的青铜小器件了，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紧发掘。
0: 随着探方布设、表土清理，墓葬的形制逐渐清晰，一个关键细节也随之浮出水面。这座墓葬位于至阳岭正中部，在它东侧数米之外，静静矗立着另一座此前已被发掘的大型墓葬96号墓。两座墓葬规模相仿，朝向一致，如同两位并肩而立的忠臣卫士。考古队据此将新发现的这座墓命名为95号墓。
1: 95号墓和96号墓在这个至阳岭的中央并穴而葬，从这个关系来看，那应该就是夫妻墓葬，也就是一代英侯和他的妻子的墓葬。
0: 清理工作不断向下，一座带有长方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1: 只有贵族的才有带墓道，因为他的随葬品比较多，他的棺椁的这个材料用料都比较大，一般的这个土坑数学墓呀，一般就是放不下去，哎，所以他要修一个墓道，通过墓道往下慢慢的就把这些随葬品就放下去。
0: 居岭中拥有墓道，结合英国墓地的过往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这座95号墓极有可能就是一代英国国君英侯的安息之所。发掘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又充满期待。
1: 挖到2米5的时候，在这个靠南部一点发现了一处这个黑色的，就是已经碳化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南北长80厘米，东西宽是50厘米，一个黑色的东西。当时因为看不清楚是什么材质，也可能就是什么木头做成的，但是也看不到这木质的纹理。我们就继续往下挖，清理以后啊，发现里边有3个编钟。
0: 这是娄金山当时绘制的发掘情况图，这3件铜编钟自南向北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口部朝西平放于已经碳化的黑色匣箱内，接着在它的

0: 北边又出土了两件铜车器，在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品，这个意外的收获并没有让人兴奋，却让考古队员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很有可能这座墓已经被盗扰过。墓室的东侧和南部区域竟然空空如也。
1: 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个东南角和这个东部棺椁之间没有发现东西，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正常的情况下，棺椁之间都摆放了有这个随葬品。
0: 按照英国墓地以往的发掘情况，墓主人的墓棺周围空间通常是摆放鼎、簋等大型青铜礼器以及陶器的区域，棺内则安置玉器。而这座墓室的东侧和南侧空空如也，再结合之前填土中出现的编钟，墓葬被盗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地笼罩在考古现场。但发掘工作容不得气馁，细致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1: 8月30号我们这个发掘的时候啊，一直往下在挖，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也就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西南角发现了青铜器。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铜器的出现让所有参与发掘的人员都兴奋不已，大家手持毛刷、竹签、小手铲，日夜不息细致清理，一件、两件、三件，青铜器接二连三地破土而出，5件铜鼎，6件铜簋，4件铜笠，还有编钟等乐器、车马器，种类之丰富令人惊叹。其中大部分器物为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祭祀礼器，少数为陪葬冥器。更为关键的是，在许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多日笼罩在发掘现场上空的阴霾顷刻间被这一连串的重大发现一扫而空。
1: 当时我们特别高兴，说这个墓确实没有白等，以前推测说是个空墓，现在已经出现东西了。
0: 喜悦之余，一个疑问浮出水面。根据西周严格的列鼎制度，诸侯7鼎6簋，卿大夫5鼎4簋，但是这座墓葬却出土了5件鼎，配以6件簋。5鼎6簋的组合，既不符合诸侯的7鼎6簋，也与卿大夫的5鼎4簋存在差异。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出现反常的礼器配置呢？
2: 在周礼最初的时候形成的时候，在直到晚期我们从墓葬中才会看到制作非常完整规整而且很气派的列鼎列簋，但是它有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所以在中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英国一些小的方国，他们对于成套的礼器制作还没有那么完善，有一个自己的摸索过程，所以呢可能它这个鼎和簋的数目组合还不能够说是完全匹配了当时礼制的这样一种规范要求。
1: 英国的位置比较特殊，当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为他这个周王朝啊立下过赫赫战功，所以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按照周礼呢，他在鼎上他不能突破，只有在簋上提高数量，所以给他按提升了2件簋，所以成了5鼎6簋。
0: 虽然鼎簋数量与标准礼制略有出入，但墓葬的规模、形制及青铜器的精美程度，都有力地证明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考古队员几乎肯定，这就是一座殷侯墓，而接下来器物上的铭文也很快印证了这一推测。M95号墓出土的5鼎6簋中，有3

剑顶和四剑轨造型尤为卓越，其中顶口径26厘米，通高26厘米，立至双耳，腹部微微向外膨出，显得饱满而稳重。最精彩的是它身上的纹饰，口沿下一周装饰着三组庄严的兽面纹、饕餮纹，每一组正中间都有。

0: 最巧妙的设计在于它的圈足之下，接触着三个憨态可掬的兽面矮足，让整件器物于稳重中透出灵动。这三件鼎和四件簋器内都铸有铭文，且铭文内容几乎一致，内容为八月初吉丁丑，公作于尊鼎，与永赐梅寿永命，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1: 其实很多的铭文中会看到，八月它是初吉，是月初，初就是每个月前面的七八天，就是我们说，用咱们现在公历来说，就是前面这个月的可能是第一周。然后这个时间段他们认为是制作铜器的一个很吉利的日子。那么这个27个字的整体大概意思就是，在周历的八月初一个吉日，就是丁丑这一天，英侯给他的后代禹做了这个青铜鼎，然后呢禹用这个青铜鼎来祈求祖先庇佑他的子子孙孙能够享受长寿或者是永恒的天命，这种一种庇佑。
0: 根据铭文内容，考古人员迅速做出推断，这位作器的公应当是一代英国国君，而受器者禹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或孙子。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否就是这位禹呢？
2: 这个公是指的是英公，也就是英侯的意思，英侯的意思。禹呢是个人名，公作禹什么器，那是指的是英侯为禹做的器。
0: 线索就在更多的器物之中，墓葬里还出土了两件许、两件壶和一件盘，这五件器物同样铭文加深且内容相似，分别为英伯作吕许、英伯作尊壶、英伯作宝盘，其万年永保。考古人员将它们统称为英伯作器，但一个新的疑问随之产生，这位英伯又是何许人也？
2: 英伯这个伯呀，就是按这个排行来讲，伯是大，老大，行地来讲啊，伯、仲、叔、季这样排行来。他自称伯，第一他是老大，因为在这个西周时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嘛，他是老大。他要自称伯的话，可能他还是没有接着班，还没有继承这个位置。
0: 英伯应该是墓主人在继承王位前的称呼。这些器物中有墓主人禹的父亲或祖父为他打造的，还有墓主人禹在继承王位前为自己打造的。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浮出水面，但接下来的发掘却让考古人员陷入困惑。在清理过程中，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让所有考古队员眉头紧锁，95号墓的随葬品摆放得异常混乱，礼器、乐器、车马器相互堆叠挤压，毫无分类可言。青铜器的口部朝向更是千奇百怪，歪斜倚靠，不一而足。在许多铜器的表面还清晰地保留着布纹或丝绸的痕迹，仿佛它们是被匆忙包裹后直接塞进了墓室，就连填土中也塞着几个编钟。在极度重视祭祀与礼制的西周，这些祭器竟遭到如此随意的处置，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非同寻常的原因。200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能让一位诸侯的葬礼如此潦草收场？就在考古队员苦苦思索时，一件在历史流转之中早已不知所终，却被宋代博古图和钟鼎款制记录的传世青铜器“十月与簋”的铭文，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这是十月与。

0: 女鬼铭文的拓片，长达134字的铭文，为我们重现了西周时期一场关系王朝命运的激战，并记录了一位名叫禹的将领率军成功抵御入侵，立下不朽功勋的事迹。自西周立国之初起，周王朝与淮河流域的淮夷之间对东南方疆域控制权的争夺就从未停止。周厉王三年，南淮夷与东夷联合反叛，大军一路北上，甚至攻占了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给了周王室沉重一击。为平定叛乱，周厉王命国公长父统帅西六师与英八师出征，然而王师出战不利，整个王朝的东南方疆土在两支主力部队受挫后几乎全面陷入战火，局势一度濒临崩溃。铭文记载，在某年十月，淮夷兵锋已近逼至洛水两岸，成州城洛阳岌岌可危。就在此危亡之际，禹临危受命，在洛阳一带奋勇追击，拦截敌军，连克数地，斩敌首百人，俘虏40，并成功解救被掳周民400余人。一个月后，周王在成州大庙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功仪式，为表彰禹的赫赫战功，特赐予他御制礼器龟赞一件，充当货币使用的海贝50串，以及田地100亩。禹为感念周王恩德，特铸此簋，刻铭文以纪念这份无上荣耀，并寄望子孙永保。至此，一个惊人的关联浮现在人们眼前。传世十月禹簋铭文中记载的这位战功彪炳的将军禹，与 M95号墓的墓主殷侯禹，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他们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呢？在西周的政治军事体系中，王朝边境的防务主要依托于周边的诸侯国，如果北方有战事，周王朝就命令姬姓的燕国负责北伐，如果东方有叛国，就会命令姬姓的鲁国与姜姓的齐国负责东征。而一旦江汉淮河流域的敌人南淮夷与荆蛮自南向北入侵，那么地处汝河、沙河上游淮河流域北部的英国必然首当其冲，承担起抵御的军事重任。不仅如此，另外两件传世青铜器殷侯建功鼎与殷侯建功簋的铭文也清楚记载，一位名叫建功的殷侯就曾在讨伐南淮夷的战场上立下大功，并获周王赏赐。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据此，考古学家们断定，十月禹簋铭文中的那位力挽狂澜的大将禹，与95号墓中长眠的殷侯禹，正是同一位身兼诸侯与王朝将领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原来95号墓的墓主人禹，竟然是一位在王朝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战将。因为周厉王在位时是西周王朝内外战争频繁的时期，所以考古队员由此推测，禹有可能是战死沙场，下葬之时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或许仍在继续，战事的紧迫才最终导致了那场慌乱不堪、遗迹凌乱的葬礼。
1: 如果在和平的年代没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随葬品摆放是非常整齐的，什么位置放礼器，什么位置放兵器，什么位置放乐器，它都是有讲究的。

0: 但是这个墓就不一样了，它所有的东西就是混杂在一起，堆放在一起，没有任何规律可讲。可能国家发生了战争了，急着开赴前线的，这个所有的葬品呢，就有些就没有放进去。
1: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与逝世的背景似乎已水落石出。然而，历史的迷宫总是环环相扣。就在考古队员以为谜题解开之际，另外几件带铭文器物又将他们引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迷雾之中。在95号墓中，还出土了四件大小、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青铜立，它们宽平的折沿、短竖的颈部、独特的弧三角形腹部和不凡的工艺，都让考古人员感觉格外眼熟。当视线聚焦到铜立的口沿铭文时，果然，殷尧两字再次赫然出现。侯氏作尧氏尊立，其万年永保。此前，在毗陵的96号墓、早年被盗的13号殷侯墓中，都曾出土过由殷尧制作的青铜器。而眼前的这四件立，则是侯氏为尧氏所作。
0: 侯氏就是殷侯，哎，因为他是都是在本国内蒙，就不用再加殷了，不用加这殷字了，直接就说侯。
1: 那么，这位殷侯与殷尧是什么关系呢？答案就在95号墓、96号墓这两座并立的墓中。96号墓出土的四件形制相似的铜立，铸有“殷尧作惠公尊立”。殷尧丈夫的谥号为惠公，95号墓主人殷侯宇称妻子为尧氏。两座大墓并肩而立的格局，正是西周时期贵族夫妻并穴合葬的典型形制。线索在此刻交汇，变得清晰无比。殷尧正是殷侯宇的夫人，而殷侯宇的谥号就是惠公。这两座大墓就是这对殷侯夫妻的最终归宿。
0: 从这个两个墓葬的这个离的足部来看，柱足要早一些，提足要晚一些，所以95号墓这个宇呢去世的早。这个96号墓这个禹的夫人殷尧去世的晚一些，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这个禹的去世大概就是在西周晚期偏早一些，而禹的夫人呢去世是在西周晚期的偏晚一些。
1: 然而，一个合乎逻辑的发现却引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现象。既然立是殷侯宇为夫人尧氏所作，那么他们理应出现在尧氏的墓中，也就是96号墓。但为何这四件立会出现在宇自己的95号墓里呢？同样，在96号殷尧的墓中，也出土了他为夫君惠公制作的器物，这是为什么呢？
0: 也就是说，宇在生前，就是当诸侯的时候，给他夫人做了有这个祭品，那么他的夫人也可能给他做了有祭品，或者在他生前就给他做了有给这个禹做了就有这个祭品。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夫妻应该感情是比较好，哎，互相做些器物呀，互相赠予对方啊，哎，互相交换，说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1: M95 与 M96 墓主人夫妻关系的确认，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这张墓葬分布图上。曾经出土殷尧器物的另一座大墓13号殷侯墓，这座位于95号墓、96号墓北侧的陵脊梁上的殷侯墓，与95号墓、96号墓相距不远，按照家族的排序关系

0: 中出土的鹰鹞坐骑，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鹰鹞和鹰侯羽的儿子或者孙子。
1: 在蜀告父母也有他做的祭器，因为你从这方面来看，这个蜀告父是比较小年轻，他直接称呼他名字，说明他是长辈，要么他还没有继承王位，这样他能直呼其名了。如果他要是个诸侯的话，他就不会直呼其名了。
0: 但此时一个巨大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释。在森严的西周宗法社会，女性通常隐于幕后，而这位殷侯夫人为何能一反常态，超越常理地以自己的名义多次铸造青铜礼器？她究竟拥有怎样的地位？这个尚未解开的谜团，在1992年又一座大墓破土而出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1992年，考古队员在至阳岭发掘了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大型甲字形墓，编号 M38。这座墓葬中的器物并不多，但墓主人的头骨和牙齿依然保存完好。经鉴定，墓主人为男性，去世时只有25岁左右，为数不多的随葬品大多是简陋的名器，唯有两件青铜立上刻着熟悉的铭文：“鹰鹞做惠公尊立。”鹰鹞这个名字再次出现，至此，鹰鹞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四个墓中，真相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鹰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和这几座墓室中的三位男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考古队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这张墓葬位置分布图上。M95、M96 和 M38、M13 四座墓均位于陵脊处。M95 和 M96 并肩相依，是鹰鹞和丈夫鹰侯羽的墓葬。M38、M13 则依次顺序排列，并都带有墓道，符合英国历代国君的葬制顺序。考古队员因此断定 M38 墓的主人也是一代鹰侯。结合鹰鹞坐骑和排布顺序来看，38号墓紧挨着95号墓、96号墓，墓主人应该是鹰侯羽与鹰鹞的儿子。然而38号墓的鹰侯因何英年早逝？他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又为何会转而陪伴儿子长眠地下呢？
2: 38号墓的墓主里边，他只有两件带铭文的东西，就是应邀做惠公尊离，其万年永保，其他的大多是名器。名器因为他比较年轻，也许就是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刚继位，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很早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就是他的母亲呢，把给他父亲做的礼，然后在他这里埋葬了两件。
0: 38号墓主人英年早逝的确切死因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结合十月与鬼的铭文和历史背景，可以推测他即位之时正值西周厉王宣王时期，难怀疑与楚国势力强盛，战事频繁。英国作为周王朝南疆的屏障，始终处于战争的前沿，甚至举国之力都不足以阻挡敌人的利剑长矛。
1: 羽和鹰鹞是夫妻关系，他们那个墓穴是并排的。他的大儿子吧，大儿子因为这个有病或者是战争的原因死得比较早，经过鉴定是25岁就死了，所以他这一代鹰侯就没有了。
0: 考古人员

0: 推测，38号墓的主人英年早逝后，由他年幼的弟弟舒告富继承君位，也就是13号墓的主人。因为舒告富年纪尚小，难以独立承担起治理国家、抵御外敌的重任，那么由谁来支撑这个危机四伏的政权呢？所有的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人——殷尧。
1: 因为他的小儿子还年龄比较小，这个殷尧就辅佐他的小儿子舒告富来执政，所以这英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一段夫人执政的现象。
0: 回溯历史，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便是在国难之际被推至前台，成为维系统治的关键支柱。从商到周，虽礼制日臻严密，但文化的血脉从未断绝。尤其像英国这样远离王畿的边境小国，旧俗犹存，可能因连年战争遭遇了国君早逝、军位空缺或年幼四军难以理政的重大危机。在风雨飘摇的国难之际，殷尧在危局中挺身而出，执掌国事，成为维系英国命脉的实际掌舵者。
1: 她给她丈夫禹还有她的儿子都做了有祭器，说明她这个第一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第二她掌握着国家的大权，也没有人反对她，第三呢也说明她比较长寿，活的年龄岁数比较大。
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M13、 M95、 M96 和 M38 这四座墓葬中，竟有多达17件青铜器上出现了殷尧的名字。至此，一起震惊世人的重大盗墓案件，以及四座相互关联、彼此交织的贵族墓葬，一步一步地将一段已经被厚厚的黄土掩埋了2000多年的历史，逐渐拼凑完整。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位应该隐匿于礼制的重重帷幕之后的国君夫人，却因时代的巨变与家庭的连续重创，被命运之手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殷尧的权力密码就镌刻在这些看起来冰冷的青铜器之上。她丈夫留下来的姚氏历，不仅仅是她身份的一种证明，更是她与丈夫爱情的珍贵见证。而她为子孙后代精心铸造的祭器，则是她权柄与母性的双重写照。至阳岭厚重的黄土掩埋了殷尧的身躯，却难以掩盖这位传奇女性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力量。
2: 训练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撑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测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敬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1: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豆黄豆，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出牌的布控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0: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1: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2: 慧军为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慧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1: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2: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2: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知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2: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4: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

0: 炮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6: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7: 盐要煮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8: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定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8: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9: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射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

0: 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礼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台报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委内瑞拉地震让当地民众遭受重大损失。来自中国的救援专机跨越重洋，将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
1: Nuestra suces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废墟之下传来侨胞求救信息，华侨志愿者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2: 幺娃，这幺娃进来，幺娃赶紧接着。喂喂，幺娃，幺娃，
0: 从跨越山海的国家援助，到灾区里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震后救援见真情。

飞飞。

0: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州等地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2日，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地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1: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2: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0: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3: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a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截至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

0: 回来。
1: 喂，周云。
2: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1: 他们上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家的家私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带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2: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他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女孩在废墟中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救援期间，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志愿者奔走于各个华人聚居区，根据侨团掌握的信息逐一确认侨胞的受灾情况。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志愿者队伍进入拉瓜伊拉州灾区，一路上到处是坍塌的房屋，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沙滩休闲公园空无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和难闻的混合气味儿。
3: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
0: 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

0: 没有能将他找到。
1: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四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0: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2: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Y tres fallecidos.
1: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2: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上百吨救灾物资。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物资，还有很多粮食、
1: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4: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啊、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12件。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

0: 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1: 救援行动不只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2: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的走出这个灾害的影响。
1: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3: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
0: 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4份送给交给4个人吧，是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1: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4: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自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1: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3层建筑，一楼、二楼经营超市，3楼是面包工坊。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4: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算是全副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1: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午夜。

0: 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1: 因为他这边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在横梁那里，然后呢就撞伤了一点点，正好幸好也没什么事，就撞伤了一点点而已，就压在那里就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0: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1: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0: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2: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这四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正在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十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3: 哎呀
4: 这里也是，看
3: 一下，是被那个压到的。
5: 对，上面这里有
3: 点。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5: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4: 上层冰了一层就。
5: 我整个人飞出去嘛，然后我只护住头。
4: 飞出去。
5: 我当时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4: 啊，他护住头，他比较聪明啊，机灵。
5: 水嘛，那头也受伤了呀，他。
4: 冰过一段，然后。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家园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2: 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3: 16集是
4: 女儿国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

0: 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1: 特别的兴奋。
2: 哎，
1: 怎么意思呢？
2: 那你不知道？
1: 没了解。
2: 我到深圳了
1: 啊！
2: 我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1: 干嘛了？什么事儿？
2: 先租辆车。
1: 租了车了？
2: 租车了，
1: 开着来这儿的，
2: 开到这门口。
1: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1: 啊？
2: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1: 啊！
2: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1: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3: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1: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
1: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2: 嗯
1: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4: 朱广
5: 川，我用沈腾的
1: 啊，沈腾
2: 啊，特逗
1: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2: 嗯，
1: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1: 导航，
2: 嗯，
1: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2: 挺像
1: 的，对，我也是考虑，
2: 嗯，
1: 要到深圳了呀，
2: 对呀，
1: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2: 是，
1: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2: 广东话
1: 不成，
2: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1: 你好啊，
2: 啊，是这么说，
1: 你喺边度啊？
2: 啊，
1: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2: 掉河里了，
1: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2: 说什么呀？
1: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2: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1: 北京话导航
2: 啊，
1: 没有，
2: 那简单啊，
1: 怎么样？
2: 我就是北京人啊，
1: 是啊，
2: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1: 我用普通话导航，
2: 嗯，
1: 你用北京话翻译，
2: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2: 嗯，
1: 北京的王府井
2: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2: 吃了吗您？北京话，
1: 王。武警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2: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2: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人的男性是这样，
2: 你就是说我、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2: 啊，
1: 也不这样。
2: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2: 是
1: 啊，别人不说吧。
2: 谁呀、
1: 啊？你爱人。
2: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极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2: 嗯，
1: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2: 嗯，
1: 用他的声音导航，
2: 哎，
1: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2: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2: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6: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2: 怎么了这是？
6: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2: 我这有应酬，
6: 干嘛去呀？
2: 吃饭去。
6: 几个人呢？
2: 六个人。
6: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2: 我
6: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2: 没
6: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2: 我直接回家。
6: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2: 哎呀，
6: 不让你瞎跑！
2: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6: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2: 啊！行，
6: 这是第一步。
2: 第二步呢？
6: 导航还得发展呢，
2: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6: 用你的爱好，
2: 嗯，
6: 给你导航，
2: 拿爱好导航。
6: 对，
2: 不懂？
6: 你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6: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2: 歌怎么导航啊？
6: 跟我走吧，
2: 这还行、
6: 现在就出发，
2: 往前走吧，
6: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2: 这道上也不好走，
6: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2: 堵车呀，
6: 走吧、走吧，
2: 是
6: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6: 越过了山丘，
2: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6: 推我干什么？
2: 没推死你，
6: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2: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那就怎么了意思？这
6: 还能再发展？
2: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6: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2: 哦，
6: 对吧？
2: 哦，
6: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2: 那怎么导航啊？
6: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2: 它就想出来了。
6: 对了，
2: 再试试，
6: 试一试啊！
2: 哎，
6: 你往车上一坐，
2: 我往车上一坐。
6: 您好，
2: 您好，
6: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啊，哎，你来点加长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啊、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我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啊，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啊、
0: 还是我媳妇儿。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1: 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在你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1: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0: 当然了。
1: 天天见吗？
0: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1: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0: 筷子。
1: 这赖我，赖我，
0: 筷子
1: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0: 就是筷子呀。
1: 饭桶，你知道
0: 吗？晚上饿
1: 了，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0: 关灯了，
1: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0: 我这亮着，
1: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放炮，
1: 你有病，在被窝里放炮，
0: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1: 不是不是，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手机呀、啊，
0: 嗨，
1: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0: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1: 结果那天
0: 怎么了？
1: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啊，吃完饭一结账，
0: 怎么样？
1: 手机丢了。
0: 哎呦，那太着急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替我着急吗？
0: 替你着急啊！啊，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1: 这是着急的点吗？
0: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1: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0: 丢了能怎么样啊？
1: 怎么结账？
0: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1: 对对对，
0: 你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1: 跟老板借手机，
0: 借手机，
1: 这步完成了。哦，第二步啊，卡住了。
0: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1: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0: 怎么了呢？
1: 防范意识太强了。
0: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1: 反诈呀。
0: 哦，现在是反诈骗，
1: 电信诈骗那么多。哦，防范意识特别强。哦，他不信我是我，
0: 那怎么办呢？
1: 麻烦了。哦，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0: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1: 那怎么着呢？
0: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1: 重现一下。
0: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好吧，
1: 那就这样吧。啊，你。现在
0: 怎么样？
1: 就是我媳妇了。
0: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 多新鲜呐！
0: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1: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0: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啊！
1: 打电话
0: 了。
1: 不用这么扭捏的，
0: 不用这么扭捏，
1: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0: 打吧，
1: 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1: 谁说住蛐蛐？
0: 拿着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1: 对，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儿，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0: 他老嚷嚷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2: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啊？
2: 北京靖哥哥。
3: 你等会儿，你是谁？
2: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当当
3: 当当当当。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1: 啊，
2: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里
1: 代替是吧？
2: 对对对。
1: 喂，喂，
2: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2: 给了。
1: 啊，不是问半天吗？
2: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2: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
2: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2: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2: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2: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2: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2: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啊。
2: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2: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2: 哎，什么我尬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的呢、
1: 啊。
2: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2: 那行吧，那你先等我。哎呦，好、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2: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2: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4: 那你说说你先说。
2: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2: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2: 哎，
1: 说吧。
2: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2: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2: 人生很短
1: 哦，
2: 短到
1: 嗯，
2: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
2: 了。
1: 不成
2: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2: 这人怎么？这样，
5: 我说蓉儿，
1: 哎，
5: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5: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5: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5: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2: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
5: 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2: 啊，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2: 我说你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你
2: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2: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2: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2: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2: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2: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去了。
2: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2: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2: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2: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的？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2: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2: 你赶紧给我回来，
1: 回来
2: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2: 钱转给我。
1: 嗯，
2: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2: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2: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2: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2: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2: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2: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
1: 年轻的朋友，
2: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2: 把手机放下
1: 啊，
2: 多看身边人，
1: 哦，
2: 多看枕边人，
1: 嗯，
2: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2: 冷眼旁观，
1: 是
2: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2: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6: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8: 合作愉快。
7: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

0: 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1: 谁说口吐莲花了？
0: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1: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0: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1: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0: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1: 我这刷《西游记》呢。
0: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吧。
1: 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0: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1: 不然呢？
0: 怎么了？
1: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0: 我也刷。
1: 还是的吗？
0: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1: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0: 我们还叫 timeline，
1: 国外叫 logistic。
0: 我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1: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0: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1: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啊，不耽误出成果。
0: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1: 现在什么时代了啊？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0: 哦 ，AI。
1: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0: 哦，都能干了。
1: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0: 哦、
1: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0: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1: 本来嘛，
0: 不是，您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1: 那咱们这86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
0: 的。哦，是啊，
1: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0: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1: 说真格的，咱86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0: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扇老孙一棒。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了？
1: 一听这就外行。
0: 怎么了？这是
1: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0: 哦，不是他，
1: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0: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1: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0: 是，
1: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0: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1: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0: 哎，您学一下。
2: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
0: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1: 这不是野性吗？
0: 野性就挠人啊！
1: 这是李世宏老师。
0: 那么李阳老师呢？
1: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0: 哦，
1: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0: 够久的。
1: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0: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1: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0: 学一下。
1: 那学哪段呢？
0: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1: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0: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1: 行，咱们开始。
0: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0: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占我便宜来了是吗？
1: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0: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1: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0: 是吗？
1: 我可是725.64刷了。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1: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0: 25集。
1: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0: 16集是
1: 女儿国呀，
0: 我就看这个呀。
2: 鸳鸯双栖。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是吗？
1: 不光我刷的多
0: 哦，
1: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0: 这 AI 也能刷呢？
1: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0: 是，
1: 我呀自己刷。

0: 本《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啊，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3: 呵呵，丑是丑了点儿，丑是丑了点儿。
1: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2: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3: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4: 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5: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2: 打的，
4: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2: 什么？
4: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2: 什么数目字儿啊？
4: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2: 是吧？
4: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儿。
2: 不不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4: 夸张吗？
2: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儿。
4: 那您这属于抬杠。
2: 怎么的？
4: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2: 怎么表演吧？
4: 咱们爷俩聊聊天，
2: 没问题。
4: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2: 不可能。
4: 我有一小要求啊。
2: 什么要求？
4: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2: 举个例子，
4: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2: 六六
4: 六六六，这不能说。
2: 哦，沾这个六。
4: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2: 五，
4: 这也不能说。
2: 这也不行。
4: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2: 哦，沾边就算。
4: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2: 怎么样？
4: 您请我喝酒，
2: 可以啊。
4: 您要说不出来，
2: 怎么样？
4: 我请您喝酒。
2: 咱们现在开始。
4: 现在就开始啊。
2: 肯定没数目字。
4: 您得听着啊。
2: 咱们试试。
4: 哎，哎呦，赵老师，您好，您好，您
2: 好。
4: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2: 那得看你问谁了。
4: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2: 好啊，
4: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4: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2: 没数目字儿。
4: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2: 嫂子也好啊。
4: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2: 那个年过花甲了，
4: 怎么归花甲了？哦，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2: 我爱人也好啊。
4: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2: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4: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您有孩子吧？
2: 当然有了。
4: 啊，男孩女孩啊？
2: 女孩啊。
4: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2: 这个独生子。
4: 这
2: 独生子，
4: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2: 对对对对。
4: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2: 上学呢。
4: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2: 高中。
4: 高中，高中几年级？
2: 那个今年毕业。
4: 今年毕业啊！行行行，哎，赵老师，
2: 哎，
4: 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2: 那拔尖儿啊！
4: 拔尖儿，
2: 拔尖
4: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2: 刚及格
4: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2: 这没数目字啊？
4: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2: 不行了吧？
4: 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2: 王。

0: 福井
1: 啊，王府井 啊, 啊，几号？
0: 哎，那个拐弯就到
1: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0: 住楼房啊。
1: 哦，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0: 那个顶层。
1: 顶层啊，
0: 顶层。
1: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0: 你说，
1: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0: 欢迎啊。
1: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0: 你就打的。
1: 我没钱。
0: 打的。
1: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1: 全天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0: 后半夜
1: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0: 不堵车呀。
1: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0: 怎么着，
1: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0: 怎么，
1: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0: 是吗？
1: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我服输了。
0: 是不是？
1: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0: 好，
1: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0: 我喝那个冒沫的。
1: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0: 这我都不喝。
1: 那你喝什么？
0: 茅台。
1: 啊，茅台。
0: 哎，茅台没数。
1: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说出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

0: 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2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吓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

0: 对，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集中输。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

0: 这个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有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 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LAR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响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 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响定是啊， 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 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 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 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4130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 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2: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3: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 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
2: 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嘉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

0: 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2: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2: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4: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

0: 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2: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3: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4: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8，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48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

0: 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3: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口原油，运输成本翻番。美媒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 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0: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坚决驱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沿海地区严阵以待。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